0: 等于少花了5到10万块钱，或者说啊是更多的。那这样一算呢，好像飘窗也就不仅仅是飘窗，好像呢是白嫖的房地产的钱。
1: 哎，多出来这一块空间，可能真的有的朋友利用的非常的好，但是有的朋友会去发现，哎，和我当初想象的不太一样哈。
0: 对
1: 啊，这怎么感觉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似的？
0: 哎，这也就是说呢，我们说啊，生活当中的什么买家秀和卖家秀出现了偏差，幻想生活当中的那个飘窗啊，你感觉呢好像白飘了这个房地产的面积和钱，但给人的一种感觉呢，就是呢，如果做不好，就有那么一点食之无味哟，弃之可惜。阳光正好的时候，特别是在东北冬天的时候，从10月一直长达到第二年的5月份，那么沿着床边放一些软软的靠枕呢，手里捧着书啊，懒洋洋的开始读书啊，放玩偶啊，甚至放茶歇台呀、啊，放读书间呢、啊。等到搬进新家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特别是有了小朋友，那么这个飘窗就变成了你的杂物间和堆衣间。
1: 哎，有的时候可能会成为小朋友，有的时候一个特别小的宝宝，我躺着这晒晒太阳、
0: 哎、是，
1: 或者趴着这儿望望外面的风景哈、这样的一个功能区了。
0: 而这样的功能区，你实际上堆的就是什么呢？堆的就是老一辈的尿布和新一代的这个什么纸尿裤。
1: 哎，尿不湿啊。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才会明白，网上的这些飘窗的美好真的不仅是照片，有的时候啊，它是单身独处和样板间的特殊环节。而且飘窗不过呢，是从墙里面多出了一个缓台，那它只有硬邦邦的这个墙也好和狭窄的空间也好，并且呢，实际上来说，我们说如果做不好的话并不好用，你坐上去呢，这个后背啊它是没有支撑的，身体呢又没有办法舒展，因为这个窗户的面积有限，你是伸不开腿儿，你是直不了腰，特别啊，在简简单单的飘窗面前容易疲劳，还真不如就坐在了沙发和床边儿。
1: 哎，确实还有一点，对于像我这种，有点恐高的人来说哈，这个位置，然后通透性非常的好，可能我每次从这儿过都不用说，我说坐在上面往外望风景，就可能我每次从这儿过，我都觉得哎有点腿发软的感觉，
0: 好像都脑补了很多画面
1: 啊，你怎么知道？
0: 所以你看啊，不同的人他对这个飘窗呢他有不同的想象。
1: 嗯，
0: 有的想象是生活的一个环节，浪漫呐、啊、牵手啊、喝茶呀、啊、
1: 温馨的一角、
0: 啊、温馨的一角看看星星啊、嗯、哎，有的开始呢弥补了各种什么坠落的画面呢、啊一不小心呢、啊、等等。所以这个飘窗真的叫做因人而异。但是对于小户型来说，飘窗做得好就非常实用，也容易非常的不实用，因为它反而会导致你整个房间的过道比较狭窄，而且呢也不好摆放，像书柜不书柜、衣柜不衣柜，很多关键一点，像环清说的，恐高的人他就不敢用。那么怎么设计？我们说当开发商不吝啬面积的时候，把这个飘窗啊白飘的给你了，那怎么办呢？怎么比较好用呢？首先我们说，你要选的话呀，要选外飘窗，往外飘的这个窗，它实际上能够不占室内面积和套内面积的时候，多出了一个，用老百姓话说，赏出去了一块，那么向内啊凸出来的，那就是在室内多做了一个类似的飘窗，你可以理解说它就是本身的普通的窗户，不过呢在底下摆一些柜子啊，摆一些什么小椅子啊、小彩凳啊、那么外飘窗它实际上是向外赏出去的，并不浪费套内的面积。我们说的外飘窗还要从高度啊、宽度啊以及呢建筑结构和面积上再来判断。
1: 哎，这外飘窗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们多出一块户外的阳台？
0: 对，但是你不能动，你不能破坏它，丝毫原本怎样现实就如何
1: 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可以在外面冻一些我喜欢吃的东西、
0: 挂出去是吧？
1: 对，做一个户外的一个天然的一个大冰柜是吗？
0: 那么阳台我们说啊，和飘窗的这个区别和距离可能也就在这儿。以窗台的距离的高度来看呢，常见的飘窗它实际上有四种。那一个呢是标准的飘窗，一个是落地的飘窗，一个是低台的飘窗，另外一个叫做超高的飘窗。实际上我们说啊，这四种当中呢，80%的中国式的飘窗都是在住宅当中出现了一些标准的飘窗。窗台呢大概高约45厘米，

0: 那么它的整个深度呢是60厘米。你这样细想来讲呢，45×60实际上特别像我们说的移动的柜子。因为关于飘窗有一种这样的算法，说飘窗的台面高差小于45，高度小于2.1米是不计入花钱的面积内。那么开发商如果想给你把这个飘窗啊白飘给你啊，怎么办？送给你怎么飘回去呢？那么他在做飘窗的时候一般控制在低于45厘米。那么落地窗实际上我们说它是整个窗户直接的落地，可以作为室内的空间正常使用。你说我是落地之后把它打一个缓台，还是这个部分呢我通过设计师的专业设计变成一个办公台？那么正常的这个使用和它的出现常常从珠三角的地区开始，比如说在深圳、在珠海、在惠州后来的一些新房当中。那么这种玻璃的落地窗呢实际上很常见的同时，它还用加一个什么呢？加一个常见的护栏。有的房子上面的梁很低，那么落地窗就会显得呢相对来说压抑，因为我们知道正常的窗户它是一通到顶的。
1: 对，就是感觉我的这个视野也好，或者说我这个通透性好，特别的大。
0: 对
1: 啊，就瞅着特别的敞亮，
0: 哎，举架高。
1: 嗯，
0: 但如果是这种像南方啊珠三角常常见到的这些飘窗，
1: 嗯，
0: 它实际上呢是等于它把地下的这个飘窗的高度和墙体换到了地上，虽然它是落地，但是它并不通顶。
1: 嗯，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在一面墙上靠下的中下的位置，
0: 对，
1: 往下一点点来掏了个洞。
0: 哎，所以我不说嘛，就等于说颠倒过来了，就像是北方啊。虽然呢我们不落地，但是我们通顶。
1: 嗯，
0: 像这种珠三角常见的这种落地的飘窗，虽然它落地，但它不通顶。
1: 嗯，就感觉好像视野有点受局限了。
0: 哎，
1: 不
0: 那我就在这儿凡尔赛的说一句，是因为你们不自信身高吗？实际上真的不是，而是呢他在做的过程当中因为想送给你，
1: 嗯嗯，
0: 不想让你花钱，所以他在整个的计算面积当中他就要小于2.1米。而且实际上我们说为什么会出现在纯南方，就是因为如果它上面墙体比较高的话，可以遮挡一部分太阳的直射。而我们为什么愿意，我个人理解啊，我们为什么愿意做通顶和落地，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从10月份开始天冷了，从12月份太阳的直射角进行了倾角的变化之后，到第二年的4、5月份，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落地窗的执念是越通透越好，阳光直射的时间和角度越多越好。
1: 对，这个就是有一些南北地域的区别差别。
0: 嗯，
1: 可能南方我们不需要那么多长时间的日照，实在是太晒了哈。
0: 是，
1: 但是对于北方东北的朋友们来说，屋子里日照阳光越多越好，时长越长越好。
0: 哎，你日照窗台不用生紫烟啊。
1: 嗯，
0: 你就让我呢身上来点热乎气儿就行，
1: 暖洋洋，
0: 哎，冒点热乎气儿就行。所以你会发现落地窗它是整个一个窗户直接的落地，可以作为室内的空间正常使用。而这样的正常使用在珠三角当中，那真的就是已经习以为常，或者呢不仅是珠三角，整个南方像江浙沪一带也会出现这样的飘窗。那么如果这个飘窗呢排序，落地窗一定是排名第一位的。那么落地窗一般呢是3面，两面的玻璃最大范围呢是270度，所以无论从采光还是通风，都会让房间多一些阳光，更加通透的感受。而且因为它上面有一部分我们说得在30公分和40公分的墙体，它虽然落地嘛，但它不通顶，所以它会遮挡一部分阳光的直射，会让室内的温度啊达到一个相对来说缓冲的时间。
1: 嗯，所以说有时候就是这样，根据不同的区域，我们在建房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我们这个本地的人，
0: 哎，
1: 对于这个什么的要求更高一些。
0: 是，
1: 像东北对阳光要求更高，
0: 没错
1: 啊，对保温效果更要求更高。
0: 嗯，
1: 啊，那可能北方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这个防水啊、防雨 啊、防渗漏的一个要求可能会更高一点。
0: 哎，
1: 所以说，就像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不能说拿南方的项目直接放在北方来去使用，你要考虑到我们东北的朋友实际对房子的需求点在哪里啊。
0: 而这样的需求点呢一定是因地制宜，因地而异，因城而异的，甚至因气候而异。
1: 嗯，
0: 因为所有的这个房子都是为本地居民的生活所增益添彩的，所以你这样一算啊，这样一看

0: 憾呢？这样一想，好像就似乎格外的能理解了。说在这样的阳光气候之下，为什么我们在自己的需求感当中就多了一份落地的情节和情怀，而实际上它不仅是居家布局，更多的是对于阳光的这种充分渴望。
1: 嗯，啊，这个真的是需求不同哈，我们对于你的项目展示出来的产品的样态格局也是不同的，所以说一定要是因地去考虑这个项目到底是怎么建、怎么干啊、怎么设计，才能更受我们购房者所喜欢。
0: 而实际上呢，我们下半段就要跟大家聊的就是你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关于飘窗的心动和动心，究竟应该怎样去魅化的理性对待。
1: 好的啊，那是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稍后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1: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啊，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小马哥微信号364-9323，364-9323。
0: 我们上半段呢在说选择飘窗的时候，你如何去魅化的对他心动而动心，然后呢最后动钱买单。实际上我们在2018年、2019年楼市最好的时候，人们对于这个飘窗啊，是只要有我先不挑，哎，只要能买到，哎，我就先不考虑。
1: 嗯，
0: 不考虑什么呢？不考虑我会不会喜欢，不考虑究竟实不实用，只有你先给我，给我再说，
1: 不考虑我用起来得不得劲儿，舒不舒服，顺不顺手。
0: 你别管我干啥，我得有，你别管我怎么用，哎，你得给。那么落地窗一般呢，实际上你应该去魅化的，真正无论是南方、北方还是我们大东北，实际上这三个方面你要格外的注意。第一呢，你要关注到啊，它是低台的飘窗嘛。
1: 嗯，
0: 第一台的飘窗实际上我们说是比较少见的，它的这个窗台的高度呢距地20到30厘米，人坐上去呢脚正好能着地，那么很容易当飘窗呢变成沙发或地台使用。那这种第一台的飘窗，我自己觉得啊，我是非常喜欢脚能够直接踩在地面上的，如果它的这个宽度直接够高的话，够宽的话，够深的话，
1: 就是感觉上坐了一个小地凳上。
0: 对，
1: 嗯，就喜欢这种脚踏实地的感觉。
0: 而且实际上我们说呢，
1: 嗯，
0: 就是在东北来讲，像这么热的天儿，你放个凉席啊，
1: 嗯，
0: 啊，你往下粗溜的时候啊，不容易夹肉。
1: 这个实用性考虑的非常细致了。
0: 这个也是玩笑之谈，但更重要的就是你会发现啊，人在不用跳下来和跳上去的时候，他的反应速度是最快的。
1: 嗯，而且是什么呢？就感觉是特别顺手，
0: 哎，
1: 就是随时随地，哎，我路过这儿了，我想坐着歇会儿，哎，我就马上我就一屁股，哎，我就坐上去了，
0: 特别顺臀。
1: 不是像其他，就像我们说，我说脚够不着地儿，我还得、
0: 哎、点一下，
1: 对，用个劲儿啊，使个劲儿啊，可能就不那么顺利的让我坐在这儿歇会儿，舒服一下哈。
0: 我之所以不喜欢炕的感觉，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让我脚啊悠荡着的感觉，我是真的没有安全感。
1: 确实，炕有点。高，
0: 真的高，而且你每次上去的时候，你甭管腿粗细胖瘦，
1: 嗯，
0: 你一样上去，你是不是还得支着往后？

0: 一下，它实际上真的会压肉。
1: 你这么一说好像好像我回忆回忆好像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尤其是我们夏天穿的那个裙子时候，或者是穿的短裤时候，就是你的肌肤完全和炕贴合的时候，
0: 用我们来说呢，是它浪费了我国绳肌的面积
1: 啊，这好专业的术语啊，就是然后就是下来的时候我们得蹭一下，
0: 对，
1: 是不是
0: 得点一下
1: 才能下来，
0: 胳膊支一下
1: 啊，不是那么顺畅哈，
0: 就不是那么很舒适感。我们说飘窗最大的作用就是，一是让你实用，二是让你真正无论坐上去啊、踏上去啊，会有安全感。
1: 对，或者说你在旁边放个小凳的时候，你把它当成一个书柜的时候，或书桌的时候，哎，你觉得你坐个小凳上面，你又拿它写个字儿啊，描个花样什么的，也比较得劲儿一点。
0: 你试想一下生活当中的动线，你穿着一袭长裙。啊，无论是吊带还是短袖，你会发现优雅的让臀着落在这个飘窗上。
1: 嗯，
0: 可是呢，这个飘窗要太高的话，你把裙子撩起来，我得蹦上去，那个优雅何在？
1: 就是不能随时随地给自己拍美照了哈，你得把手机放下，然后上去，然后再把手机整理一下，再拍一张。
0: 主要是呢，当然我们说啊，这也跟个子高矮有关系，但是我们说低飘窗它一般呢是能够满足我们说常规化1.75米以下女生基本上能够够得到的。
1: 嗯，我觉得咱们两个身高属于就是大部分女性的一个身高
0: 偏上，
1: 对，身高范身高范围，就是如果咱俩觉得坐起来费点劲，然后可能大部分女生觉得也费劲，但是尤其是对一些小朋友来说，就是更费劲了哈。
0: 而且这种费劲，它有的时候是存在于一些危险系数的。总之，我个人觉得呢，我相对来说是喜欢和适应这种低飘窗的优雅。
1: 哎，这个感觉有点像什么？就是学自行车的时候，
0: 对呀、
1: 啊，我一定要脚能杵着地，
0: 我才觉得安全
1: 啊！你别给我座儿调那么高，然后我一在位，脚杵不着地，我就心里没有底、
0: 而且你想一下，这种飘窗，它实际上呢，我们说生活当中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说你跟小朋友一起啊，或者你俯身够个什么东西、你脚能着地的时候，反应速度快，你应激反应的这个幅度大，同时呢，安全系数也就相对于增高一些。但是不排除呢，说有一些设计超高的飘窗，它的设计感和设计点好一些。你有的人说超高的飘窗，我这飘窗起点从腰开始，我不需要坐着，我就愿意趴着，我愿意杵着，我就愿意俯身过着。我就不理解这种超高的飘窗它究竟最后能做成什么，因为它底下这个墙面是不允许动的，那不能动的话，它只能放个花花草草，你根本不能把它当做地台来用。
1: 但是它要放花花草草的话，它就是挡光挡的特别多，
0: 对啊、
1: 我感觉
0: 对、啊，因为它比较窄。
1: 对，它面积本身的采光面积是有限的，看似，赠送了一部分面积，你可以拿来干点什么，但实际你用起来的时候可能
0: 没用上这些面积。
1: 对，你可能就像我说的是，说你可能是坐着斜斜画画，但是它这个腿放不进去，
0: 对，
1: 你偶尔。你坐那么3-2分钟行，你坐时间长了你还是不舒服的。
0: 这个飘窗适合什么呢？适合小朋友小的时候，有的老人我不愿意弯腰把着他望天儿。哎，他可能适应什么呢？说老人站着、哎，把着小朋友望望天儿。但你总站着，我觉得这种飘窗有点鸡肋。所以我自己觉得，首先去没去什么，去这种高度在80以上，甚至有离谱做成1.2米以上的飘窗的落地高度的，它完全违背了我们说正常使用飘窗的作用和意义。
1: 它就是为了我显示我送你了、
0: 对，
1: 我强行的弄
0: 有而有。
1: 嗯，
0: 实际上什么呢？有点四不像。真正的飘窗，实际上我们说在60公分呢、50公分左右小腿的高度，赏出去之后呢，我是愿意坐坐，我愿意站站。然后呢，如果够长的话，我是愿意躺躺，我是愿意看看。
1: 嗯，
0: 你坐得太高的话，我只能认为它不是飘窗，
1: 嗯，
0: 它只能是个缓台，
1: 嗯，或者说只能当一个窗户来用。
0: 对，
1: 你摆花都不能摆，你花高一点，你的完全这个屋的阳光就被挡到了。
0: 所以我觉得去魅化，你客观理性对待，分析卖方角度讲，这个飘窗。你究竟未来如何来做？因为人家的高度暂时80，离地暂时1.2米，你这个墙体是不能动的。
1: 所以说，就是大家，如果你买的房子选择的房子看中的房子有这样的一个飘窗的话，你先考虑好这个东西你想怎么用？你想怎么用？还是说是就这样当一个窗户就？

0: 那摆着，
1: 我是爱用不用。
0: 你随手放了一两件衣服，
1: 嗯
0: 啊，那好，不遮挡阳光，
1: 对
0: 啊、当一个就是临时放点衣服的地方可以。但是如果说你又想摆花，又想当书柜，又想干嘛，
1: 嗯、
0: 好像是它的这个这方面的功能性不是特别的强。
1: 哎，而且它的这个整个设计不支持，它只能算作说老人适合什么呢？老人适合望天儿、
0: 嗯，
1: 特别岁数大的，我也没有坐飘窗的需求，我也恐高，或者老人一般有美尼尔综合征的时候，哎，我就望个天儿就行。像这种超高的飘窗，你一定要去魅化，因为几岁的小朋友，他在几岁之前上去都是有点困难的。
0: 嗯、
1: 那么你会说，哎，上不去正好很安全，可是你忘了飘窗的意义，那你没有岂不是更安全？所以既然有的话，你就要去魅。每次拿着小板凳踩在上面的话，这种危险高度和系数，既不能够做茶歇，也不能够画画。它真的这种超高的飘窗一定要去魅化，去到你能干什么，它不符合人体工学的角度，你是坐坐不上，哎，你是用用不了，你是望呢，说白了环心它又有点深，
0: 对，
1: 你擦擦玻璃它
0: 够着有点费劲，
1: 费劲的同时你说我上去它又有点矮，
0: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大家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了，一定要考虑好、
1: 嗯、
0: 我未来想不想用它，我想用它干嘛、
1: 哎、
0: 到底你在脑海中形成一个常规的就是生活场景，你觉得它这个能不能真的被你所用起来、
1: 嗯、对，所以因此我们说呢，在飘窗当中去高度化、去维度化、去宽度化的这种去魅，一定要注意它的维度和宽度。你哪怕呢，我们说窄也就50公分的进深、
0: 嗯、
1: 但是我足够长，我说白了啊，哪怕它够矮或足够矮的时候，我愿意欠一下身，我能放个臀就可以啊。小朋友呢说能离地，我望个天儿就可以、嗯、而实际上呢，太窄的飘窗的去魅化也要谨慎一些。你在太窄的飘窗说，它的确飘窗一般在60到80公分，那么实际上太窄的飘窗它的实用性也不太大，所以去魅化的第二度就是够长但是进深比较短的话，是不是也要思考一下未来它只是一个窗户台还是一个飘窗台。
0: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在看的时候不要完全被我们的一些我们的这个样板间的这个展示影响到你、
1: 嗯、
0: 因为毕竟你有窗户，我们最大的功能尤其在东北它是来吸收阳光的，
1: 没错
0: 啊、增加这个光亮度照射的。那万一你做的又高又窄又小又宽又长，你可能真的会影响你后续生活的一些便利性。
1: 它就算一个台面儿，
0: 太鸡肋了，
1: 它也许上不了台面。所以你在无论南北啊，在选择新房对于飘窗去魅化的时候，不要太高，不要太窄，不要太随心所欲的同时想一想下一步你该怎么用。
0: 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我们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 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1: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0: 节目初审思路，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一股看来今日实力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3: 北京时间的9:01的时候呢，欢迎大家继续在这个时间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庞博。那今天呢是8月16号星期日哈、啊，再过三天呢，我们就迎来了农历的7月初7，这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浪漫节日，就是七夕节。那提到爱情呢，情歌呢总是最动人的表达，而情歌当中的男女对唱这样的旋律呢，仿佛就是两个人的心事，一问一答，诉说着人间各样的情愫。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男女对唱情歌，让我们提前感受七夕将至的温柔与浪漫。那首先呢，让我们有请陶喆和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调试一下设备啊，稍微有点晚，调试了一下这个

播设备，然后把这个非常高级的话筒连接上了，也不知道好不好使。但连的是快爪这头，没连抖音这头，因为抖音这个东西连不了。我现在用那个便宜喽嗖的设备抖音直播，用苹果的设备抖音直播，但苹果这个兼容性非常差，所以说我现在这个森海塞尔这个无线话筒连不上啊，连不上这个苹果的设备，为什么呢？研究了好几天没研究明白，所以说我直接连的那个快爪那边的，快爪那边用的是那个索尼的手机，也不知道好不好使啊，也不知道行不行。那个大家可以看看那个快爪那边行不行啊？应该行吧？啊，反正这个声音那啥，如果这个好使了，以后给大家直播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声音的问题了。但如果不好使，那我这好几千块钱就白花了。好贵的呀，哎，但是这个东西太专业了。它是放在什么上呢？它是放在那个，比如说，你看大家看那个什么央视的新闻频道啊，或者什么记者采访的时候啊，或者主持人在那个直播间、演播间录那个什么春晚什么时候用的那个无线话筒。但是呢，它的兼容性非常差。比如它用在专业的摄像机上、录像机上好使，就跟有些车似的，太难伺候。这几天我算了一下子，我那几个破车光保养就花了好多钱是吧？冷却液、刹车油，我三台车全换冷却液了，这怎么越花了不少钱头？哎呀，真是的，这啥东西教过的东西不好养活啊！不知道快爪那边好不好使啊？能不能听见？我快爪离挺老远的，应该能听见吧？啊，听不见，听不着拉倒吧。麻烦大家一会儿帮我看一看。有什么事儿、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问题，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阵雨”，真不的阵雨，毛的雨，在快爪上搜“大回小回”就能找到我们了。可以看我们那什么直播间，声音特别好，是吧？快爪那边，我不是说这边，我是说快爪那边声音咋样？大家帮我看一眼啊，快爪那边声音咋样？凡尔赛C5X可以不？车不错呀，但是、法国车你慎买吧，只能说法国车你慎买吧啊，车不错啊，但是以后空调咋清洗啊？就正常清洗呗，有专业的清洗设备，清洗那个空调的蒸发箱，用带摄像头的一个高压喷嘴伸到那个车的缝隙里，然后怼到那个蒸发箱上，擦一呲就干净了啊，就很正常啊。感谢温柔霸道，感谢花丽丽，能听见就好，能听见就好。300V有造假的呗，必须有啊，300V以前没假的，以前吧那个油卖的不好，只在玩车人的这个小圈子里头流行300V这个油，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这个东西销量太低了，那是谁卖一年卖出一瓶的东西，谁能造他假？那不赔死了吗？大规模卖的东西才有造假的意义啊！结果随着300V这个东西，你知道吧，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哎，对这个车辆保养品质要求的高的人也多了，然后呢，销量就上去了。以前呢，就是最开始，你像十年前吧，我们大回小回店开十年了，十年前这个油大概。我自己用，我身边几个朋友在我影响下用，基本没有卖。然后现在基本上我们算是长春卖300V单店卖最多的了，基本一个月能卖出去十几瓶吧。当年一瓶都卖不出去啊，那我进都我自己用的。但是你在想，那放之全国呢，那就多很多、啊。玩车的随着这几年汽车的这个文化更多了，大家你玩车的人也就多了，所以说这个油现在假的不老少啊，也不能说的，哎呀，哎，这就有啊有啊，而且这个东西，假的还不好分辨，因为基本上我们见过假的这个油都是用真桶、真的桶装的，就是把这个回收的这个油的桶是真的，往里灌的油是假的。但是呢，比较好分辨啊，还是比较好分辨的。怎么分辨呢？你分辨不出来，你真分辨不出来，不好，不太好那什么啊？快爪是不是比抖音？你看，就是因为这个无线麦的事嘛，这个无线麦非常清楚啊，无线麦清楚。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这个我确实是在那个苹果的设备上用不了它，它这个兼容性，苹果的兼容性不好。所以说，你看在索尼的设备，在那个在尼康的设备、索尼的设备、松下的设备上，我都试过，都好使。还在啥上试过了？在那个GoPro 上试过也好使，还在啥试过来着？啊，就但是在苹果上不行啊。一会儿我试试那个三星好不好使啊？1.6速能用040吗？最好不要用040，太粘了，你排量小啊，自吸的，你没必要040。就是踹的特别狠的车用040，或者排量比较大的啊，比如说 2.0T 的踹的猛，咱用040可以。但你就是1.6的，你用020的，真的就够用了啊，就够用了。我们那个团购那个里边有那个020那个便宜喽嗖的，你用那个299。那个1.6的就能用了啊，便宜啊。你要不是有特别高的性能需求，什么时候用040的呢？比如说你开个1.6速腾，说啥就要跑山去啊，连续大上坡或者连续大下坡，用发动机

0: 制动，否则零四零对这个小排量车自吸来说，弊大于利吧啊。雅阁混动二点零加实多哪款够用？加实多磁护呗，用零二零的磁护肯定是没问题的啊。300多块钱吧，我忘了多少钱了啊。哟，马上回来，马上回来。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干活了，干活了，又回来了。这个有啥尴尬的？这不尴尬啊。电影同城说，很多大龄男女不结婚，特别是那啥过了最佳生孩子时候就不好办了。哎呀，一个德行，别光说人女生啊，男生也一样，无所谓啊。这不要搞性别对立，不要搞男女差异啊。就是爱结不结，爱生不生，这是各自的权利和自由。我们只要尊重祝福就好。人家乐意结就结，人家乐意生就生，我们不干涉啊。至于说年龄大都一样，就别搁那装啊。都说你当老爷们挑人女的，说啊你那岁数大了不好用了，你好用啊，你也不一定好用了，也不一定是不是、啊、所以说就别挑啊，都别挑，自己在说别人之前先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当年轻时候谁不是顶风尿三尺啊，40-50岁了谁不是顺风砸脚面呢，还挑人家岁数大，互相挑，互相嫌弃，互相伤害。所以说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啊，就说、啊、自己丧偶了，知道不？别说自己是大龄剩的，你就说自己丧偶了，这玩意查不出来。你说领证了没办酒，没领证办酒席了，然后没为啥你那你没为啥没钱呢？我都给他治病了，没治好，嘎了他。所以说你看你又有情有义，然后是不是？马上就比那个就好办的多啊。当然我这是歪主意啊，我这是歪招，盘歪招啊，大家不要那个什么啊，所以说不搞那个那什么，对，真的我没跟你们开玩笑啊。你想说王小强今年多大了？35了啊，没那啥，这不好，这他这人有问题，这里可能有问题，或者观念思想有问题。但是一提王小强咋35了，咋的小寡妇，哎呦。头发都立起来，咦，好刺激，哎，所以说就无所谓啊，无所谓，这个事儿大家不要争了，男女都一样啊，就怎么都一样，无所谓的啊。那什么汽车的，咱唠汽车的事儿啊，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问我。购物车里有清洁皮包背包的吗？背包皮的袋是织物的，胸带那个泡沫清洁剂就可以用来清洁车内饰的真皮的。那既然能清洁内车内饰的真皮，它当然能清洁你的包啦。我自己的那个罗威的包，我都用那个泡沫清洁的啊。我那个罗威包好久没背了，然后在我那个破宝来里扔着，我都忘了。拿起来一看，全是灰。就放时间长了皮革制品，然后再加上那个我就拿那个泡沫清洁剂喷上了，然后拿个干毛巾一擦，挺干净的啊。这玩意儿才59块钱，你喷一下试试呗。另外一个没啥大事儿，就皮的包只要不是翻毛皮的都好打理，那种翻毛皮的都不好打理，只要正常的皮革的都好办啊。别刷这个皮革，怕拿硬刷子刷，你弄特别软的毛刷刷上，或者用那个泡沫清洁剂喷上，等个30秒1分钟，然后拿那个软的布擦掉就可以了啊。袋儿是织物的，可以刷啊，织物的可以用软毛刷刷，喷上那个清洁剂之后，喷上那泡沫清洁剂之后，它会把织物里边纤维，就纤维不经纬线交叉的吗？然后一个摞起来的，它会把里边脏东西膨着，就是通过它那个气泡爆破，嘣挤出来，然后你可以刷掉或者洗掉都可以啊。经那些外面洗到鞋球，那不是，那本来就是嘛。这个泡沫清洁剂能清洁车内内饰的，其实车里内饰的东西要比你的包要娇贵的多。你那包搁身上背的磨磨擦擦磕磕碰碰的，你车内饰你们能没事总蹭它吗？总磨它吗？那不可能的。所以说车内饰要么就是塑料的，要么就是布的，要么就是革的，要么就是皮的。它这个泡沫清洁剂又能清洁这些东西，那就说明它能清洁咱们家里的东西呗，或者包什么的呗。啊，我自己就是拿泡沫清洁剂洗我那个包什么的，挺好的。我现在背那个是 Black Hawk 黑鹰的那个战术突击包，它是那个考杜拉面料的， 就埋汰了也。

口刷，我就直接拿那个玩意喷上，然后拿抽洗机洗，可干净了。貂皮能用吗？不能，不能。貂皮用完之后打绺啊，烟雨任平生。就现在我讲解这个59块钱那个老泡沫清洁剂，给我邮了半箱了，我现在天天用这玩意儿，哪块买的我就吃点，反正不花钱。我那车坐垫子，我白内饰吧，拿我那个真皮内饰白的，我就拿个喷上之后，然后拿湿毛巾一擦，嘿，老干净了，可省事了啊。这个就这看貂皮能用吗？那玩意儿喷貂皮上指定打绺，不行啊，不行。貂皮你送去干洗吧，或者是冬天洗貂皮最好的办法就是冬天下大雪的时候，把那貂皮拿出去埋雪里，拿大棒子抽它就干净了，这是最好的清洁方式啊。或者呢，用一些草木灰或者什么，你看那个动物皮革鞣制里头就是拿草木灰来清洁它，把那个草木灰或者其他东西放到那个毛里头，然后搓，哎，这么蹭，然后再抖了干净。最好的办法是扔雪里打去吧啊，抽这个，这个私家车可以注册顺风车吗？可以啊，但是不建议这么做啊，不建议这么做，可能会留下营运的，可能会留下营运记录，然后涉及到一旦出现事故，涉及到保险赔偿问题，尽量不要这样做啊，尽量不要的，就是怎么说呢？都是大家现在可能是有的，确实是比较困难，想多挣点钱，但是这就可能保险公司作为拒赔，一旦出险，可能会成为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因为你虽然是私家车，那又意味着你这是非营运车辆，但你顺风车，这是一个典型的攫取利润的行为，就是一种经营行为，那很可能一旦在这个过程中出险，保险公司就会以你在从事盈利或者是经营行为为理由拒赔，你要考虑到这个风险，好吧？慎重吧啊，慎重吧。那再一个呢，就是不会挣钱的兄弟，这个东西不可能挣钱，专门那些跑网约车的都不挣钱呢。阿特兹跳机油吗？用530年度的吗？你为什么要用530的呢？这个年度特别适用范围特别的窄，你用0W30的，我就不理解为什么要5W 这个东西一般用在热带地区或者排量特别大的车上。咱们在东北地区的车啊，不是气温不会说像40-50度以上的高温，然后呢也还有很冷的冬天，你为什么要5W 的呢？我建议大家永远不要，除非你去南方特别热的天气，否则永远不要碰530的机油，你用不上。030的是最理想的啊，日系车应该用稀一点的机油，30年度都不高。你踹的猛的话，你可以用030；踹的不猛，正常开020的都足够你用了。所以说，我不建议用530的啊，用030或者020的。车怠速有点抖，怀疑加了不好油，加燃油添加剂哪个合适？你车有点抖，是我卖燃油添加剂，我希望你买，但是我希望你怠速抖的时候先查一查有没有故障码，看看节气门脏没脏。如果你加了不好的油，症状不仅仅是车怠速抖，它应该还有其他症状，比如说会发生失火现象，就是你车发动机会抽抽，怠速抖是很有规律的，噔噔噔噔这么抖，然后呢那个抽搐失火现象是哎都正常的，突然之间嘚瑟一下啊，再正常的，突然之间又嘚瑟一下，这种情况下一般是油品质量问题。当然油品质量有问题也可能造成怠速抖动啊，你是有规律的噔噔噔噔噔噔这么抖，还是偶尔抽一下这么抖，偶尔抽一下这么抖？如果是偶尔抽一下这么抖，那很可能就是加了不好油的那个原因。你燃油添加剂随便哪个都行，你要差钱就加四，你要差钱就买49这个，你要不差钱就买那个129这个，125这个，这个是那个能改善汽油品质的，就是像汽怎么说呢，就像类似于辛烷酯提升剂或者汽油改型剂那个。当年我卖过那个美国进口的那个叫霍尼韦尔百事通的那个汽油改型剂，卖的可贵了，100哎，跟那差不多，120块钱吧。汽油改型剂平时是用不着的啊，大家平时用不着汽油改型剂，只有在你加了不好油的时候才需要买这个125这个汽油改型剂，平时你用不着啊。调正时皮带错齿需要多久？首先，为什么错齿？正常情况下正时皮带怎么会错齿呢？除非当初安错了。可是当初怎么会安错呢？因为安正时皮带是再简单不过的活了，正时那两个上都现在都是双顶置凸轮轴的，那个凸轮轴上面把头那块齿轮那块就有那个对正的标识，你的皮带上也好或者是曲轴上也好，它也有对正的标识，怎么能对错？

好，如果对错了，咱们就直接把正时那个盖打开，重新调一下就 OK 了，大概一个小时用不上就完事了。如果不是安装错误，这很难出现安装错误啊，除非是瞎眼神不好使，不然不可能安错啊。如果不是安错了，你跳齿了，那就说明你的皮带啊、张紧轮啥、张紧器啥不行了，你得换新的了，还调什么调啊？换边上有个换了滤网，老板说有底壳边上有点锈，等它不行了再换吧，不耽误开，那样行吗？行，可以，没问题。霸道二六汉仪二点四 T 和吉普牧马人雪景那更适合自驾，不跑高速。我希望我不跑高速，跑一个特别烂的地方，特别烂的道，人迹罕至的地方。我希望这车毛病少，我能开进去还能开出来。论可靠性，牧马人拿啥跟霸道比？就算是新款 2.4T 混动的霸道，牧马人拿啥跟它比可靠性？你要比通过性，接近角离去角人家牧马人不差啊，包括短，尤其是三门版的，你现在霸道没有三门版，老霸道有三门版 2.7 的啊，现在你上哪找三门版的那个霸道去了？通过性肯定是牧马人好，但是可靠性你告诉我，牧马人跟霸道怎么比可靠性？你是去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你希望它可靠不？奔腾跑了16万公里，正时链条能换吗？那么地板都跑16万公里了，换个正时链条很贵的，开出去吧啊！别折腾了啊！来店里保养了，小杨问我是不是加的不好，有可能啊。再说一遍，怠速抖动抽搐的抖动啊，正常停着，咱们转速表不动，发动机也有规律的动一动是正常的。但是你突然就是突然动一下，动一下，这种的18-9%是加的油不好了。嗯，我们没办法判断，如果没有故障码的话，因为很多时候是油品质量问题，发动机不报故障码，不报故障码，我们也无从判断的啊。你可以花冤大头钱买一下燃油添加剂试一下啊，加了好了就好了，不好拉倒。节气门得必须得洗一下了啊，不管是油品质量问题还是啥的，把那个节气门洗一下。昨晚看一台电车，侧面上库里南非常像，特别是轮毂，那没准你看的真的是库里南的。对，现在好多车跟库里南可像了，真的特别像。那个小米新出的还有小鹏啊，新出的那个那两个车尾灯都跟那个路虎揽胜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侧面都跟那个库里南是一模一样的。这个东西现在没办法说，现在咱们大号的电车就是九系列的各个电车，要你就理想和问界还好，人家理想和问界除了稍微略微有点像 GLS 之外，剩下的基本都是原创的。但是其他那几个九的跟九沾边的那几个车，要么我告诉你就两种车啊，就两种车，要么三种，要么像卫士的，你发现没？现在很多车就特别方盒子造型的车，电车特别像卫士啊，你能看出到处能看出向卫士致敬的那个因素在里边。然后就是特别像揽胜啊，可能他们叫人家叫路虎揽胜，他们叫那显胜，那个像揽胜的啊，还有像什么的呢？还有像库里南的。哎呦我的妈，那个前脸啊，有几款车的前脸，尤其是那个九什么来着，那个从侧面看怎么看怎么像库里南一模一样的，从车尾巴看那小方框尾灯跟人家路虎揽胜一模一样的，再看前脸也跟人家个劳斯莱斯很像，那大前脸子一堆大亮条子往前一杵，我离远瞅我寻思干啥肇事逃逸，把人哪个单位那个卷帘门不锈钢推拉门给撞跑了，糊车头上了，什么破玩意儿，丢不起那人，真的啊，我看不上这些车。18的丰田荣放2.0的10万公里了，内蒙加过几次油，最近排气管有点黑，属于正常，谁没事撅着屁股看排气管子黑不黑的，没事不用管它啊。要解个心仪，自己买几瓶添加剂加上，如果不解心仪，那么开就没事啊。以前养车修配厂不管什么车拿了油就往里加，现在还有主机厂认证说必须得符合主机厂，谁告诉你的？高端的机油压根就不需要主机厂认证，只有一般普通民用油才需要主机厂认证啊！我没有认证能咋的呀？汽油、机油搞认证，你见过汽油搞认证的吗？你知道为什么机油搞认证吗？因为机油是跟4S店、跟品牌挂钩的，而汽油挂不上钩，所以说汽油管子就汽油在这个汽车生产商对汽油是没什么掌控力的。你听说过奔驰专用汽油吗？你听说过奔驰认证汽油吗？你听说过那个宝马专用汽油吗？宝马认证的汽油吗？那为什么同样进发动机的东西，机油就得去认证呢？厂家认证，什么主机厂认证呢？因为人家要赚你钱，就这么简单啊！你没推荐位了，还以为没直播，无所谓了，没推荐位没花钱呗。猫和老鼠看多了，那就是啊。空调味是不是要洗蒸发箱？是的，空调滤换完了。你在洗蒸发箱，你在换空调滤芯之前，你应该先洗蒸发箱。哎，行啊，换完了无所谓了，反正空调滤芯是新的，一定要洗蒸发箱，而且很可能洗一次洗不干净，洗两次还洗不干净，你空调管路埋汰了啊！空调管路去洗去吧，空调。

路每个洗，除非你自己拿泡沫清洁剂往死的怼，能起点清洁作用，要不它一点用都没有啊。迈腾高速5.4个油，这个油耗还可以吧？中间路段可以啊。你定速巡航行驶5.4个油不很正常吗？你比如说2.0T380，你巡航速度就是说阻力和动力达到平衡状态下叫巡航速度。巡航速度一般是最高速度的61%左右，61%-65%左右，符合黄金定律0.618。比如说这个车的最高设计时速啊是200公里每小时，大多数民用车从设计之初，一直到你轮胎是有两个级别，大家很多人都忽略了。第一是载重级别，第二是速度级别。比如说这个轮胎是靠英文字母来表示，比如说 H 或者 V 来表示车轮胎的载重级别和速度级别，一般都是速度级别用字母表示，然后载重级别直接标，哎，比如说600kg 600公斤。那么咱们普通车一般装的轮胎呢，就是一般都是200公里左右，就是安全上限，安全勇于就是200公里每小时左右，这个速度下这个轮胎能保证安全。那么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高速公路跑定速巡航，为什么要定110、120？有些国家是时速110公里，比如说欧美一些国家高速公路的那个限速是110或者110公里每小时，咱们是120啊，也有很多国家是120。为什么？就是相对于车辆的最高时速的黄金比例大概是0.618，那你算吧，时速200的时候乘上0.6多少，26120，是不是？哎，时速180呢，很多民用车定速巡航不是，很多民用车的最高限速是180公里每小时，那它180呢，是不是也大概是110、120公里每小时？所以说你在高速上以时速100到120这个速度定速巡航的时候，定速巡航 cruiser 巡航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它的动力和阻力达到平衡状态，是最省油的状态。这个是什么？船和飞机特别明显，比如说飞机起飞的时候它起飞推力啊，或者复飞推力偷嘎不一推，这玩意儿飞机上天了，爬升的时候最费油啊！爬升的时候每小时可能得4吨油，飞一个小时爬升得4吨油，但平飞之后每小时可能就1吨油。巡航速度，民航客机巡航速度800公里每小时左右啊，0.8马赫左右啊。火车、轮船也都是的，有它是有一个巡航速度叫经济速度的。那么你的迈腾跑高速的时候，正好是这个经济速度，油耗低，5.4个油，很正常啊。你平时能开了，你累死你也开不来。那这么比的话，我那帕里斯蒂3.5排量的。3.5排量的车重2吨半，它高速定速巡航8个油，省油不？你能想象3.5排量发动机高速才8个油吗？你不能说明问题啊！踩刹车有异响需要查吗？必须查呀！刹车有任何异常都立刻马上查，万一出事怎么办啊？远哪去了？忙着台里老多事呢。我上节目，那我们单位的事就不管了吗？店里的事就不管了吗？不得有个人去处理吗？家里10万公里需要换哪些件？正时皮带那些有现货，就没有现货，半个小时也给你取来了。我就让人骑摩托上库里一取就完事了。我们店里没有，我们店里放不下零部件啊，我们大库房老大了，我这都放店里的，不用干活了。正时皮带那玩意儿，大众那个 EA11211的那些系列发动机的，整那个 EA啪啪啪，EA211这两个发动机配件是随时都有啊，你不用问，直接就干就完了啊，不管你 1.4T 还是 1.6 的加旅来就完了，就那玩意儿没什么难度啊。有台德系性能车想加一台10多万的 SUV， 未来拿或者7.5哪个更好？东北一年10000公里，如果你已经有性能车了，说明你很在意驾驶感受。威兰达的驾驶感受跟 X5 没法比，马自达这个 X5 在同价位 SUV 里驾驶感受最好，但威兰达比它要保值，比它空间大，看你自己选择啊。那个85到90时速最省油，开太快俘虏太大耗油就多，活得太累。是我时速90。定速巡航时速90时速80最省油，但是高速公路人都开120，你开80-90活不起了，没意思啊。人家开比如说啊跑300公里，人家定速巡航120，2个多小时到了，你呢跑80，38才240，48才320，你比人多花1个小时，你的时间就不是时间就不值钱吗？哎，对了，穷人用时间换钱，有钱人用花钱买时间，差别就在这儿。老凯凯啥？凯美瑞啊，2.4高速100公里90，你那玩意儿变速箱打滑了吧？要不能啊？为啥我的前宝来车主把后面的宝来标给抠掉了？他就觉得开那车丢脸了呗，或者你车被追过尾啊，重新维修过喷漆了，然后没把那字贴回去。

巡航摩托250够用吗？够用了。第一台摩托刚考完驾照，你可别嘚瑟。小白的鱼缸，听我的，买个小踏板去，买个100cc 或者 125cc 或者 150cc 小踏板啊，别嘚瑟，先从踏板骑起，小踏板骑个半年，然后你就对摩托车驾驶两个轮的驾驶有一个直观的肌肉记忆了，然后你再换个什么250啊，那个300呀、再换这大排量的车，好吧？你刚考完摩托驾照啥也不懂的，你直接上个250的街车，你摆上不，你倒了你都不一定能扶起来啊。一家子刚才在东部快速路一台电车没崩过，我挂 S 加时速的多少多，你跟他崩啥？你跟他崩啥？赢了有奖品呐、输了还警察还抓你，别跟他，以后别跟他扯啊，安全第一啊，安全第一，姓你安全第一，咱就是别跟傻子一般见识。领克十纯电怎么样？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高速开80直接开，对呀、所以说我特别讨厌高速公路就80-90开贼慢的，烦死了啊！安全和省油肯定选安全的，就是不是安全和省油问题，你要么就买电车去，你要开油车呢，你就别太积极了，好吧？我就是有时间为了省钱，对呀、所以说咱们穷人真的是在用时间来换金钱，但是古人云了，时间就是生命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长度是用时间来表示的，说我活了300年，王小强活了30年，王小强也真倒霉，现在应该是魂了都，差别在哪儿？差别不就是我们经历的岁月，我们经历的时间吗？是不是？那你经历的同样的时间，一天24小时，有的人吃喝玩乐了，有的人在那撅屁股干活了，有的人在那傻喝的看大门了，有的人出去跟家里享受天伦之乐了，这不就是时间是公平的，但命运是有区别的，是吧？你为了省钱，哎，花费了自己的时间。比如说王小强有钱啊，住个大房子，懒得自己打扫房间了，雇俩保洁来把屋子都给我收拾一遍，擦擦灰拖拖地，是吧？然后他趁这个机会他跑出去看了场电影。同样这个时间来干活的，是不是用时间换金钱，用劳力换金钱呢？那么享受这个过程的人呢，享受这个时间的人呢，他出去吃喝玩乐去了，对吧？同样咱说再举个例子啊，高铁票300，绿皮票100，你为了省200块钱，你坐的绿皮儿，高铁2小时到了，绿皮儿跑了6个小时，啊，你多花4个小时在火车上，人家早到四个小时，已经吃了8顿海鲜了，所以说时间就是这样的。时间就是和金钱挂钩了，和生命挂钩了，其实就这么简单。只不过老天爷很公平，给我们每个人的时间是一样的，就看你拿那个时间来干什么了。高速110在中间车道跑最舒服。如果你车速慢的话，请你们在最右侧车道行驶，把最左侧车道留出来。我认为，凡是在高速上行开的慢的，在高速上，尤其在高速的左边车道上开的慢的，你们就是没教养啊，就是家里小时候条件不好，爹妈没怎么教育你，没经过这个社会的毒打，爹妈也没告诉你这个开车不能那么开。我不的啊，比如说我告诉我姑娘，我说开车看着蛮像爸爸似的，开慢了上右边待着去，别搁左边挡道啊。古人云好狗不挡道，哎，就是所以说各位可以开得慢，那是你的权利和自由。高速一般就是低于70不处罚，你低于70就违章了啊。所以说你开80-90是你的权利，你可以开80-90这个速度，但是请你在最右边跟大货车坐一桌，行不行？坐飞机耳朵疼得要命，下飞机感觉自己要聋了，是不是不适合坐飞机？不，这不是飞机的错，是你咽鼓管的问题啊！耳朵疼得要命，一飞机的人就你疼，做咀嚼动作，嚼口香糖。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尤其降落的时候，去嚼口香糖去，多练几回就好了，问题不大啊。高速左道是慢车道，右道是超车道。你见过大货车在左道开吗？你见过大货车在左道开吗？啊，右道是超车道，谁家高速右道是超车道啊？大哥，我这不是很明白呀。高速左道是慢车道，云朵家的红箭球，不认你等等，我可抓着一个。你开的慢，你认为高速左边的车道是慢车道，右边是超车道？你这话说的一下给我干回澳大利亚去了也。我大哥你。认真的吗？高速左边是超，就是你能现在驾驶证能花钱买吗？云朵家的红箭球，不老弟，你真的是认真的吗？高速左边是慢车道，右道是超车道，哎。

右侧是快车道，那左侧是慢车道，你给我整澳大利亚去了，我这个懵了呢，不对呀、啊。道交法里就规定了不让从右侧超车，你怎么规定右边是超车道呢？好，而且呀，算了，这个反正不是啊，高速上面慢的啊，我说的我运动家的红箭球，我批评的不就是这个状态？现在很多都那驾照都不知道咋考的选手，他开的贼慢，他还在左边车道上晃悠。开的慢慢悠悠在左边车道晃悠，就是我希望交管部门管吧，你别光说的就是靠摄像头，那高速摄像头不可能一个挨一个，就是能不能也搞一下流动执法，专门罚那些在左边车道上开的慢的这些选手啊？那行了，运动家红箭，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啊，占用应急车道一回罚5000，不扣你分，一回罚5000，凡是占用应急车道的抓着一回罚5000块钱，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就能杜绝，我觉得就能杜绝啊。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凡是你没事高速就可以用那个警车巡逻，我觉得很正常的，咱也不说当时就拦他，因为高速公路上国道上哎，根据公路法规定，公路法第9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允许在高路上在公路上包括高速公路啊设卡拦车收钱。有些景区拦了国道收钱，理论上讲你找律师引用公路法第9条，一告一个赢，只不过咱老百姓没时间跟他记一记啊。好，不说这个了，就说在高速上凡是在右边长时间慢速行驶的就应该罚钱，一回罚几000，他们就都老实了，都别说其他的。有的人说哎呀你看那个国外交通秩序好，真的，我在十几个国家开过车，我觉得都挺好，我都挺满意啊，除了印尼和泰国之外，那泰国人开车也还行行吧，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啊。我在欧洲开车很舒服，在澳洲开车很舒服，在美洲开车也很舒服，这就罚得重。你别以为老外守规矩，一个德行，就是罚得重啊。我在那个北欧罚吃一个停车罚单好几百美，好几百克朗没了，这家把我疼死了都，我老有记性了。所以说就是罚得轻啊。现在我觉得现在违章就是罚得轻，罚得重自然而然就好了。W40 能去除玻璃油膜吗？大哥，那玩意儿是干啥的？W40 是本身它就是油来润滑的，你拿它去油膜，你越整不越膜吗？越油吗？你玩呢？要去油膜有 W40 有出专门去油膜那个了，自己买一瓶去啊。才46块钱，去油膜的老多了，可多了啊，都不贵，还有个39块钱的去油膜的，保能的都行，随便啊，你自己到小黄车里找去吧。学深圳罚一罚2000多，真的是这样的。我为什么特别推崇在深圳这个交通执法？为什么特别喜欢在深圳开车？在深圳开车有点在香港开车的那个感觉，或者在那个澳村开车那个感觉，就是管的就是深圳人开车都很规矩，该让行人让行人，是该不占用应急车道不占用车道，该不闯红灯闯红灯，为什么罚得很？一罚就好几千，一罚就好几千，罚你2回，你把把有记性。这个人都一样，重罚之下就那啥了啊，心里住了一个墨子，我算是墨家和法家的啊，也跟道家有关系。咱们为啥不限速的高速啊？限速的都胡开呢，不限速的不更完了吗？我在德国开车，我很感慨，我在德国开车非常舒服，我在德国租了个破福特啊，跑了大半拉德国，无聊。我觉得在德国开车很舒服，为什么？都守规矩，都特别自觉。德国的不限速高速我跑了，我坐上了破福特柴油锐界，时速200，我手心都冒汗，那老破柴油车呀，转速都干到3000多转了，反正是租的车，转速表到头4500转，我干到了将近4000转，时速200出头多一点。然后呢，我时速200，我在最右边车道开，人家超我，就是我时速200的时候啊，别的车超我就都不是这么的，是这么过去了，就老爽了。所有人都守规矩，他就能玩这个不限速的这种。现在咱们限速的都胡开呢，限速120的开70，开80的啊，在右慢车应该在右边的，他非得干左边去。就那选手，咱们国家要整不限速高速，隔2里地就得停一台救护车，隔2里地就得停一台消防车，隔2里地就得停一个殡仪馆的车，你信不信天天出事儿？

0: 你信不信就是道上全得是汽车零件，不来不及收拾，还不限速高速。目前我们做不限速高速的最大问题不在于技术，不在于基建啊，而在于管理，而在于司机开车的素养，没有别的啊，没有别的。不，你就想吧，现在限速的路上都开得胡开呢，你还不限速，可别逗了啊。咳咳，跑一趟高速风挡全是虫子尸体，吃玻璃水越刮越模糊，你换好点的玻璃水多吃一会儿就正常了啊。深圳开过1000块钱的违停，那我在欧洲被罚两回，在瑞典被罚一回，在挪威被罚一回，这两回罚了1000多，我老有记性了。咳咳，头发是剪短，这边人不用说，你应该能看出来吧啊。我自夸一下，无论有没有摄像头，斑马线有行人必须停车头，这是好习惯啊，也建议大家这么做。但是有些国家能做到，有些国家做不到。你比如说像红旗街那块，你没事，如果红旗街那个路口那么大的城市中心路口也搞那些没事让行人的，全长春的车全堵那儿，你信不信？走不了，行人太多了，你让不起。所以说大的路口行人就应该看红绿灯通行，绿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走，红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停下。你让行人适合小城市人少的国家或者人少的城市，小道上可以，你大主干道上做不到的啊，不可能的。咳咳，生意不好在家喝酒看直播呢，哎，生意都不好，兄弟都一样啊。王力宏二手面包车咱都一样，二手车现在不好干啊，兄弟都挺一挺，挺一挺就过去了啊。我们汽修行业也不好干，电车挣钱我们修不着啊，完了油车不挣钱，车还少了，现在我们汽修行业也很难啊。当你前面还带脚刹车，快速路比比皆是，哎呦，这别提了。真的啊，我希望就是能展开一下专项治理行动，把这帮大神们，把这帮那啥们使劲罚一罚啊。什么高速上开慢的，没事就实现变道挤人的啊，就是现在行车记录仪普及度这么高，凡是拍下来的拿出视频证据来的，通通交警部门就根据这个视频证据罚他，自然就好了，咱就是罚轻了啊。我认为咱们现在交通凡是罚的重管的严的地方，自然而然就好了。
1: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就现在的这个互联网自媒体搞这些车企，实在是找不着什么特别下手的地方了。这几天呢，某互联网企业开始对好多市售的车进行音响比较。音响比较再说一遍，是个特别唯物主义的东西，特别唯心主义的东西，它真的不是一个唯物主义的东西。什么叫唯物主义？说王小强身高1.8米，他就是1.8米，但是王小强血压180，这不一定，吃点降压药可能就剩零，不就剩18了呢？那吃嘎了，就大概那个意思啊。音响这个东西，可能2000块钱的音响比3000块钱的音响还好听。音响这个东西是特别主观的，你不能拿一个设备，拿一个就是电子设备，然后放音响，电子设备说好听就好听。用音响是给人设计的，用我们的耳朵去听，用心去感受。怎么又扯到这儿去了？用脑袋去，我们的大脑愉悦了，分泌多胺了，这音响就是好音响。他评测音响这个事儿，我是不认同的啊。首先，就什么把人 BBA 一顿臭骂，那些其他品牌，你敢骂吗？不还是这个根儿在这儿呢？那些品牌糊弄你，他敢骂吗？他不敢啊。再一个呢，他比如说有个特别错误的啊，说这个音响，你看那个没有那个什么 BO 还 BW 的标，大哥他有哈曼卡顿的标，哈曼卡顿是个大集团，他旗下有几个音响品牌，比如说举个例子，不是真的啊，比如说你以为的 B&O 啊，什么那个 B&W 啊，什么柏林之声，没准都是哈曼卡顿旗下的子品牌，就像奥迪和大众，哎，比如说奥迪、斯柯达、斯堪尼亚，全是大众集团旗下的品牌。

0: 卡迪，是吧？有的人说奥迪可怜，奥迪是不是大众旗下的子品牌？所以说有他这个评测也不严谨啊，是有那个没有那个什么标，但是也有哈曼卡顿的标啊。就像你在宾利上，我们修宾利，在宾利上拆的零件上面有大众的标，车主不乐意了，我说正常，宾利是大众集团旗下的，他只要用大众集团旗下的零部件，他上面就会有奥迪和大众的标，保时捷上也有，这没毛病。所以说这个评测我不是很认同，因为一个非常唯心主义的东西，你非得把它量化，很难的啊。就啊，反正我觉得这个没什么意义啊，没什么意义。至于说二十多万的奔驰宝马，你拎出来给人一顿骂，你骂有啥用？你骂他干嘛吧？有啥意思呀？你去冲一冲那些酒气去，好不好？好像没听过你评价特斯拉这个车，我不配，没什么好评的啊，没什么好评的。你让我评测个卫生纸，我评它干啥呀？你让我评测个洗手液，
1: 你不能说是卫生纸，
0: 特斯拉就是卫生纸啊，谁用都行。就是个标准用品，当你不知道买啥的时候，你就去买个特斯拉就完事了。你要买电车，你不知道买啥都纠结，你就买个破特斯拉开去吧。啊，没什么好评的，这个车没有评的价值啊。特斯拉这么多年不白混啊，我只能说这么多年不白。如果我买电车，我会在特斯拉和比亚迪二选一，首选我也会买特斯拉的。虽然我现在没买电车，我只有个本田的小破电驴子骑，但是如果我买电车，我肯定首选特斯拉，就是我干这行的。我肯定首选特斯拉，别的我不看啊。至于说别的花里胡哨的，别跟我唠那个，没有用，没钱啊。我二十多万买特斯拉，我就咕噜的去啊。再一个，汽车音响那个也是这样的，我还是那个观念，你把车上的音响整得再好，你车上二十万的音响，不顶家里五万块钱的音响，没个比。真的，你在车上扔二十万去改音响，你都不如花五万块钱给车搁家里整个音响效果好。你在车里花五万块钱改的音响，你不如花八千块钱买个耳机效果好。别扯那没有用的了啊！哪个大哥送墨镜了？谢谢啊，谢谢。哎呀，买卖不好，搁家撅着呢，还送什么礼？送礼啊，王力宏，别送了啊！不能说特斯拉好，谁说谁爱喷呗，无所谓啊，对吧？我又没买，我只是说，如果我有钱买电车的话，那可能我就会首选特斯拉，那我就买了，咋地吧？犯法不？买特斯拉犯法不？不犯法吧？你有啥好喷的？国家让卖啊，也让买，你有啥好骂人的？像比亚迪似的，那天看好几个说比亚迪这那的，你骂人比亚迪干啥呀？比亚迪那个破电车才七八万块钱，八九万块钱，你骂人干啥呀？真是的，
1: 十万块钱就能买那个送了。
0: 对呀、啊嗯，你说你骂人干啥呀？
1: 那么大，
0: 比亚迪那么大车卖那么便宜，你骂人干啥吧？
1: 那么多电视，
0: 我自己就像我自己的态度就是，我要是上拼命命上买个东西八块钱，它坏了用三天坏了，我都骂自己，我说你活该让你自己想占便宜，对吧？有八十的你不买，你买八块的用坏了，你说那啥破质量啊？不的，我得想好了，我没花到钱，我没花到位，能给我这玩意儿就不错了，挺好的啊。
1: 对，因为现在很多网上所卖的东西，很多很多它都存在一个啥呢？就是说 AB 货的问题。就是拍的展示的是一个，然后发来的是另外一个。我觉得汽车行业真的是算是挺好的一个行业了啊，没有那么多猫腻儿。说白了就是啥呢，你买的这个东西啊，符不符合你买的价格，有很多时候它生锈的问题嘛，很多人都说生锈的问题。
0: 我买的 3M 的牙线90块钱买了几盒 3M 的牙线，
1: 咋的呀？
0: 嘎嘎好用，极其结实。
1: 就那太贵了，正常牙线的话1块钱就能买。
0: 他90多块钱是买好几盒，不是一盒。
1: 还有
0: 什么
1: 牙线1块钱就能买一盒，一盒能有100只。
0: 多少钱？1块钱买一盒？
1: 对呀、啊，1块1.5就能买啊，普通牙线啊。
0: 我没买过。我记得我花90块钱买了一大堆 3M 的牙线，好几盒，哎，90多还60多，忘了啊，反正好几十块钱。
1: 我就想知道它能有啥特别呢？我觉得牙线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呢？它那个牙线，因为我们牙缝它是有韧性的，你把那个牙线伸进去之后，它的这个绳呢可能会有这种，这种怎么讲？一进去的那个绳就松了，
0: 哎，
1: 然后那个绳松了呢，它就刮不出里面的东西了。
0: 你们上，你建议大家，我不是牙医，但我建议大家就是使用牙线，牙线对牙齿非常有好处，然后你买 3M 的牙线试试，然后你再用其他的牙线试试。嗯，没有，
1: 你没买过就是很多互联网上十几块钱四大同洗衣液吗？没买过吗？
0: 啊，比不了，
1: 这种东西很多。
0: 吴本豆那时候斯巴鲁品控质量全球统一吗？统一，因为它是太小众的车企了，
1: 对，
0: 而且斯巴鲁就是都是进口的，它犯不上为了某一个市场单独建条生产线不够赔的，裤衩给它赔没。迷你原厂玻璃水179一升，我看还有小，你买两瓶茅台往里倒得了，你啊，179一升，我一个屁，我一瓶。

0: 一瓶红酒才几十块钱一瓶一升啊，179一升，迷你车主可真有钱啊！你别什么小鹿妈妈、小狼妈妈的，没有用啊。
1: 确实是啊，这个不好的牙线就是用一会儿牙就牙线就卡在牙里了。对，那你那个牙线咋的呢？有啥特殊
0: 的？你真的去，你一会儿下节目你就买3M 的牙线。完了，我就是这个东西好，我没办法跟你解释。你坐在 S800 上，我坐在 S600 上，我跟你说我的 S600 比你的 S800 好，我解释不了。我坐在库里南上，你坐在杭州湾库里南上，我跟你说我这个库里南好，你理解不了啊。你开那个预期，我开这个普罗三规，咱俩长得差不多，但是踩油门踩电门它的给你的感觉它是不一样的，也没办法跟你解释。同样呢，就单单我就说牙线的顺手提到这儿了，我告诉你 3M 的牙线就是贵，你买试试然后再用用其他的，我们不解释啊，用事实是什么 3M 什么都做啊，3M 生产好多东西，不是技术，不只是技术含量问题啊，你要是在你的经济能力允许范围内好东西和买坏东西，你的生活质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斯巴鲁的旅行车为什么不火？斯巴鲁的旅行车不，你告诉我在中国市场哪个旅行车卖火过呀？进口的高尔夫旅行版，进口的迈腾旅行版，沃尔沃的那个 V90 旅行版啊，还有啥八一手都算，哪个能火？来一个死一个啊！谁买呀？没人买，中国市场没人买这玩意儿啊，白扯。就材料结实，用完拿水冲冲，下次结实用拿酒精喷一喷也可以啊。我 3M 牙线太贵，我就重复使用，太贵了啊。我用不了牙线，牙没缝，牙没缝也不是好事啊。牙齿应该有合理的缝隙啊，或者是你的牙石已经把你的牙缝给堵死了。
1: 那所以一会儿来那个大回小回，所有人一人发一盒，
0: 没死他，老贵。好了，
1: 90块钱啊，感谢关注啊！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166-4313-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大辉小辉，欢迎您的收听啊！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关注我们小哥，大辉小辉陈阳啊。节目之外，我们也可以沟通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这个二手车呢，今天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有关二手车的话题哈。旅行车好像一直就在中国没卖好过，一直都是一个小众人群的选择，对吧？
1: 很多品牌都曾经努力的尝试过，是吧？因为这个东西的确非常的有格调呀，非常的有性格啊，无论是法系、德系啊、日系都自己做过自己的旅行车，但是没有一款是吧？做的最成功应该就是奥迪系列的嘛，奥迪的、
0: 特别是国产车，好像旅行的都没，更是没有这个市场了。
1: 宝骏310
0: SUV
1: 是啊，宝骏特别聪明嘛，人民需要什么，宝骏他就造什么。然后他当时一看，哎，我们需要一个大空间旅行车是吧？那你们为什么不买 A4 肉的？为什么不买 A6 刀肉的呢？因为太贵了是吧？因为太贵了。那我能不能造一款，哎，又便宜，还有这旅行范儿，又有大空间？又能后排放平啊，当然宝骏那个后台放平之后它不能完全躺下啊，但是也能放平这么一个东西呢。然后呢他就发明了一个神奇的产物，叫做宝骏 310SW 啊，当时应该是被称为最便宜的旅行车，5万多块钱。然后呢和其他的旅行车们一样是吧，这个泯然众人矣啊，消声在市场的滚滚洪流里了。他最终也没卖好，就说明在我们这个目前的市场情况下，旅行车这个东西大家都还很喜欢是吧，口碑风评啊，热度都还不错，但是啊，这个真正能掏钱的啊，看热闹和掏钱的永远是两拨人嘛是吧。真正能掏钱的那个人群还没有到来，卖的的确是不太好啊。所有的旅行车啊，好多品牌我们没见过的其实都出过自己的，欧宝的出啊是吧，君威这个君越有自己的旅行版本，甚至连12代皇冠都曾经有少批量的旅行版本出现是吧。这个很多我们认为很神奇的天籁是吧，这都出过旅行版的，但最终都没卖好。最成功的无非可能也就是耳熟能详一点的 A6 的 A4 的 Allroad 的和 One 的系列是吧，包括他们其实他们已经深耕市场很多年了，他们最开始的是 2.7 双 T 的草原狼啊，草原狼版本的相当于一个 A6 Allroad 的一个鼻祖吧，一个始祖版啊，这个野生版本的，一直到今天啊，Allroad 和 Avant 啊同时在售，就算是卖。

0: 卖的相对还不错的、这个旅行车的，但实际上跟自己的 A4 的 Allroad 和 Avant 加一起和自己的 A4 做对比是吧，也完全对比不了啊。这个喜欢旅行车的依然还是那个小众人群啊，一个很开心啊，我曾经还拥有过啊，我觉得这个拥有过也就 OK 了，也就不错了是吧，也就可以了。你以这个过我眼，接我手嘛，这个因为我一次体验过，也就够了啊。因为旅行车的我们国内还是有很多自己不太方便的地方，比如说啊，冬天是吧？冬天我们有这个放冻货的习惯，这个旅行车不行，因为它那个后排和就是这个尾箱和驾驶它是连着的嘛，啊，它是贯通的啊，这个你放冻货放不了啊。然后呢，在周围人看来，在大多数保友看来，它这个旅行车有点上下不靠是吧？有一点不那么的传统啊，所以呢，喜欢它的还是一个相对小众群体。但是这个车型，我认为不会消亡，这个车型依然还会存在，因为这个群体非常的执拗。比如我个人到现在我也非常喜欢旅行车，只是对于我来说不太实用而已。但是你如果让我有机会选啊，我依然很开心的去开这个东西。这个消费群体啊，这个喜爱的群体依然还在，所以这个车型啊，不增不减是吧？啊，不灭不灭啊，依然还是这么一个相对小众的群体吧。
1: 好，但是我觉得旅行车会不会比同品牌同价格的车不保值呢？
0: 会比同价值的车稍微贵一点，所以这也就是它不保值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买的时候贵啊。比如说同年限的 A4 Allroad 和 A4 的话，肯定是 A4 Allroad 贵啊。那贵为什么还不保值呢？因为你买的时候花了更多的钱是吧？ A4 现在多少钱？ A4 Allroad 比 A4 得贵的将近10万块钱，这10万块钱在日后的二手车中不能完全体现出来啊，会贵一点，但是贵不出那么多了啊，所以就导致它显得保值率不那么的好。而且保值率这东西实际上是跟受众群体的数量啊正相关啊，就是喜欢不是喜欢，速腾没有什么好喜欢不喜欢的，就选择速腾的人多，它的保值率就一定高一点是吧？选择福克斯的人少，就是现在市场情况嘛，福克斯选择人少，那福克斯的保值率就会稍微的低一点是吧？这个 Allroad 的或者说旅行车啊，旅行车正常来讲应该叫叫什么？叫 Variant 对，我突然想起一个词，他们实际上它的官方叫法叫 Variant 车型啊，这种 Variant 车型它喜欢的人肯定和正常喜欢高尔夫的喜欢 A4 的人相比它要少一些啊，那么自然它的保值率显得不那么高。但是我认为你都已经选 A4 Allroad 了，你都选择一款旅行车了，你要的不是你驾驶它期间的那个格调嘛啊，你不是要它那个大空间是吧，超实用的那个感觉嘛。至于说保值率，好像不是选择旅行车的保有他的第一个选择吧。
1: 好，那看来这个旅行车也是这两年卖的我感觉越来越少了，吸引的人越来越少了是吗？
0: 厂商都在算账嘛，厂商都在算账，就现在很少有厂商会花没有用的钱，就是这个钱我花进之后大家都说好，都说你厉害啊，都给你交手称赞，但是换不来实际的收益，这种钱厂商现在越来越少了是吧，很少投入了。而十年前厂商说如果我花一笔钱是吧，这个钱我这个厂商还能承受得起，花完之后呢可能不会立刻带来销量上的增长，但是大家都会觉得你很厉害，那这个钱我还是愿意花的。但现在厂商相对的会不能说功利吧，会算计的更细致一点是吧，会算计的更细致一点，这种钱他不太愿意花了。那在不太愿意花的前提之下，那旅行车是吧，旅行车显然属于这一类，就是你投入了很多啊，但是你不会卖得很好，虽然大家都说你漂亮，都说你实用，都说你有格调啊，都说你有那个范儿，但是你的销量它必然不会是一个主流群体。所以现在很多很多品牌很多车型都陆陆续续的把自己的旅行车给停掉了啊，比如说包括大众是吧，大众就算是一个相对前市场投入还比较大的厂商了，那你看高尔夫的旅行投掉了是吧，这个以前的帕萨特旅行实际上就和迈旅是一代嘛，然后迈旅16年改款叫蔚揽啊，蔚揽现在销量肉眼可见的啊，不用销量，蔚揽已经停了啊，蔚揽已经停了，也停掉了是吧？大众现在就应该已经没有在售的旅行车型了，奥迪还剩 A4 和 A6 啊，目前来看他们不会停，因为卖的量啊还是相对可以的，剩下之前的那些我们能够见到的旅行车几乎的该停的都给停掉了，甚至当年大众丧心病狂高尔夫 R 还出过旅行款啊，应该是高7R 还有旅行版本的，卖40多万，那显然市场上不会有那么多人去买单嘛，那他自然就把它停掉了。所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旅行车，哎呀，也就是奥迪，剩下好像也真没谁了。

0: 沃尔沃呢？
1: 哎，沃尔沃的 V90 和 V60 啊，哎，还有更小版本的 V40 那有点玩笑了啊，有点玩笑了啊。但是 V60 现在呢卖的也不太好啊，主要还是在卖 V90CC 啊，就是 V90 的 Cross Country 啊。哎呀，漂亮啊，优雅，的确是有那个范儿啊。这个太贵了，还是那句话，它太贵了。它要是便宜点呢，我可能会去挑战一下。但是它太贵了啊，它不是说不值这个钱，只是我们现在不想花那么多钱去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但是对于家庭来讲，并不是那么实用的车型，是吧？你比如说 V90CC 啊，对于自己开当然很舒适啊，包括三口之家，也没有问题。但是一旦涉及到多人口出行，因为现在多人口出行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六座车、七座车卖得好，就是多人口出行突然是现在我们传统家庭的一个，是吧，很正常的出行方式。那它看起来旅行车看起来很大，看起来好像能坐七个人啊，因为你想它一个 V90CC 它比途安 L 是吧，看起来都长一点，途安 L 都能坐七个人，那看起来能坐，但实际上它只有五个座啊，行政上只让你坐五个人，显得没有那么的实用啊。然后付出这么大的价格，销量它必然不会卖得很好。但是如果你要问我说花这么多钱买一台 V90CC 合不合理，我认为合理啊，我认为合理，我很赞同，很佩服这种选择。
0: 好，那这样的话大家就会看到这个旅行车其实选择也不多了，电车的好像我觉得没有什么旅行版，
1: 没有什么纯粹的和之前那种旅行版，但是有很多跨界的，比如说尊界啊，这种长得哎多多少少有一点帕美的，不是，是吧，有没有帕美列装的影子，就有一点旅行车的影子在里头，但它既不是那种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旅行车，它也厂商也从不把自己作为旅行车来宣导啊，有些地方会把自己作为这个列装来宣导。哎呀，什么叫列装，不就是，是吧，旅行再加上一点那个老前锋，它不就是列装的吗？旅行和列装之间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线啊。它有些这个电车啊，会把自己当成跨界或者当成列装去宣导，但是很少有宣导自己是旅行车的。但实际上很多车型，比如说尊界系列的，跟那个旅行车异曲同工吧，有那么一点意思。
0: 好，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车型给我们推荐一下？
1: A6 啊，刚才说到 A6。奥肉的是吧，我们没有，我们还是一台传统的 A6, 并且传统到了18款之前，也就是纯机械夸手小翻屏的那一代啊。但是呢相对特殊一点的，我们是一台 3.0 的啊，是一台 3.0 的老 E837 的发动机啊，17年 A6 啊，然后呢 3.0 45运动啊，纯机械夸手的，然后颜色也很神奇，颜色是那个银灰色的啊，这个在 A6 中间的确是相对的比较的少见啊，一般选 A6 的99%都是黑色，是吧？然后我也看过选金色的啊，我管它叫土黄啊，但是这车主称之为金色的，也就是他认为当时选这个颜色，我还问过他说为什么选这个，他说这个出婚礼没人找我，是吧，这个免去了出婚礼的烦恼啊。白色也就是我们也经历过不少，但是银灰色的的确是相对少见啊。11万公里，我们的价格是在11开头，我觉得如果想追求这种老的纯机械夸手3.0的这个保有，哎，这个价格上相对还是合理一点的。
0: 那看来大家呢，就是觉得这个车如果觉得感兴趣呢，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的小哥沟通啊，13844191001，13844191001啊。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这个把你的问题还留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直接问我们小哥，我们小哥可以在线呢就帮助大家回答相关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现在啊又到了这个月底哈，又到了月底，就是。现在应该是二手车的淡季，对不对？
1: 淡季最淡的时候，最淡的时候，按照往年来讲是最淡的时候，但今年这半年一直都很淡的，一直都是冒一天冒一天冒一天啊，一直都很淡。这个符合这个行业的发展规律吧，它总有高峰，总有低谷，这很正常。
0: 好， 那这个有高峰有低谷的话，今年哈，这个到这个阶段了，我们的这个二手 BBA 都说一直在掉价。
1: 嗯，
0: 那到这个月份呢，你感觉这个掉价的趋势有没有遏制住？
1: 也差不多了，因为是这样，这个新车调价嘛，新车调价它有一个下限，4S店它有成本呐，是吧？它有成本呐，你奔驰 E 官降7万，降完了也就降完了，是吧？你能再降7万吗？那我觉得不现实的，是吧？大家其实纷纷已经触底了。纷纷已经触底了，那宝马330才卖26啊，是吧？你这个全下来，对，我觉得都已经到头了，这个再降的空间、下探的空间很小。然后新车就新的二手车啊，就是说在下探之后，售车价格已经降下来了。你收车降了，你售价也就降了，是吧？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BBA 的贬值啊。那贬值完之后也就到这了呗，基本上趋于一个稳定的吧，基本上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如果下一次再有啊，比如说 BBA 大幅调价，无论是哪个品牌啊，我觉得还会带动二手车有一次这个波动啊。但是目前来看，无论你是56E还是34C，是吧？我们常见的 BBA 车型，该调的也都调完了，短期之内应该不会调价。下次调大概率就是10月份左右吧，大概率就是90月份，然后问了这个奔着这个年底冲量再稍微的调一调。但是现在消费者对于年底冲量那个事儿已经疲掉了，是吧？就是你调不调价对于销量上影响已经不像之前那么大了。之前基本上就是十月份调到10月中旬之前啊，然后这个期间呢，你但凡 BBA 能降个比如说上万吧，就4-5千块钱都能带来销量上的增长，都能保证这个店里头完成当年的全年任务，是吧？现在不行，现在你别说降个4-5千，就是降个4-5万，你能不能完成任务这事儿也很难说。那既然都已经很难说，降4-5万都完不成的话，该不降也就不降了，是吧？所以导致我估计年底调价的空间也未必就是很大啊，应该所以现在该买车也就买，是吧？至少年能享受一年，年底调价空间我认为不大啊。原因就是大家现在即使调了也完不成任务，也是一个放挺的状态。无论是 BBA 哪个品牌，现在大家销量上都挺危险啊，压力都还是很大。
0: 现在有压力不大的吗？
1: 应该有。比如说我想想谁，理想也不行了，理想现在压力
0: 大。理想现在咋样？
1: 理想压力也大。理想这个好多销售也在反馈说他们和这个绩效嘛，是吧？去的理想，我认识好多传统 BBA 的销售，刚开始呢是想去就能去理想啊，就是理想刚开始建厂的建店的时候，后来呢就开始挑销冠啊，就开始挑销冠，就是得是销冠才能去理想。现在好像销冠去也不行了，而且销冠也不想去了，因为他们那个据说工资水平也在下调，是吧？这个理想的销售的工作强度据说比其他的 BBA 的强度的确大啊，因为我认识的小伙伴有8-9点钟还在给客户试车的啊，就是在客户试驾的8-9点钟夜市，我也不明白这个逻辑在哪儿啊，因为这的确是有，也的确有客户晚上试车，然后理想也能满足你。这工作强度的确大，但是工资水平据说也在下降啊，没有前两年挣的那么多了，因为销量上的确是达不成。即使 Mega 据说卖一台给7000多的提成绩效，他也卖不完啊，他也的确是完成不了。现在还有很多，虽然理想官方明令禁止啊，但是还有很多理想在卖车的销售在卖车的时候把自己的绩效直接加到融到车里头去，是吧？说人家这台车23万啊，比如说买个26啊，23万，然后呢我就是22万，比如说9000啊，是吧？22万9500，反正比别人便宜。这个钱是哪来的呢？是自己的绩效啊，把自己绩效我也不挣了，是吧？完全融进去，我就挣了一个基本工资啊。因为理想的基本工资比正常传统 BBA 要稍微高一点。哎，都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你觉得它的销量是吧？一定是面临比较大的压力，要不然哪个销售会辛辛苦苦的服完客户之后连绩效都不要呢？这对于销售来讲其实不太公平，你很难刺激销售的积极性了嘛啊！但是没有办法，你的压力的确很大。所以你说现在压力没有那么大的销售可能是比亚迪和特斯拉吧，特斯拉有，比亚迪会稍微好一点。比亚迪它秦它真走量啊，秦和驱逐舰这个海豹系列的他们真走量啊，所以它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是也不可能活得特别滋润，不能像去年一样吧，去年大家活得还挺好，今年这个压力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些的。
0: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这个二手车的价格。如果大家对这个有二手车的或者你的二手车想了解价格，都可以问我们小哥。我们来关注一款唐，这是2018款的 2.0T 自动的，然后呢是智联尊贵版啊，七座的，2018年上牌，跑了92,000公里啊，大概现在的价格。
1: 这个比亚迪不就来了嘛，是吧？这个18年的唐是这样的，这个。大多数保有人买唐都是一是为了18年车是吧，都是为了一是为了它大，二是为了它的多座位，甚至它刚开始推出来的时候甚至和 Q 做过对比，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个事儿。就很多保有当时问我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就18、19左右吧，就是说哎 Q 和它之间选哪个，我说这两个东西怎么可能是吧，怎么可能放在一起比呢？它那个唐如果是自动智联应该就是小几万那个东西，3万多吧，奔着3万块钱，18年的车3万多点不多，基本上这个情况。
0: 3万多一点是吗？
1: 哎呀，作为一个新能源品牌是吧，你管你是蓝牌的，唐有蓝牌有绿牌嘛，管你是唐还是唐 L 蓝牌的还是绿牌的，已经今年是2019年8年了啊，作为这个品牌来讲，8年车能还值几万块钱，我觉得已经还行吧。因为你知道很多品牌8年车都卖不掉，很多品牌8年车没有人要，那个作为比亚迪来讲，8年车还能卖个3-4万块钱，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0: 好，这个蓝鸟，来关注一款车，蓝鸟2020年的白色啊，1.6排量的 CVT 变速箱，57,000公里，大概现在的价格，
1: 16年车是吧？
0: 对，
1: 2万多块钱，2万多块钱。蓝鸟是这个蓝鸟跟我们老早期那个蓝鸟是不一样的，早期的蓝鸟那个口碑的确好，用料也的确好，那个时候价格的确高嘛，那时候是和 BBA 作为竞品出现的，然后 Bluebird 是吧？是和 BBA 作为竞品的，然后后期呢，日产多圈的，日产那小太贼了。是吧，这个轩逸经典一下就是个例子嘛，说我这个蓝鸟现在已经停产了，老的那个2.0蓝鸟已经停产了，我不能白停啊，这个口碑还在啊，我怎么能把这个冷饭热炒，把这个软饭硬吃这个口碑我变现呢是吧，我就推出了一款它明明是和轩逸同平台的那个东西，1.6的和轩逸没有什么区别，1.6配 CVT， 然后呢但是我首先啊我得赚钱是吧，我不能再叫轩逸了，我得叫一个是个上古的，然后卖的特别好的，根深蒂固的，给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名字，叫蓝鸟。然后呢外形上呢我一定得新潮一点是吧，我新潮一点，我这个不能和轩逸一样，要不然又把轩逸顶住了，我还怕影响自己的轩逸和轩逸经典，于是设计了一个极其诡异的外形。作为一个非常传统的车商啊，车厂日产是非常传统的车厂，然后它设计出那么诡异的外形很神奇，到现在为止啊，很多保友包括我都无法接受它的外形，它的外形我觉得不好看，我觉得就跟整个家族谱系，跟轩逸，跟天籁，跟 March， 跟这个公爵都完全不搭边儿啊，不知道为什么就传出这么个东西来，所以保值率呢也相对的很一般啊，也相对的很一般，但车没问题啊，车没问题，后排空间，后排的头部空间有点局促，不如轩逸，剩下的无所谓啊，你要觉得这外形你能接受，如果我在里边开车我也看不着外边，无所谓，我能接受，你就拿它当一个轩逸开啊，当然动力水平跟轩逸也非常相仿啊，90多匹马的。是吧，配一个 CVT 变速箱，你这个冬天的时候稍微的等待一会儿，它那个捷克特变速箱有那么一点所谓的冷保护，就是打滑啊，有那么点打滑，稍微的等一等啊，问题不大，稳稳当当开，这个东西能开个20-30万公里，甚至都不出大问题啊。我觉得作为家用车来讲，也算合格的产品吧。只是造型上，我一直都是吧，不能释怀，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东西不像是日产出的。
0: 好，那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下一款车型啊，就是大家有什么二手车的问题呢，也可以让我们小哥帮您来估估价格哈，然后看看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看看这个车型啊，我们来关注一款18年的途观白色的，2.0T 的，大概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这是个途观 L 啊，这个16年之后的就叫途观 L 了。然后呢，很神奇，这个东西在途观的时候卖的那么的好，我们很难想象这个途观 L 为什么到了18年的时候卖的也挺好，不能想象它现在途观 L 卖的极其的便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便宜的多啊，这个基本上4万多点多不了太多吧，我感觉4万小多吧，不行，我想想，如果是黑色的话奔着5去，如果是银色的，因为金色的那个时候18年出了好多金色的途观 L， 如果是金色的话就得是四 中左右，嗯，再高了好像是
0: 白色的，
1: 白色的挺好看，哎，白色的还能稍微喜欢一点，五万左右吧，多点多不了太多，因为现在这个产品滞销很严重啊，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可能大家在这个价位、这个空间、这个大小上就能做出的选择太多了，它和新能源比起来，它的确是没有太多的竞争啊，这个产品力有点弱了啊。但是让我选的话，我觉得作为家用来讲，尤其是改款之后的第三代188，能开得住，没有太大问题。我认为我
0: 小马2024款的222公里的灵动马啊，白色的，10000公里，2025年上牌。
1: 灵动马不就是低配嘛，是吧？这个2万左点吧，2万左右吧，左点的面大。左不了太多，反正也因为这种小马的价格就很神奇啊，这个低1000你收不来，高1000它不赚钱，卡得死死的。你上闲鱼上一翻，发现大家闲鱼上挂价格都出奇的一致啊。当然了，你上闲鱼上翻到的10台车都9台半都是车商的啊，那半个是边开边卖，半个车商啊，不职业是兼职车商的，基本都是这种情况。奔着20000块钱去，这保值率我觉得已经很逆天了，因为你不要看新车指导价，灵动马39000多吧，你不要看新车指导价是吧？你也不要看说现在新车优惠也小，补贴政策也调整了，你要看它25年的时候，如果买的时候，它应该是在13000-14000那样，现在还能卖个10000大几，奔着20000，这事儿不是已经很神奇了吗？
0: 嗯。好，然后呢，这个来关注，本田 CRV 2021款的240 Turbo CVT 两驱舒适，2022年上牌，跑了68000公里。
1: 嗯，240的自动呗，这个 CRV 现在新车也真便宜，有一些二网的价格令人发指，就是我都有的时候不怎么相信了。然后我跟客服联系，价格还真，我这很神奇啊，基本上现在应该是8万多块钱。奔着九去吧，到九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我个人认为到不了九啊，就是8开头说话。但是你22年的时候，正是当时特别贵的时候，当时指导价18万多，好像就优惠个几千块钱，在我印象中啊，就是得18万多全下来奔着二十去，现在开了4年啊，不到10万块钱，这个对于本田来说，这保值率就有点不太惊人了，是吧？就有点惨了。但是现在很多二网在喊自己说13打开是吧，12万大就能裸车啊，12万大就能提车，然后你再叠加一些其他的政策补助啊，这些东西全加在一起的话，基本上不到14就到手了，13万多就能到手，我觉得挺神奇。现在油车的价格的确是没有什么下限了。
0: 好，那没有什么下限了吗？
1: 我从来没想过说雅阁能13万多，然后 CRV 能13万多，这个我之前的确是无法想象的。因为之前你 XRV 的这个价格，你之前的思域，甚至思域的旗舰版本，就是它这个排气管在中间那个位置的那个旗舰版本，都不止这个价格，都不止，旗舰版本都10大几万了。但是这才几年光景啊，眼看它楼塌了是吧，眼看他盖高楼，宴宾客就楼塌了，马上保值率和新车价格就跌的跟之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觉得很神奇。但是你说它能不能再跌也很难了吧， CRV 卖13了，你再跌卖10万，我觉得好像是不太能这个事儿。
0: 秦 PLUS DM 2024款荣耀版，55公里续航的领先款，2024年上跑了44000公里，
1: 奔着40000块钱吧，这个保值率也依然是很逆天，指导价79800是吧？当时买的时候，如果什么都没有，我就刚不能的买，优惠10000块钱，69800，然后当时没有税啊，全下来也就是7万多一点，也就是7万多一点。但是你要考虑到当时如果你有补助的话啊，最便宜的时候应该是43000到手，那现在还能卖个3万多，不到4，我觉得这个保值率也还可以吧，也还可以。但主要你看一下它的收据，24年。55续航的这个55TMI，这个是有大量的挂公户抵的税，然后有一些营运性质的车啊，把这个要规避掉一下，因为这个东西都不是不能买，这个东西只是需要更便宜才行。
0: 好，奥迪 Q7 2021款55 FSI Quattro 运动 Q7 跑了74000公里，2021年上牌的黑色，大概能卖多少钱？
1: 前一阵咱说 Q7 都已经卖多少钱了？40多万是吧？
0: 嗯，Q8 还是40多万？
1: 哎呀，真惨呐，真惨呐！那55 S 烂。5S 烂，包括它那个什么冰雪限量版，包括黑骑士版，还有黑武士版，都我觉得好看呐，的确符合我的审美。那东西指导价75000 五万多呀，但是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便宜，20多万，二十五六那样，再高了好像是有点困难了，因为现在新车的价格比着是吧？你再高一点的话，实际上它就和新车拉不开档，就买显不出买二手车的性价比了嘛。基本上25-26，然后卖个26-7-8，也就到头了，不会再高了。
0: 2023款的奔驰 E 啊 ，E260 黑色，跑了37000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1: 它是这样，假如它是这个，一个多月以前吧，它是一个多月以前买的，卖的话和你现在卖得差个20000来块钱，很神奇啊，就差20000来块钱，差出1年多的价格，原因就是奔驰 E 它调价了呀，现在来讲应该是过20费劲啊，20再打开不到20，如果2个月以前它卖，得卖到接近22-21万大。那样，就是因为奔驰 E 调价调得很凶啊，然后市场上还有恐慌情绪是吧？你越调价，大家越不敢买嘛。基本上现在收车的话，应该是20打开。
0: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加我们的微信13844191001。如果有哪些帮我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帮我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好的，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
2: 我是江总啊，就想要身体吧，就是说免疫力高一点，
0: 对呀、
2: 想要补充免疫力，其实呢咱们最好的方法就是还是要从吃上下手，都说啊这个药补不如食补，但吃什么才对才能提高免疫力，这个非常重要，温度忽冷忽热，这时候心脑血管方面收缩特别急特别快，就容易产生变化，导致很多严重的问题出现哈。另外呢，还有一些身体比较弱的朋友，气血呀、比较虚的朋友，经常啊就到这个时候就容易感冒了。还有很多的女性朋友体寒，一年四季手脚都冰凉的，这些都是身体比较虚弱的一些表象啊。这些现象如果你不及时的调整，有可能就会出现大问题。这个时候恰恰就是补益身体的最佳时机哈，补好身体，咱们一整年都少生病，甚至不得病。咱们少去医院，少花钱，你说好不好呢？对吧？
0: 那可真是省了一大笔钱哈。
2: 对，要说到食补，这些年啊，近10年有一个东西被大家捧到了一线的位置，那就是海参。
0: 海参啊，的的确确货真价实的好东西。
2: 海参，海八珍之首啊，这是自古至今资料中就有记载的，海参在地球上已经活了6亿多年，
0: 哇，6亿年，
2: 对，跟恐龙啊几乎是一个时代的，大家都知道那恐龙早就灭绝了，但是你看海参没有牙齿没有利爪，就这么一样的生物啊，就在海底静静的生存了6亿多年，而且它的品种多达了1000多种，
0: 1000多种啊，这个族群很庞大，生存能力还很强。你说一般的物种都灭绝了，但是它还在，肯定有它的神奇之处啊。
2: 对，但选海参又很重要，因为1000多种当中只有100多种是无毒可以食用的。但是这100多种我们要怎么选呢？吃哪种补益身体效果最好呢？咱们先放眼国内的话啊，辽宁大连海参全国非常出名，对不对？
0: 对，
2: 这是首选，基本上在国内买海参我们都选这个辽刺参啊。但是呢，为什么说这个地方海参好，就是因为这是我国的最北之海了，然后再往北就没有我国的海域了，对不对？所以说啊，这块的海参营养就更加丰富，因为就是水温低，然后海参的生长周期会更长，营养也会更充足。咱们再放眼全球，我们还得往哪儿选？
0: 往哪儿选？北极圈，
2: 对，
0: 冷水海域吗？
2: 对，越冷海参的营养价值越高，所以就到北极圈，就是冰岛海参。冰岛这个国家哈，近几年也是比较出名了，就那么小小的一个国家，30万人口，但是呢身体素质非常好，非常强壮，从篮球到足球到冰球样样都行，身体上一点不吃亏。身体好的原因我跟你说，你找了找去一定就和当地的饮食和吃什么非常有关系。
0: 对，
2: 所以说今天就来推荐大家啊，咱们分享什么冰岛的红极参。
0: 冰岛红极参，
2: 首先冰岛这个国家不允许养殖 海参，
3: 所以说这地方都是野生的呗。
2: 对，这跟咱们国家就不一样了。咱们国家啊，这个可以养殖海参，而且你去市面上去买啊，
3: 啊，一般都是养殖的。
2: 你问谁家品牌，你挨个问，你就说你家是不是纯野生的，几乎不存在。
3: 嗯，他不敢说，
2: 他不敢跟你叫死啊。基本上能叫底波散养的，都已经算是野生海参了，但那也是养殖的啊。
3: 嗯，
2: 所以说咱们今天这档节目，我告诉你，你订到的每一根海参都是纯野生。纯进口，保证来自冰岛。而且啊，冰岛这地方首先是禁止，明令禁止的，法律不允许你养海参的哈。
3: 嗯，
2: 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国家把周围产海参的海域分成了八大块，每年只允许捕捞一块，保证了当地的海参生长年限，保证了它的生态的这个环境，
3: 嗯，
2: 给海参留足了生长时间，今年补完了，明年你才能补下一块。
3: 嗯，
2: 所以说哈，这个地方保证出产的海参都是在八年以上大森林的。
3: 嗯，就是

0: 给它时间去生长，这长的时间长，它个头肯定大呀。
1: 对，而且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海参啊，冰岛红极参是优中选优，个头大里边再给你挑大个，哎，挑到了都是可以称之为红极参王了。
0: 嗯，
1: 哎，一斤大概就是6到8头，按两算就是1两多一根儿
0: 啊，一根能达到1两多的大。

0: 说市面上能买到这个非常难得啊、
1: 嗯、
0: 就大规格你知道意味什么，大规格就是高营养、
1: 嗯、
0: 哎，海参跟吃人参是一样的，年龄越长克重越大，它的营养价值就越丰富，它是成几倍的翻啊。
1: 嗯，是，
0: 哎，所以我今天反复强调，第一什么纯野生，第二什么纯进口，第三就是什么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还得是八年以上大参龄。
1: 嗯，
0: 但是这么好的海参啊，咱们说都什么人可以吃或什么人需要吃，那就太多了。咱们刚才讲了那些体弱的啊，包括这个容易感冒的，包括三高人群，还有一些精力不旺盛的咱们上班族，包括这个亚健康人群啊，经常感冒然后这个感觉自己非常虚弱的哈、啊、睡眠不好的都应该来吃。而且海参不挑人群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啊，海参其性温补，似人参，故名海参。
1: 嗯，
0: 它是温补的，没有人不适合吃海参，而且可以天天来吃。
1: 对，
0: 而且真的是啊，吃海参不是说啊我今天吃了这一周我就可以不吃了，就是其实那就没什么效果。
1: 嗯，
0: 真是适合男女老少都来吃，而且真的是天天来吃，营养才能
1: 对
0: 这个营养效果才能翻倍啊。海参中富含了50多种营养物质啊，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必需但又自身不能合成的，还一共有18种氨基酸。但我刚才说了啊，有8种是人体必须要的但还不能合成的，就是有什么海参皂苷、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这些活性物质哈、啊、是非常不益我们身体的哈、啊
1: 嗯。
0: 今天的海参品质高，营养高，当然还有一点，还有一点
1: 贵。
0: 对，
1: 价格高、嗯、
0: 非常难找，市场价格非常高，可以说是刚刚高啊、
1: 嗯、是
0: 啊，因为市场上很难找到纯野生纯进口的，然后没有任何添加，还得是八年以上大参龄的。
1: 哎，这也能理解嘛，因为它的品质在这儿，我们都想吃点好的品质好的海参。
0: 对，所以说今天分享的冰岛红极参王，今天就这个品质的啊，我给大家把关完了，个头非常大，市场价格就是99块钱到128一根儿。哎，落地价格就是这个价格啊！
1: 哇，
0: 一斤能撑到6到8根。
1: 嗯，
0: 论斤卖的话，你算一算，论斤卖的话，一斤
1: 好几千一斤，
0: 一斤不，一斤就要400多。
1: 哦哦，对，400多一斤。
0: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团购价，这个咱们肯定是成组销售的。
1: 嗯，
0: 五斤市场上你去看啊。就是好几千块钱了。
1: 哦，对，这可得好几千了。
0: 对，你就算400块钱一斤，这5斤还得多钱呢，对不对？
1: 对。
0: 今天咱们就一口价，698。
1: 698五斤。
0: 对，698你能买到5斤。然后呢，咱们节目进行中还有一样特惠。
1: 嗯。
0: 哎，还有给大家再多一层实惠。
1: 还有什么优惠？
0: 698买5斤。再送5斤，
1: 哇，5斤已经很优惠了。那69810斤的话，那真是太便宜了吧？这个量啊也大呀，朋友们。
0: 对，698，你算算，就是69.8买到1斤，然后6到8头的纯野生、纯进口的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就这个价格，你去买点好牛肉、买好羊肉，你都买不下来。
1: 是啊，
0: 啊，今天你就没听错，就在节目当中，今天698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极参王您就能带回家，但是啊，只有20个名额，赶紧拨打订购电话。
1: 好，我们的抢购热线您记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对，今天你只需要花698块钱就能订购到啊，冰岛红极参王10斤啊，一斤是6到8头的，
1: 对，就是、那就是60到80根。
0: 对，然后一天吃一根，能吃上将近一个季度啊，
1: 嗯，
0: 然后效果是刚刚地，非常显著啊，
1: 嗯、
0: 要不然不可能。现在海参在这个市面上越来越贵，越来越难找，价格越来越高，是不是？
1: 嗯、
0: 它一定是有它的效果的哈、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698，10斤冰岛红极参王，赶紧拨打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而且咱们知道，这海参价格你看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流行，一年比一年难买啊。就是你说这么多人吃，而且越来越贵，它肯定是它要有它的效果的，是不是？
1: 嗯、
0: 要不然这么多人买它干啥，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但是你在外面买，市面上很难有人敢给你做出承诺啥。咱们这是纯野生的，咱们就敢做出承诺，咱们这是纯野生的。他们你在市面上买，他顶多说我这跟野生的差不太多啊。所以说今天我敢保证，你就放心买，咱敢保证啊，纯进口、纯野生的，而且保证是8年以上的大参龄的啊。
1: 对，人家个头在这摆着呢，特别的粗实，个大。 感啊。
0: 一斤是六到八头的，就六到八根就能撑到一斤。今天698块钱，买5斤送5斤，赶紧。

0: 你不打电话啊，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冰岛红鸡身亡啊，跟大家说咱们这个海参是温补的啊，而且跟大家说咱们这海参吃起来非常方便，咱们是单动即食的，每一根一个单独包装，然后搁家冰箱里不吃的时候搁家冰箱
1: 冻着，
0: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出来，缓化即食，非常方便啊，
1: 不用再泡了，非常的方便啊。
0: 市面价格还是99-128一根，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今天698买5斤送5斤，足足10斤，然后只有20个名额，你得抓紧时间不打电话了啊。
1: 好，165-0431-1001, 165-0431-1001，迎进5号线5511，你好。
2: 你好。
1: 哎，先生订购吗？
2: 对对。
0: 好嘞，订购成功再等电话就行，一会儿客服跟你联系啊。
1: 698十斤冰岛红鸡身，迎进2077，你好。
2: 好。
1: 哎，先生，
2: 你好，你好，
0: 订购好，订购成功了啊！
2: 哎，订购，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而且跟大家说，今天你要打电话要快下手了，一个是价格越来越贵，再一个是海参储存量特别少了。
1: 对，大家都需要啊，货非常紧俏的。
0: 对，而且今天还有一个好处，比如说你要送人哈，咱们今天海参团购到家啊，你说我家里没有那么多地方放，再一个说我要送人，我得拿着方便啊，因为十斤海参特别重，这个箱子特别大啊。
1: 真的，这十斤海参一大箱。你拿到家里冰箱都不一定放得下啊。
0: 对，所以今天给大家提供了这个海参的礼卡，这个礼卡送人非常方便，而且礼卡上面的这个卡面的价值是1980的，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拨打卡面上的电话，随时发货啊。然后呢，送人也是非常有面子非常方便的啊。今天你就算一算冰岛红鸡身亡啊，这个8年以上大参龄的，而且呢都是这个纯野生纯进口的，来自于冰岛的，今天698买5斤送5斤啊，
1: 只有今天有这个优惠，165-0431-1001, 165-0431-1001。知道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有送礼的需要哈，也想多买，但是没办法啊，我们这个备货实在是有限，好吧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订购，赶紧打电话了朋友们，698冰岛红鸡身亡，今天就是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一共是60-80根开袋即食的冰岛红鸡身，你就能带回家。165-0431-1001, 165-0431-1001。我们再接听一位啊，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订购，
1: 订购海参哈。
3: 对，
1: 好的，订购成功了，女士啊，这个时候您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我们先进小的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欢迎回来，脊梁优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江总啊。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冰岛红鸡身亡啊，跟大家说，咱们这个人参啊，是、这个、
1: 人参哈，
0: 海参乃是这个敌人参啊，跟人参压价值是差不多的。
1: 我觉得海参比人参要好多了，为啥？因为人参不能天天吃，海参还能天
0: 天
1: 吃，
0: 可以天
1: 天
0: 吃，
1: 还好吃。
0: 对，海参是温补的啊，而且跟大家说，咱们这海参吃起来非常方便，咱们是单动即食的，每一根一个单独包装，然后搁家冰箱里。不吃的时候搁家冰箱
1: 冻着，
0: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出来，缓化即食，非常方便啊，
1: 不用再泡了，非常的方便啊。
0: 市面价格还是99-128一根，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今天698买5斤送5斤，足足10斤，然后只有20个名额，现在已经就剩最后6个名额了，你得抓紧时间不打电话了啊。
1: 好，165-0431-1001, 165-0431-1001。我们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啊，久等了。哎，五号线这位朋友掉线了，没事儿啊，我给你记个名额，好不好，蒋总？
0: 好的。
1: 啊、这个6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1: 哎，先生，咱们订购海参吗？
5: 啊，对对对，你这买了个头挺大的，你再给我来两包。
1: 哎，这位朋友吃过哈，
0: 对，
1: 吃过都知道咱们这个头大，品质好，咱们再订两套是不是？
5: 对对对，
1: 好，今天
0: 限购两套啊。
1: 好的，
0: 你看这位朋友一看就是经常吃海参的，他也是比较了解哈。而且咱们知道这海参价格，你看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流行，一年比。

0: 一年难买啊，就是你说这么多人吃，而且越来越贵，它肯定是它要有它的效果的，是不是？
1: 嗯，
0: 要不然这么多人买它干啥，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但是你在外面买，市面上很难有人敢给你做出承诺啥。咱们这是纯野生的，咱们就敢做出承诺，咱们这是纯野生的。他们你在市面上买，他顶多说我这跟野生的差不太多啊。所以说今天我敢保证，你就放心买，咱敢保证啊，纯进口、纯野生的，而且保证是八年以上的大森林的啊。
1: 对，人家个头在这摆着呢，特别的粗实，个大啊，
0: 一斤是六到八头的，就六到八根就能撑到一斤。
1: 嗯、
0: 今天698块钱，买五斤送五斤，赶紧拨打电话啊，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如果你想送人，哎，怕抱着不方便，太沉太重了，家里再一个怕没有那么大地方存啊，今天你可以团购海参卡。
1: 嗯，是的，
0: 啊，卡面价格是1980。的啊，非常精美啊！
1: 哎，是的，送人的话1980，哎呦，这真是挺不错的啊！
0: 对，而且、
1: 随时打电话就可以提货了，是吧？
0: 对，
1: 急速发货的给大家。
0: 对，
1: 我觉得呢，咱大家一般都是在家得吃点好的，或者说咱们回去看父母啊，得拿点好的，送人也得送点高档的东西。这个海参真的是一个首选，知道都是好东西啊！
0: 而且跟大家说哈，正常你看好多人去买海参，有干的啊，有各式各样的，还有放在那个海粥里。是不是啊、
1: 哦、是
0: 回家还得加热的，咱这不用，咱这个搁冰箱不吃的时候就搁冰箱冻着，
1: 嗯，
0: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出来，缓化以后直接即食、
1: 嗯、
0: 就直接就可以吃了哈、
1: 嗯、
0: 还有人刚才还有人留言哈，还有个女士留言说送不送调料，你咱这不是卖虾仁啊，咱这698块钱十斤冰岛红极参王开袋就直接就能吃着，而且没啥腥味啊、
1: 嗯、
0: 味道口感都绝佳的啊，因为是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森林的、啊、
1: 对，野生的海参它的口感更筋道更肉头啊、有的朋友可能没吃过，你对比一下吧啊，好吧，跟那个养殖的它就是不一样，非常的粗实，口感还好。
0: 对，正常你要是买到这十斤冰岛红极参啊，你得花5000块钱，将近5000块钱的价格，今天698块钱买五斤送五斤，十斤冰岛红极参王你就能带回家，也一斤是六到八头的，也就是说698块钱能买回家60到80根、吃上一个季度啊，将近吃上一个季度，抓紧时间不打电话啊。
1: 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好，无名进五号线，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女士，订购海参吗？
2: 对，现在是不是那个可以订海参卡？
1: 是的，可
0: 以订
1: 海
0: 参卡
1: 啊。
0: 啊，海参卡面是1980的啊。
2: 我那个订5张行吗？
1: 订5张、啊，
0: 咱们限购2张啊，订5张不行，限购2张。
1: 这样吧，你跟客服联系联系吧，要不你这个登记俩电话，呵呵，再打一遍电话。
0: 嗯，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哎，好嘞，知道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有送礼的需要哈、
0: 嗯，
1: 也想多买，但是没办法啊，我们这个备货实在有限，好吧，朋友们。哎，迎进6号线的5019，你好。哎，这朋友刚掉线，我听出来了，5019订购成功了啊！我们的客服跟大家取得联系。如果说你也想订购，赶紧打电话了，朋友们，还有最后的4套备货了，4个名额，698冰岛红极参王，今天就是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一共是60到80根开袋即食的冰岛红极参，你就能带回家。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对，很多朋友也在想啊，这个冰岛红极参王长什么样啊？告诉大家，外表是黑色的啊，锃亮啊，里面是红色的。咱从中医学上讲，外表黑色入肾。里面红色入哪儿？
1: 入
0: 心，
1: 对，哎、心经，管心经的。
0: 这和你们说那个什么带不带刺儿那个不重要，没关系啊、
1: 嗯、
0: 而且扒开以后，我们每一根海参都有海参筋。
1: 对，看海参的品质就看这个海参筋。
0: 对，只有年头大的、健康的、强壮的海参才有海参筋，所以一般市面上你看那个1年2年的海参，它找不到海参筋、啊。
1: 那海参筋就特别细小，你看不见。
0: 对，如果说在海边生活的人都懂，这海参筋叫啥？海龙丝，
1: 嗯、
0: 就是海参。品质保证啊，咱们今天带来的冰岛红极参王每一根扒开都有海参筋、
1: 嗯、
0: 都保证是8年以上大森林的、
1: 嗯、
0: 而且都是纯野生纯进口的，市面价格就是99到128块钱一根、
1: 嗯、
0: 今天啊698块钱你直接带回家十斤就是60到80根，就这么多、
1: 嗯、
0: 然后呢一个大箱特别多啊，今天赶紧打电话，还有最后几个名额了，然后698直接带回家十斤，
1: 嗯，165-0431 0431100016504311001。
0: 对，今天你只需要花698块钱就能订购到啊冰岛红极深王10斤啊，一斤是6到8头的，
1: 对，就
0: 是、
1: 那就是60到80根。
0: 对，然后一天吃一根，能吃上将近一个季度啊，
1: 嗯，
0: 然后效果是刚刚地，非常显著啊，
1: 嗯、
0: 要不然不可能现在海参在这个市面上越来越贵，越来越难找，价格越来越高，是不是？
1: 嗯、
0: 它一定是有它的效果的哈、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698十斤冰岛红极深王，赶紧拨打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016504311001。
0: 而且跟大家说，今天你要打电话就要快下手了，一个是价格越来越贵，再一个是海参储存量特别少了。
1: 对，大家都需要啊，是货非常紧俏的。
0: 对，而且今天还有一个好处，比如说你要送人哈，咱们今天海参团购到家啊，你说我家里没有那么多地方放，再一个说我要送人，我得拿着方便啊，因为十斤海参特别重，这个箱子特别大啊。
1: 真的，这十斤海参一大箱，你拿到家里冰箱都不一定放得下啊。
0: 对，所以今天给大家提供了这个海参的礼卡，这个礼卡送人非常方便，而且礼卡上面的这个卡面的价值是1980的，
1: 嗯，
0: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拨打卡面上的电话，随时发货啊。然后呢，送人也是非常有面子，非常方便的啊。今天你就算一算冰岛红极深王啊，这个8年以上大山岭的，而且呢都是这个纯野生纯进口的，来自于冰岛的，今天698买5斤送5斤啊、
1: 嗯、只有今天有这个优惠，1650431100016504311001。
0: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冰岛红极深王啊、
1: 嗯、
0: 跟大家说咱们这个海参是温补的啊，而且跟大家说咱们这海参吃起来非常方便、
1: 嗯、
0: 咱们是单动即食的，每一根一个单独包装，然后搁家冰箱里不吃的时候，搁家冰箱
1: 冻着，
0: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出来，缓化即食、
1: 嗯，
0: 非常方便、啊，
1: 不用再泡了，非常的方便啊。
0: 市面价格还是99到128一根，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森林的，今天698买5斤送5斤，足足10斤，然后只有20个名额、
1: 嗯，
0: 你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啊。
1: 好，1650431100016504311001。
0: 而且咱们知道这海参价格你看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流行，一年比一年难买啊，就是你说这么多人吃而且越来越贵，它肯定是它要有它的效果的，是不是、
1: 嗯、
0: 要不然这么多人买它干啥，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但是你在外面买，市面上很难有人敢给你做出承诺，啥咱们这是纯野生的，咱们就敢做出承诺，咱们这是纯野生的，他们你在市面上买，他顶多说我这跟野生的差不太多啊，所以说今天我敢保证，你就放心买，咱敢保证啊，纯进口纯野生的，而且保证是8年以上的大森林的啊。
1: 对，人家个头在这摆着呢，特别的粗实，
0: 对，
1: 个大啊，
0: 一斤是6到8头的，就6到8根就能撑到一斤，今天698块钱买5斤送5斤，赶紧拨打电话啊，
1: 1650431100016504311001。知道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有送礼的需要哈、
0: 嗯、
1: 也想多买，但是没办法啊，我们这个备货实在有限，好吧朋友们。哎，迎进6号线的5019，你好。哎，这个朋友刚掉线，我听出来了，5019订购成功了啊，我们的客服跟大家取得联系。如果说你也想订购，赶紧打电话了朋友们，还有最后的4套备货了，4个名额，698冰岛红极深王，今天就是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一共是60到80根，开袋即食的冰岛红极深你就能带回家，1650431100016504311001。
0: 对，今天你只需要花698块钱就能订购到啊冰岛红极深王10斤啊，一斤是6到8头的，
1: 对，那就是60到80根。
0: 对，然后一天吃一根，能吃上将近一个季度啊，
1: 嗯，
0: 然后效果是刚刚地，非常显著啊、
1: 嗯，
0: 要不然不可能现在海参在这个市面上越来越贵，越来越难找，价格越来越高，是不是？
1: 嗯啊、
0: 它一定是有它的效果的哈、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698。 十斤冰岛红鸡身亡，赶紧拨打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0: 而且跟大家说，今天你要打电话要快下手了，一个是价格越来越贵，再一个是海参储存量特别少了。
1: 对，大家都需要啊，货非常紧俏的。
0: 对，而且今天还有一个好处，比如说你要送人哈，咱们今天海参团购到家啊，你说我家里没有那么多地方放，再一个说我要送人，我得拿着方便啊，因为十斤海参特别重，这个箱子特别大啊。
1: 真的，这十斤海参一大箱，你拿到家里冰箱都不一定放得下啊。
0: 对，所以今天给大家提供了这个海参的礼卡，这个礼卡送人非常方便，而且礼卡上面的这个卡面的价值是1980的。
1: 嗯，
0: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拨打卡面上的电话，随时发货啊。然后呢，送人也是非常有面子非常方便的啊。今天你就算一算冰岛红鸡身亡啊，这个八年以上大山岭的，而且呢都是这个纯野生纯进口的，来自于冰岛的，今天698买五斤送五斤啊、
1: 嗯、只有今天有这个优惠，165-0431-1001。我们迎进二号线的4458。你好。
3: 喂，你好
1: 先生，订购冰岛红鸡身是吗？
3: 对，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嗯、一会儿客服跟您联系啊。如果你想送人，哎，怕抱着不方便，太沉太重了，家里再一个怕没有那么大地方存啊，今天你可以团购海参卡。
1: 嗯，是的
0: 啊、
1: 这个、
0: 卡面价格是1980的啊、哎、非常精美啊。
1: 哎，是的，送人的话1980，哎呦，这真是挺不错的啊。
0: 对，而且、
1: 随时打电话就可以提货了是吧？
0: 对，
1: 急速发货的给大家。
0: 对，
1: 我觉得呢，咱大家一般都是在家得吃点好的，或者说咱们回去看父母啊，得拿点好的，送人也得送点高档的东西，这个海参真的是一个首选，知道都是好东西啊。
0: 而且跟大家说哈，正常你看好多人去买海参，有干的啊，有各式各样的，还有放在那个海粥里的，是不是啊、
1: 哦、是，
0: 回家还得加热的。咱这不用，咱这个搁冰箱，不吃时候就搁冰箱冻着。
1: 嗯，
0: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出来，缓化以后直接即食、
1: 嗯、
0: 就直接就可以吃了哈、
1: 嗯、
0: 还有人，刚才还有人留言哈，还有个女士留言说送不送调料，你咱这不是卖虾仁啊，咱这698十斤冰岛红鸡身亡，开袋就直接就能吃着，而且没啥腥味啊、
1: 嗯、
0: 味道口感都绝佳的啊，因为是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山岭的、啊、
1: 对，野生的海参它的口感更筋道更肉头、有的朋友可能没吃过，你对比一下吧啊，好吧，跟那个养殖的它就是不一样，非常的粗实，口感还好。
0: 对，正常你要是买到这十斤冰岛红鸡身啊，你得花5000，将近5000的价格，今天698买五斤送五斤，十斤冰岛红鸡身亡你就能带回家，也一斤是6-8头的，也就是说698能买回家60-80根，吃上一个季度啊，将近吃上一个季度，还有最后的两份了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
1: 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不然再不抢就没有名额了。
0: 对，698十斤冰岛红鸡身亡就能带回家啊，是60-80根直接缓化就可以吃的啊。
1: 嗯，165-0431-1001，165-0431-1001。好的，再说一遍我们的订购电话，节目马上要结束了。165-0431-1001。好的，那我们明天再会。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无论贫穷与富贵，疾病与健康，永远相守。
1: 我愿意，
2: 我爱你。
1: 孩子，你管不管？不过来就离，
3: 离就离，谁怕谁呀、啊？你也太过分了，你！
1: 我又怎么了？妈，我对你不好吗？
4: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1: 这条短信什么意思？
3: 什么什么意思呀？
1: 你良心被狗吃了，你！
5: 包容、尊重、信任，调好心态，解开心结，大可调解，只为您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特别节目专家在线，我是您的朋友大可。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同样我们也设一个主题，今天主题特别有意思，叫做空中减压门诊。哎，听众朋友可能会说什么意思啊？在空中还可以减压，还是门诊啊？到底想说什么，想表达什么？欢迎各位收音旁的听友们随时通过我们的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568856999和我们请到专家一同来帮助您释放压力。减压嘛，很简单，来自于学业、事业、家庭的压力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和专家的交流得以释放，得以缓解。那么很多朋友都不了解，在我们很多专业机构有减压门诊，那这减压门诊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长春市心理医院啊著名的心理学专家吴波主任，和您共同来探讨有关刚才大可谈到的减压门诊在做些什么，通过我们节目的互动又如何帮助更多的朋友减压。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在请进吴波主任之前，大可在这里呢介绍一下长春市心理医院心理学专家吴波副主任医师。他是心理调试与减压门诊的主任，兼任心理三疗区副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精神医学研究生学历，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睡眠障碍学组的委员，另外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 CBT 研究协作组委会组委员，吉林省癫痫共病焦虑专业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吉林省心理卫生协会的理事，吉林省康复学会的委员，另外长春市员工帮助协会的理事，专业从事精神心理科临床教学科研已经有15年了，擅长运用治疗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应激障碍、适应障碍、睡眠障碍等精神心理疾病，擅长结合临床实际，将心理治疗技术整合运用，以解决职场压力、人际关系以及青少年心理问题。目标的研究方向是心身疾病的诊治与预防，诊疗侧重人格的完善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提高。哎，说了这么多的简介，一句话啊，吴波主任呢是长春市心理医院减压门诊的负责人。这个减压门诊到底做什么呢？很多朋友可能去医院就过医，没听说过有减压门诊啊。那么到底到了什么状况才可以去减压？它到底要达到怎样的预期？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有哪些帮助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吴波主任和您共同来探讨。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大家谈心唠嗑的时间，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您都可以随时拨通热线和吴主任和大可在这唠唠您的心理事儿啊，您的心里话，包括您现在和亲人朋友啊，包括您内心正被一些困惑啊所弄得不开心啊，那么您随时可以和我们一吐为快。那节目进行当中，我们就来请进长春市心理医院减压门诊的负责人吴波主任。你好，吴主任。
1: 大可你好，各位听众好。
0: 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主题啊叫做空中减压门诊啊。刚才跟那个吴波主任交流的时候，吴主任也觉得哎这个有意思啊。那么在空中怎么减压呢？当然了，在我们正式切入话题之前呢，还是请吴主任介绍一下为什么在我们心理院有这个减压门诊，它是有怎样的一个职能，能帮助我们广大患者应对哪些疾病，请您给介绍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减压门诊的概念好吗？
1: 好，大可其实我觉得很荣幸啊，能够来到这里能够和大家介绍啊我们减压门诊有这样的一个，在长春市心理医院有这样的一个科室。其实我们减压门诊啊，在设立之初的时候，也是基于我们在临床上，就会发现，我们看到很多患有精神心理疾病的病人啊，最初的时候，当我们在追溯他的病史的时候啊，发现，他完全可以在早期的时候啊，在某一个时段，我们可以进行早期干预，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啊，或者是延缓他的疾病呢往前进一步的进展，或者说，避免他发展成为严重的这样的精神心理方面的疾病，这是我们在建我们减压门诊之初有这样的一个目的。 嗯，那我们减压门诊是做什么呢？其实我们一直秉着一个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就是早期发现，
0: 嗯
1: 啊，早期预防，
0: 嗯，
1: 早期治疗，
0: 哦，
1: 啊，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在我们减压门诊这样的一个运作，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哦，嗯，那这我可以不可以理解，就是去减压门诊的人都是相对健康的人，
1: 啊，
0: 还没有达到心理异常那个程度。
1: 对对对，
0: 啊，
1: 其实我是想说啊，其实并不是，
0: 嗯，
1: 就是一定是来到医院啊，一定是你患了什么疾病，
0: 哎，
1: 啊，严重的心理精神心理疾病才到医院来。
0: 嗯，
1: 其实我们长春市这个心理医院啊，就有这样的一个科室，叫心理调试和减压门诊。
0: 哦，
1: 如果你发现自己好像，我觉得可能我的情绪啊，或者我最近的心理状况，我觉得好像有点影响我的生活呀，或者工作呀、学习啊，其实倒不一定是达到什么疾病了啊，那也可以到我们这里面啊来看一看。
0: 哎呦，你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我心里郁闷了、想不通了、情绪低落的时候，我想找个人唠唠。哎，你可以直接来到医院的心理减压门诊。
1: 嗯
0: 啊。这您说这个事儿之后，在这里我们科普一下啊，其实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我们专业医院有减压门诊，也就是说大家在生活、学业啊、事业当中遇到了压力、想不通的事儿，您直接可以到减压门诊。当然了，这得收点可能门诊费啊，哎，那也不是很贵，是吗？
1: 对对，其实吧，其实有很多来访者来了之后就会发现啊，就是他们来到我们这里呢，并不是一定需要服药的。
0: 哦，
1: 可能有一半以上可能是不需要服药的。
0: 哦，
1: 可以就是单纯我做一下个体的心理咨询啊，或者是团体的啊，团体的咨询啊与治疗啊，或者家庭的啊，都是可以的。
0: 哦，所以说你看。大家了解了一下什么叫减压门诊，我们今天都长了知识了。很多朋友都不了解啊，说我上医院那就看病嘛，我没病我去干嘛呀？没。

0: 疾病可以到心理检查门诊啊，是吧？为了预防疾病啊，其实我们这里的这个工作，我觉得更加功德无量。在没有生病之前，自己在情绪低落，或者我们叫心境低落啊，这种情况之下，或者有什么事想不通，可以通过我们的门诊啊，和我们的专家对话，是吧？然后我们这个检查门诊其实还有很多手段，对吗？除了您刚才说药物，是不是还有什么器械，啊，或者是其他的更先进手段帮助人减压？
1: 嗯，其实，压力管理啊，就是它会有很多，有一些方法呀，包括有一些理念呐，我们会在我们最常做的一个呢，就是我们叫压力管理团体，包括人际关系团体，还有一些我们就是像抑郁啊、焦虑疾病的恢复的团体，这些康复团体都是有的。
0: 就是还有一些康复的，就已经是患病了。在康复期的也可以在我们心理减压门诊，
1: 因为
0: 帮助他康复。
1: 对，因为我们的预防指的是什么？一个是他没有患病之前，我们可以做预防。那么患了病之后他治好了，但是我们还要预防他再一次复发。
0: 巩固期。
1: 对，或者是
0: 夯实一下的健康。
1: 对对，就是说可以提高他对疾病的认识，也是在自制力改善这一方面，包括康复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哪一些工作？其实我这都可以是我们在减压的过程当中啊，或者说在压力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做的一些工作。
0: 那吴主任，是不是咱们这个减压工作的时间成本比较高？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和媳妇吵架了，我有事儿想不通，我就到了这个心理医院找了吴主任啊，是不是每一次有没有时间限制啊？我跟你聊一下午也可以吗？
1: 是这样的，我们每一次的咨询治疗啊，通常是50分钟。
0: 看有时间限制。
1: 对对，
0: 那不一定一次就达到效果，是吧？
1: 当然，他心理这样的一个心理咨询和治疗的过程呢，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0: 没错没错，
1: 也可能是一个阶段，可能要连续多少次因为每一个人他的情况不一样啊，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而定。
0: 你看，所以说这个需要大家要付出时间成本啊，当然不要有很多患者啊，都把他自己去心理医院看病，就好像到这个去开感冒药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外科、内科去治病一样，不是这样的。因为心理的这个调节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对，因为
0: 你要常去。对
1: 对，因为他的问题呢，他不是一天形成的。
0: 对，没错没错。所以说，在心理康复门诊，我们就体会到那句老话，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更加体会了啊，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所以很多患者曾经在节目当中给我打电话说，大哥，那哎呀，那忽悠人呢，你看我去啊，我都花那么多钱一个小时我也没好啊。我当时就说，我说那能好，你要能好的话，那你就不叫心理疾病了，它肯定是有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这里面有些误区。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提醒收音旁的听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为您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减压门诊的主任吴波主任，和您共同来探讨您的心理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谈到是减压的话题，但是收音旁的听友们，您也随时可以通过热线和大可和吴波主任聊聊您的内心的纠结啊，比如说和恋人吵架了，这个夫妻矛盾呢，亲人之间有隔阂呀，上下级间相处有问题呀，等等啊，您都可以拨通我们的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和吴主任和大可一吐为快。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探讨，那么在心理门诊发生了哪些事儿？那么吴主任会跟您分享一些精彩的故事。稍后我们再回来。
2: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欢迎您继续收听。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这里正在为您直播大可调解，专家在线，我是您的朋友大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主题叫做空中减压门诊。哎，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减压热线85815677756885699来释放一下您内心的压力，和专家来自于减压门诊的吴波主任共同

0: 来唠唠您的心里话。吴波主任呢，从事心理学临床有将近20年的经验，可以说在这个精神康复、人际关系、青少年心理，也包括这个职场解压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所以，欢迎更多收音旁的听友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此时您内心充满着压力，希望找一个人倾诉，欢迎您拨通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5688-5699。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吴波主任共同来分享一些精彩的故事。我们再来请进长春市心理医院解压门诊主任吴主任，你好。
1: 大哥你好。
0: 哎，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解压门诊的功能，大家都了解了，因为这毕竟在我们节目当中是个新鲜的概念。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关心了，那每天你们解压门诊在忙些啥？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讲讲最近比较有典型的一些故事？
1: 在我们的心理调适和解压门诊呀，我就发现我们的儿童青少年其实比例还是蛮大的。
0: 哦，青少年居多。
1: 我发现现在，我们学生这个团体啊，他们的压力还是，还是大。压力还是大，就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可能就比如父母就会领着孩子来，然后你说他怎么就不上学了呢？你说他怎么就这个就是不愿意上学了呢？就是之前一直都很好呀，怎么突然间就这样了呢？然后呢，我们看到的现象呢，就是父母可能没有更多的去了解，就是说这个问题的原因啊在哪里，或者说父母也特别想去了解，但是孩子呢却不跟父母去讲，然后就导致父母强制你去啊，强制孩子去，但是孩子可能就会选择什么呀？就是我不去。要么我逃学不去了，到门口就走了，不进教室。要么还有什么现象呢？就是在去上学的路上，可能我头疼啊，肚子疼啊，这个总之是浑身不舒服啊，胃难受啊，就是这种现象其实非常非常常见的。就父母也非常头疼。
0: 您最近有没有经历，就是自己亲自经历的典型案例？能我举个例子啊？
1: 其实这个案例呢，就是大同小异哈，就是都是这种类型的啊。就比如说有初中生，也有高中生
0: 啊。
1: 像就是这样的孩子呢，来了之后呢，就是。举一个比较，就是最近的一个实际的案例哈，比如说一个14岁的一个女孩，是在初二，
0: 刚上初二，父母带着她来的，
1: 父母带着她来的，之前学习成绩都非常好，就是尤其是在小学呀，初一啊，成绩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初二呢，在一次考试之后呢，成绩呢可能并不是非常理想，
0: 心里有落差，原来不错嘛，对吧？
1: 就是，觉得。可能到初中之后啊，老师也没有像小学的老师那样
0: 不习惯原来那种教学模式了。
1: 对，就没有像袁老师那样重视自己。就是同学好像也不是，就是可能都
0: 那么熟悉
1: 啊，
0: 那么和谐。
1: 对，可能
0: 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际、陌生的老师。
1: 对，可能这个孩子适应起来就多少有一些
0: 适应性障碍，就有点这个。
1: 有点可能适应性的这个问题出来了哈。然后这个孩子就发现，他到初一的时候其实就有点迹象了。那个时候就，回家的时候就讲这个老师总说什么什么，然后同学可能，这个今天啊，可能觉得可能对我怎么样，他不愿意跟我玩就可能就会谈到这些事情，可能还会谈及就是老师比较严厉，可能有的时候会讲一些话，他就比较敏感，然后到初二之后呢，就是说，现在正是初二的上学期嘛，然后在接下来的这个期中考试就没有去参加，也不想去上学
0: 就产生厌学习，
1: 对，有厌学的这样的一个迹象。
0: 原来学习那么好的一个孩子，突然厌学了。
1: 对，父母其实是非常不理解的。
0: 对呀，
1: 然后父母说，我也在问他哈，我也问他，但是他也不说呀。
0: 这个确实让人很困惑。你要说原来他就不愿意学，我们也就理解了。他原来是那么一个优秀的孩子，学习成绩是在上游的，突然之间就不想学了。
1: 那这样一个孩子后来呢，就是我们发现啊，在我们这个解压门诊在了解在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孩子其实从小到大呀，他的性格特点就是说，
0: 你们是通过什么手段去了解他？是对话吗？还是通过仪器？
1: 不。 不是机器，
0: 嗯
1: 啊，我们更多的是通过一对一的访谈，
0: 哦，
1: 啊，就是父母是不在身边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就发现有的时候父母来了说是一回事儿，
0: 嗯，
1: 而实际上呢，我们在诊室里面和我们的孩子交流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哎，发现和父母说的真的是不完全是一回事儿，
0: 封闭的空间。

0: 父母听不见孩子在说什么？
1: 父母听不见，我们也不随意的把孩子讲的问题，就是不经孩子允许去告诉父母。
0: 对对对对。
1: 嗯嗯嗯，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其实孩子他的一个性格特点啊，就是比较，追求完美
0: 啊，
1: 追求完美，就我做什么事情我一定要做好，啊，如果做不好的话，他可能就会容易，而且就是。不是单纯的这种完美欲啊，极度的完美欲。如果做不好，他特别容易放弃。
0: 哦，
1: 啊，就说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因为从小学走过来呢，一路走过来都很好。都没问题，因为老师跟家长和老师也比较熟悉，老师对他也很好，他成绩确实很优秀的。
0: 对对，
1: 就是同学关系也还可以。也还可以。但是呢，到初中之后，突然间的，就是，这个孩子呢，就发现，包括从学业上一下子，就是。因为比小学要多了嘛，啊，门要多了，就是学习方法，他还在沿用小学的学习方法，可能就有点不太，对他来说就
0: 思维方式还没有转变过来，他已经都当初生生了，他角色还没有转变过来。
1: 因为小学呢，就是小学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老师，比如说老师让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可能他的主动性并不是很强，比如说父母呢照顾的又比较多。就是有一定的依赖性在里面，
0: 多种因素。
1: 然后到初中之后呢，因为初中生的学习啊，就是包括往高中过渡哈，这样的一个学习可能更需要他的这个主动性、
0: 独立性、主动性。
1: 对，
0: 对，
1: 所以说就发现，这一方面呢，他在适应的过程当中他是有压力的，再加上呢，就是在人际关系这一块啊，这个孩子就是比较自我为中心啊，就是他是希望同学都跟他在一起玩、
0: 围绕他，
1: 对，包括老师可能是不是很重视他，会不会让他做很多事情，这些呢，他都是很在意的，或者说，比如说老师可能说一句话。可能在很多其他同学，听起来可能并不觉得怎么样啊。比如说，可能那你们现在要不好好学习啊，那个将来就会可能没有好的出路或者怎么样哈、就是他就会对这些话题特别敏感。当然就是并不是一开始
0: 就这就是你们一直在了解过程
1: 当中。对，
0: 你们用了多长时间能了解孩子这么多信息？
1: 其实我们更多的呢，一个是通过外在的，就是和早期的时候和父母去交流，
0: 前面有个铺垫，
1: 了解他的一个、
0: 基本信息。
1: 对，一个成长的一个养育的一个过程
0: 啊、
1: 然后呢，再和他自己，包括他对他这个家庭环境啊，学校环境啊，包括和同学之间、老师之间的这个关系，他的感受性是怎么样的？我们要通过几次的这样的一带，这个孩子大概是得有三四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就是说在了解和访谈的一个过程。
0: 一直在了解和访谈，
1: 对，
0: 并没有我们采取什么治疗手段。
1: 这个期间适当的会有的，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因为这样的孩子有的时候他的生活可能就不太规律了，因为他不想上学，有的时候甚至会胃不舒服，有的时候会有点恶心，可能在上学前啊或者在考试前可能会有点这些现象啊，
0: 这是心理作用，并不是生理现象。
1: 可以，这属于是心理因素导致的生理现象。对，所以说他的生活有的时候往往可能就不像以前那么规律了。这个时候我们更提倡的是什么？在前几次在了解和访谈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和他去探讨，就是说我们生活规律性的问题，包括我们饮食的规律、睡眠的规律，包括我们就是当然饮食这方面有健康饮食这在里面，还有我们的就是是否有运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前期的时候我们更多呢，就是说在行为这一部分，因为如果孩子想要在我们这儿接受治疗的话，那要和我们达成一个联盟，并不是说我们心理医生啊说什么他就做什么，
0: 听什么，
1: 不是这样的，
0: 就我们一起努力。
1: 对，
0: 你要跟他达成这一起，我们一起为了一个目标是共同努力。
1: 对，更多的是就是说我们和就拿这个孩子来说吧，我们是要和这个孩子一起来工作。
0: 他不排斥你们吗？
1: 对，就是我们讲，就是来之前我们就要和家长和孩子讲啊，他一定是主动愿意来，我们才能够进行下面的一个工作。
0: 他的潜意识里，他也想改变自己。
1: 其实我们很多孩子，他内心里面是非常渴望他自己好的。很多孩子都是这样的。
0: 这个14岁女儿也一样，
1: 也一样。
0: 他内心深处是渴望自己好。
1: 其实他是渴望他自己好的，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就是说，其实我为什么就。我为什么就
0: 厌学了
1: 就这样了呢？
0: 就
1: 是
0: 这样，
1: 但他最初意识不到，就是他要问这样的问题。他只是就觉得我就压力太大了，就是我就是，甚至内心里面呢，他并不是说真正的那种厌学，而是他，你说他厌学吧，他并不是那种。

0: 我回到家里我一点习都不学，
1: 嗯，
0: 其实他也还能学习，但是呢，他走进学校的时候就确实是很紧张，
1: 哎、
0: 很困难。
1: 哦，
0: 嗯，就
1: 这
0: 样，这种孩子现在其实，在门诊是蛮多的，
1: 特别多。
0: 嗯嗯
1: 啊，好，那么收音旁的听友们，我相信大家肯定很关心，尤其家长朋友。那么这样一个有厌学情绪、有上学有障碍的孩子，在我们身边很普遍，我们怎么能够帮助这些孩子回到课堂，积极的去面对学业呢？
2: 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之后更精彩。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可调解，我是您的朋友大可。今天节目当中的主题叫做空中减压门诊，我们请到的是长春市心理医院减压门诊的负责人主任吴波主任啊，和您一起来探讨如何解压。那么收音机旁的听友们，如果您在学业、家庭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强大的压力，现在内心呢无法释放，欢迎您随时拨通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566885699。当然了，我们叫谈心唠嗑嘛，话题呢不仅是围绕我们今天的主题。如果您觉得自己最近的情绪比较低落啊，甚至怀疑自己说得了什么抑郁症啊，我想和专家探讨一下，没问题啊，欢迎各位收音旁的听友们不要错过和心理专家沟通的机会。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785815688858515699正在为您服务。刚才呢，我们和吴主任探讨了有关心理门诊接待一个14岁的初中女孩的情况。现在很多家长发现孩子们有厌学情绪的时候特别苦恼，也是特别痛苦的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打了也打了，骂了也骂了，但是没有效果。那么心理减压门诊又是通过怎样的手段帮助这个14岁的女孩重新回到课堂的呢？我们继续和吴波主任分享。你好吴主任。
1: 啊，你好大可。
0: 哎，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14岁小女孩在这个前期了解后期咨询的一个过程，后来是经过你们多长时间，用了哪些具体的方法，她达到了怎样的效果？
1: 后来这个孩子呀，我觉得她配合程度还是非常好的。其实往往呢，这样的孩子呢，她自己不知道自己会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0: 哦，
1: 所以我们在心理治疗的过程呢，需要和她一起来探讨，就是包括从他从小成长的经历呀，包括经历的一些事件啊，甚至有的孩子在小的时候是受过一些创伤的。
0: 哦，这些你跟孩子沟通去引导他，他会表达。
1: 他是愿意表达的。
0: 哦，还
1: 愿意。就是在、
0: 啊、
1: 就是我们就是在心理治疗室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是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
0: 没错、
1: 很多他不愿意和父母去表达的事情，他在治疗室里面，他相信心理医生
0: 啊，
1: 他愿意和心理医生去沟通。
0: 太好。只要他愿意说。表达咱们就有信心了。
1: 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其实要让他去理解自己啊，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这个经历经过的一个过程啊，让他对自己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就是说那我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样的一种状况啊，包括和我自身的性格特点有什么关系啊，就是说包括和我成长经历的一些事情又有什么关系，所以说所有的等等这些吧，就是让他自己能更理解自己。
0: 这工作量挺大呀，你们得多个角度去设置话题，然后引导孩子去思考。
1: 所以有的时候家长会特别着急哈，说、哎呀，你看我们都做了几次了哈，这样心理治疗，
0: 是
1: 他怎么还不能上学呀、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呢，就是说我们会就是阶段性的会和家长去探讨啊，就是因为他的问题一定不是一天形成的，
0: 没错，
1: 就是包括就是他也可能是他性格当中啊，就是有哪些不完善的地方，会让他导致出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啊，就是他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就这些呢，这些就是一定是让。

0: 着急说我一下子就上一整天的课。最初的时候呢，往往我们可以建议哈，让他自己去选啊。你觉得哪天你能去上课，或者是一周里面，比如说五天上课，那你觉得你能上哪天？哎，他可能说，哎，我周一去上课特别困难，那我可以周二去上课。
1: 好，
0: 或者是我可以周五去上课，因为周五上课，周六就休息了。
1: 自愿选择
0: 啊，对，然后他就可以这样选择，然后可以尝试呢，就是这个是由他和父母也要一起来制定这样的一个方案。
1: 哦，
0: 对，就是不单纯是就是我们两个人在制定，父母一定要参与进来的。这就是我们给留的家庭作业。
1: 你看，他就接纳了，比如我接纳周四，那周四去吧。啊，然后在周四他就认可那一天，也认可去。
0: 对，还有的孩子呢，就是可以，就是说半天半天上，比如说，那我周一到周五呢，就是可能我只能上半天，我下午就回来。这样的孩子通常是可能对担心这个作业多，我完成作业会被老师批评，他又很难再回到学校，所以还有这种现象的啊。就是我们可以采取呢，就是不同的孩子，我们可以给予不同的方式。
1: 那这个女孩当时你们是让她先回去半天？
0: 我们是先她是先周五去的
1: 啊，
0: 先
1: 选一天你去，
0: 对对对，
1: 好不好？你不原来是一天都不去，现在你选一天，终于得选了。
0: 对，后来一周去一周去三天
1: 了，
0: 然后
1: 一天三天。然后
0: 对，就类似这样的情形，
1: 然后满勤。
0: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孩子呢，就是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总会接诊类似这样的
1: 特别多
0: 案例。对，
1: 这个孩子最终还是回到学校去了。
0: 这个就是这样的孩子呢，就是最后回到学校吧，一般问题呢是不大的，
1: 不大。
0: 就是说，因为他是主动来到我们这里来就诊的，所以说并不是说我们就是
1: 生拉硬拽。
0: 哎，对，就是生拉硬拽，他的心理治疗方式一定是不好的，
1: 一定是不好。
0: 对。
1: 没错，这个一定有个前提，叫就您刚才有个词儿叫接纳，他得接纳心理医生这种对面对面辅导。
0: 所以这里面其实我更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我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啊，就是说，我们心理医生在做这工作呢，但是我们父母啊，就会发现他们往前进一小步，我们的孩子能往前进一大步。
1: 父母太重要了。
0: 对，就是父母是非常重要。就是我在门诊就发现，其实我们的父母很多父母是非常好的，很多父母他也是愿意付出的，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没错，你这个核心，很多父母是当然疼爱子女之心，可怜天下父母亲，但是很多父母确实有个误区，就不懂得方法。
0: 对
1: 啊，您说这个方法问题。
0: 对，然后他又很着急，然后说了很多话，很多行为呢，又让孩子觉得特别有压力，觉得你是为我好，但是我却很难接受，所以这就比较麻烦。
1: 没错，
0: 所以可能我们就要找个中介，就比如说像找
1: 咱们心理医生，可能就是
0: 对，我们在中介呢，就是说确实是需要在这里面要做一个沟通的，就是怎么样让他们去学习这样的一种沟通方式啊，不互相伤害，因为本来是彼此是这个。
1: 都爱着对方，
0: 对，
1: 都爱着对方，孩子爱父母，父母也爱孩子，但真的需要一个第三方中间人站在中间，
0: 对，
1: 帮他们搭个台阶。
0: 对，所以这个案例呢，就像这个女孩呢，其实我发现后来这个女孩进步最大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父母慢下来了，
1: 哦，
0: 父母不着急了，
1: 哦，
0: 就是不急着你一定要做什么
1: 啊，
0: 就是说，就是说，像从小到大一直是父母替他做决定，啊，有什么事情可能很少去采纳。就是孩子的意见，所以这个孩子在家庭当中呢，就是他的话语权也不是很多，所以说让这个孩子感觉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就像没有站起来的一种感觉。
1: 实际上你们在辅导孩子同时也在辅导父母，
0: 所以我们在
1: 父母那边也要沟通的。
0: 对，我们在其实解压门诊里面，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有我们个体的咨询，也有家庭的心理治疗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个体咨询里面，就是说我们在做青少年的这个心理的辅导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就是和父母是要做工作的啊。很多的案例里面，父母不做工作的话，这个孩子的问题其实是很难得到最终的一个解决的。
1: 你看，这个非常核心啊，就是我们常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心理咨询。咨询师啊，常常是这样，所以说那个榜样的力量啊，作为父母啊，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吴主任的这个讲解过程当中，最终呢，经过我们的专业的这个引导啊，还有专业的这个心理调试，女孩回到了课堂，但是父母呢和医院紧密配合的结果啊，并不是我们把功劳全揽到我们身上，但如果我们不到减压门诊，恐怕我们的父母就永远没有这种认知。哎呀，我还有问题吗？我们有什么问题是吧？通过这个减压门诊和我们的心理专家沟通，孩子的问题找到了，父母的问题也发现了，然后说三方在一起，是吗？
0: 其实我还想说一下啊，就是呢，就是在这方面呢，我就发现，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父母啊。

0: 如果说在发现孩子就是不愿意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特别是不愿意去学校的时候啊，不要着急啊，一定要耐下心来啊，问一问孩子，就或者和孩子谈一谈，就是说你在学校究竟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1: 对
0: 啊，让我们现在不能去走进学校，
1: 先缓缓一缓，
0: 对对
1: 啊，别拿大棒子说你不回去我怎么怎么地哈啊，你必须得怎么怎么地，不是这样，不要强迫你，越就像这个弹簧上，你越往下压，它弹力越大，
0: 对
1: 啊。
0: 就像我们孩子有的时候说的头疼啊，
1: 对，
0: 就是胃不舒服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就不要忽视啊。往往有很多孩子他的一个压力啊所致的一个情绪的困扰，也会出现这样的生理反应。所以说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这个医院看那个医院看啊，结果很多检查都没有问题，
1: 对，
0: 嗯，
1: 结果还反而造成了次生灾害，孩子又增加了心理，这本来没有心理压力，
0: 对，
1: 反而心理压力，我是有病了啊，我是得了什么重症啊，哎，
0: 或者是他可能就有一点小问题，他不至于导致他那么严重的一个那么明显的症状。
1: 父母嘛，总是愿意无限放大，因为疼爱孩子，所以呢，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刚才的对话，提醒收音旁的听友们，当孩子出现厌学情绪的时候，心理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就医，可以来到我们心理医院的心理减压门诊，是吧？这个减压门诊啊，今天大哥也是第一次接触吴主任啊，这也是第一次感觉这个概念非常好。
2: 追求幸福。享受幸福，欢迎您收听大可调解。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随时通过我们的三部唠嗑热线858156775688599和大可一吐为快。来问候5677三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是您啊？
1: 嗯啊，你好，你好，两位老师。哎，是这样的，那个我有点家庭方面的事想跟您请教一下。
0: 好，您跟徐主任主说，您跟徐主任唠吧。
1: 好好好，
2: 您说吧。
1: 您好，哎，是这样的，那个我跟我老婆是去年7月份结的婚，然后我们结婚之前吧，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说了，因为我父母身体不是很好，我爸眼睛看不到东西。就是在这个时候吧，就是我们俩之前也在商量过，说结完婚之后能不能把我父母接到我们家来住，然后这个之前也是很愉快的商量，就是结束了，说答应同意没问题，因为我们俩在一起住了2-3年了，然后这时间没结婚之前对我父母都很好，但是结完婚之后吧，就是结完婚第二天就说了，说这个不能跟父母在一起住。我说不住可以，我说那不住的话，在我家附近给我爸妈买一个房子行不行，就是让老人离我近点，我能看着点，然后就是那个也不行，不想跟老人离太近，我就觉得就像被欺骗了一样，心里边特别不舒服，特别我父母我们家就我自己，就是我爸眼睛还不好，我妈年纪也大了，60多岁快70了，我说这种情况还不行。然后您听我说完，就是在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家刚有了小孩儿，有了小孩儿吧，你看我爸我妈也照顾不了，然后他家人也过来了，过来了之后吧，他母亲过来了，过来了，然后照顾小孩的时候吧，就是，在我身边有一搭没一搭，就像说一些就是特别要情的话啊，我照顾孩子怎么怎么着啥的，然后我就说行，我没有跟老人。跟他妈发生过任何说是语言方面的冲突，我也没有表现出不高兴，我就一样像，谁家都有老人，对不对？他说之前是想一起住，后来不一起住，我也考虑到是不是他是女生女孩，可能是，自己自由惯了，之前我可能强调有点过分怎么着的，后来我也没有跟那啥，我说那这样吧，不行，我就跟他私下说，我说不行，咱请月嫂吧，然后他说那个不行，就让我妈在这儿，那个让我妈照顾我跟孩子这那的，然后。我心里边就挺不痛快的，实话实说，就是，我爸我妈就是对我从小到大的话，可以说

0: 所有东西都给我了，我心里边就感觉现在我父母年纪大了，老我很不舒服，所以说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去理解，或者是我怎么去
1: 理解妻子的行为，
0: 怎么去解决
1: 啊？
0: 对，嗯，两位老师，嗯，
2: 哦，我就说一下我的观点哈、啊，我现在不知道那个您的父母还和您一起住吗？
0: 没有。
2: 啊，是在你们家附近吗？
0: 不在。
1: 不在
2: 啊，那么现在是、嗯、
0: 都在一座城市、但是不是离得很近
2: 啊，
1: 嗯
2: 啊，那你就是啊一座城市，然后您就是多长时间定期的时候去看一下父母是吗？
0: 我有回去
2: 啊，
0: 他也有跟我一起去，也都很好，但是说现在因为我们家我妈不会做饭，然后我妈照顾我爸的时候，然后就是也挺困难的，到这边来也不是为了照顾我爸妈，就是我离得近点，回头我白天公司那边不忙、
1: 嗯、
0: 我就回来了
2: 啊，
0: 这样。
2: 您和您妻子在那个谈恋爱的时候、
0: 嗯、
2: 您觉得他的这个品行都非常的好是吗？然后这个问题也事先沟通过了是吗？
0: 嗯，品行是很好，但是他单亲家庭，他妈是后找的他这个后爸
2: 啊啊啊啊啊，
0: 嗯。
2: 首先是这样的，我觉得您的这份孝心呢、
0: 嗯、
2: 我是非常的理解的，因为这种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一个美德，那么也有句老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在父母健在的时候，我们积极的尽孝心，这是应该做的，尤其是像你父亲有疾病是不是很方便是吧，但是我在想在家里的时候您是否承担很多的一个家务，对你的妻子也很关心呢，也很照顾呢？
0: 嗯，我的家务基本上没有什么是我妻子承担的，就是包括就是公司再忙，平时我回来的时候就是做饭洗衣服，虽然是有洗衣机，但是也都是我来做。
2: 嗯，那你妻子提出来说像您说的这种就是不在一起住确实不方便这样的一个理由，在附近住他，我不知道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0: 他就不想离老人太近，他可能是怕照顾到我爸妈、可能是这方面，就是因为这个。我跟您说实话，我们俩以前感情很好，
2: 嗯，
0: 但是感情好是基于是他对他父母很好，因为他爸本身就不是亲爸，我觉得这一个孩子能对他后爸出于这种心，就是说话呀各方面言谈举止方面都得到，能让我看到一种尊敬的想法，就是基于这个目的我跟他是认可的，然后我们在一起的感情也是真的，就是他对我也很好，对他也很好，就是这两点。然后但是结完婚之后说不跟我父母在一起住的时候，我就挺纠结的，但是我也在没有怀孕之前我也想过不行就算了吧，我不想跟他过了，就是我想过这方面，但是我的爸妈就是我没有跟他说过这些事儿，因为本身他们年纪大了，我也怕说真的是我跟他分了之后吧，爸妈这边一上火再有点什么疾病什么的，我就一直担忧这个事儿，所以说后来就是突然间有孩子了，就这样。
2: 嗯，我是这样想的，你就这个问题跟你爱人就是心平气和的沟通过吗？首先的话我是讲你爱人说可能不在一起住啊、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可理解性，因为老人呢需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对吧？你们呢，老人和你们在一起生活其实也是蛮拘束的，
0: 我也是不想过来的。
2: 对，然后呢你们的那个这种新婚生活因为有就是可能也不是说特别的方便，所以呢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你爱人的这种想法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可理解性。另外呢我是在想您是不是跟你爱人的这些问题没有具体的一个沟通，甚至没有深入交谈，在刚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由于两个人比较急躁就草草的结束了，甚至是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两个人就以争吵或者是争执最后不欢而散，是不是没有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谈一谈？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方案，比如说相对来说住得近一点，然后这样的话你也不用城市的在一个城市的两头会有一段距离的这样来回奔波，对不对？你可以多休息一下，用更好的一个精力来去工作，另外呢你的时间多一点可以承担更多的家务来照顾妻子和孩子，这样的话我觉得基于以上的一点的理由，再加上你对我描述的你爱人既往的一个性格的特征耐下心来跟你爱人好好的一个沟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嗯，需要耐心。
0: 我
1: 觉得刚才我们专家说的那个您妻子现在这个心态是有可理解性的，因为她年轻而且刚跟你新婚不久她过

0: 过去了经历了单亲的家庭啊，所以我想他知道和老人之间有代沟，有些沟通可能会有障碍。另外新婚嘛，是吧，老师，他还是需要一个磨合期，
1: 是，
0: 他也需要成长和成熟，对吧？你不能给他，因为他这点做得不好，你把他所有的优点都否掉了，是吧？
1: 还有就是，作为你的父母，其实他们本身从主观上讲，他们也不是想愿意和你共同生活在一起啊，因为每个人生活都需要有独立的一个空间，这个是我们其实都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你跟你爱人之间呢，还是需要一个彻头彻尾的这种心与心的这种交流和沟通。因为我觉得就你刚才描述这件事情和你现在目前的这个心境啊，我想你可能是在沟通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你们之间的这个气氛不是那么太融洽，
0: 方法不得当，
1: 对对对、啊、所以说可能是也没有得到你们想要的一个结果。尝试着跟你爱人心与心的那种慢慢的一个沟通，互相理解啊，
0: 对，
1: 一定会没有问题。
0: 跟你讲一个沟通的技巧啊，沟通啊要换位思考。比如说举个小例子，你晚上回来晚了，那么懂得和你沟通，不懂得和你沟通的妻子一定会指责你，半夜三更回来你干什么去了，跟什么人鬼混，是吧？你没有责任心，一片指责。懂得沟通的女人呢，可能会跟你说，老公啊，这么晚回来了，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我睡不着觉，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啊，这个不同的表白方式换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你不能是总是站在你的角度，是不是啊，这位朋友？所以我想您的妻子她也需要成长，也需要成熟。你的孩子还在他的腹中，对吧？
2: 已经生出来了。
0: 生出来了，等孩子慢慢长大，他开始作为母亲的角色感越来越强了，他就开始理解你的爸爸和妈妈了。很多女人是生完孩子之后，孩子成长一段时间，他也长大了。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没怀孕的时候贼尖刻、贼刻薄，父母不接受，生完孩子之后人都变了。
2: 是的，老师，我还有个问题，两位老师，是这样的，那个我刚才不反驳你们所跟我讲的，我可以感谢你们跟我说这些。还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有很强调一下，就是，我们俩在一起怎么着都成，就是他父母他爸他妈来了，在这带孩子的时候，就是自打生孩子，我朋友包括我父母，我爸眼睛看不着，包括我父母在医院里帮着，就是也帮不上啥，就是跟着担心吧，着急生孩子的时候等着。然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我老婆生完孩子之后在床上躺着，或者怎么着，中间一系列环节上，就是我跟他妈说过什么话，说过任何一些东西关心的什么，他妈没有只字片语跟他提过。而且在这期间，他妈还就是说一些有为好没有为好的话，这小事儿你知道吗？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说没问题，我不行我故意扫吧，但是我没有跟人在那个老丈母娘跟前我说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没必要我直接说，我太直接说的话，这关系就闹僵了，是吧？本身我也了解这个事，但是像你刚才那个主任说的，这个沟通的话，我有沟通，我们俩有沟通不下于15次，因为我自己自身做管理的，所以说这个技巧我是掌握的很到位的。但是就是一点，就是他就一直认准一点什么呢？我就不想跟你爸妈在一起住。我说爸妈哪块是我不在家的时候对你不好了，还是怎么着？我说偷摸跟我说，老公给你报仇。我跟我爸妈说去。我说你有啥你给我讲。没有，都挺好的。我就是不想。我说那是谁告诉你不想跟我爸妈一起住？还是你自身原因？他说你就别管咋地了，我就不在一起住。后来我分析到的应该是他妈让的，他妈说的。
0: 他有猜测。这朋友啊，这样。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多唠了。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我觉得两个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妻，现在你们已经有了小宝宝，这是一个完整的幸福的家庭。不要因为这些相互的猜忌而伤害了夫妻的情感。信任是婚姻的基石，我觉得你应该相信您的妻子。她之所以犹豫，我个人觉得她还没长大，她需要成长和成熟，对吧？啊，所以说我想这是我们最后的观点。我们刚才老师已经谈到了这个观点，你需要和他耐心的沟通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劝你和他离婚的啊，原因很简单啊，孩子刚刚出生，你和他也需要在婚姻当中磨合和成长。相信大可作为一个过来人给你个经验，我也曾经经历过你这样的阶段，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的磨砺，我妻子也在我们的相互的这个沟通和理解和接纳之下在成长。现在一切都变了，我们既能接纳老人，也又能够孝顺老人，很多事情和当初不一样了。这就是过来人送给你一句话，好不好？所以希望你耐心的经营好自己的婚姻。

0: 耐心的沟通好妻子之间的情感，我相信他会成长，也会成熟，好不好？好，
1: 我相信你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幸福。
0: 祝你们一家三口幸福，好吗？
2: 好好，
0: 哎，唠到这里。好，各位亲爱的听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要道一声再会了啊！应该说今天节目请到许主任，大家都觉得很精彩，我们听到了很多知识，也听到了一个精彩的故事。更多精彩话题，更多出色的专家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好，节目最后再次感谢许主任，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探讨我们今天没有说完的话题，好吗？
1: 嗯，好的。
0: 好
1: 啊，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好，各位听友，欢迎您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精彩不断。本节目初审郭红，复审周伟，终审于越。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3: 有些事情现在不做就一辈子也不会做了，所以每次都是想到这里我就提着包出发了。旅行不是嘴巴说的。

0: 的事，脑子想的事，而是说走就走的事。
1: 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2: 游听站，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0: 在北京时间16:02，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100.1， 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啊，我们是一档周播节目，在每周六周日跟各位来见面。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都可以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平台号码就是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我们的平台。再来说一下，请进入到你的绿色图标的微信里面，看一下右上角有个圆圈加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
1: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来直播的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是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啊！大家啊，就是想要了解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内容，一定要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才可以感受得到。

虽然今天是8月16日啊，但是整个暑期的旅游是告一段落的。每次我说到这里，说大家都有点不相信啊，但我还有那么2周的时间啊，对，就是几乎你要想出发的日期，团队都是满的状态。我们今年是8月31号开学啊，31号开学，6天的团队，你可能要是24号走，29号回来这种。还可以赶上尾巴，但是多数的团队现在就已经是满了啊，已经是满了，没有出发的机会了。所以大家就自己来看啊，你看你要走哪些团。这里是鹿鸣的乐游班，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我们有很多团队，它是在慢慢升级的过程当中啊，在慢慢的升级的过程当中，所以需要的大家可以随时来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过了暑期的旺季，它整体的价格比平常低啊，过了暑期的旺季，它的整体的价格又比平时低，所以大家在选这个旅行团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啊，就是你要看到，你要看一下你要出发的日期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要选择的团队是什么样子的。在暑期的尾巴出发，它的价格是肯定不一样，在暑期的尾巴出发，它的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然后在过了暑期之后，它整体价格也会有一个下降。然后我们之前的一些团队可能在这个暑期并没有向大家来推荐三亚，然后进入到这个9月初的时候，三亚这个团就慢慢出现了啊，就是这样的。因为好多时候大家都说我要去这个地方，我去那个地方，哪个地方它才是我想要走的，它什么时候是这个黄金时间。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了成都加九寨加黄龙的团队啊，就好多人都问我们到底什么时间能够看到真正五花色的成都啊，就是怎么来说呢，不要成都，就九寨这个它的实际情况啊，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它是要根据当地的这个天气状况来做一个比较，但是进入到秋天之后啊，就是当我们这边一立秋的时候啊，就是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是在立秋的阶段，可能有些地方体现的没有像我们东北这么明显，但是像九寨这样的地方，它是地处于山区啊，它是属于进入到山里面才会看到的景色。所以它现在一早一晚就已经很凉了，一早一晚相对凉的时候就是秋天已经来了。

对，所以就是有些朋友一直来问我们啊，在节目中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颜色什么时间可以看得到。实际上来说，在九月份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到，但是现在去看的时候，它已经有秋天的影子了。现在去看的时候，它已经就是有秋天的影子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就是进入到了秋天啊。但是如果你要真想进入到它完全那种，就是特别深秋的状态，大概要十一上下。

所以啊，就是这个它是跟天气有关系的啊，跟天气有直接的关系。就是现在去它早晚的温度会有点凉，然后在九月份的时候，你越靠近十一的位置，它的五花色会更明显。所以在十一期间出发啊，在十一前出发去到成都、九寨加黄龙，绝对是一年当中非常非常好的时间。然后如果你要错过了整个十月份的话，在十月份去的时候，它很多叶子又掉了。就是颜色又有变化了，所以旅行就是这样嘛，就是秋天嘛，秋天来临的时候你才会看到它不一样的样子。然后有些地方呢，它进入到秋天之后，它的感觉它就是整体的颜色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变化。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好多次，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贵州，贵州它全年最黄金的时间七月八月，今天就收到了啊，就是一个整个的团队去到贵州去玩，回来给我发的照片，我们明天在平台上就会展示一下，就整体的照片特别的漂亮，非常的美。就大家问说，我去贵州是这样吗？这就是实景图片，完全的实景，用手机拍出来的，你去看也是这样的图片，它就是全年当中非常美的时间段。

但是如果你错过了七月八月，今年还想出发，九月十月还可以走，九月十月还可以走。我再来说一下，我们会推荐到十月末，会推荐到十月末，然后十月份开始就不推荐这个地方了啊，它的整体的价格。在过了十一周它会下降，在整体的价格过了十一周它会下降，但是我们的团队票就是到十月末，到十月末，然后十一月份的时候整个航班换季的时候就不会再有人拿贵州的票了。为什么呢？就到全年的淡季。所以吧，就是大家在看旅行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就你看到的整个的团队有啊，我们整体的价格都是包含往返机票的，然后你自己看一下机票这么贵，机票行这么贵的票，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哎，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拿的是团队机票，全年拿票，从年初到年尾都有票，然后在航班来换季的时候，在航班换季的时候啊，就是他错过了他的黄金时间，我们就不再推荐。好，说一下贵州啊，从九月二号开始，九月二号、九月三号、九月四号、九月七号、九月九号、九月十号、十四、十六、十七、十八、二十一，都可以出发，每人价格4180。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是市面上真正干净的团队，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票，携程四段的入住加西江的客栈，含全部的必备小交通，一个团最多20人。我们介绍是什么标准，它就是什么标准，真纯玩的团队，说是它是真纯玩，它就是真正的纯玩。绝对没有任何形式向你来推荐啊，就是很多团队啊，他就是如果你要把我们这样的话来问他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啊，这个不行，我们会有擦边等等。我们的贵州，我说是什么样的标准，他就是什么样的标准，全年都有人在走，一全年都有人在走，只不过我们推荐到十月末，就是我们整体就推荐到十月末。你十月份再跟我要的时候，你会发现十月份的团比十月份贵，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团队票了，所以就没有必要。之前就有一些朋友会找我说我要走这个团，要走那个团，就跟各位来说一下啊，就是它的黄金时间就是到十月末，十月末之后没有了团队票，这个价格就下不来了。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班，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我们的团队大家是可以选带梵净山的，我再来说一下，是可以选带梵净山的。梵净山的必备小交通我们也包含，全程零资费、零购物、零车费、零车销、零加点、零擦边、零特产、零限制，真正给你的就是货真价实的啊，货真价实的纯玩团队。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团你可能就是没有走过的话，或者好久都没有跟团队出游的话，都不知道是现在的团队已经变成这样的模式了啊。而且这个团是国内所有团队当中唯一一个单人报名不需要补房差的，单人报名不需要补房差的。我们先给大家介绍到九月的21号，21号之后它的价格会涨价，然后越临近十一啊，价格会越高。下一个旅游的旺季，我们再来说一下下一个出现的旅游旺季，全年最后一个大旺季就是十一。十一的时候我们有7天的假期，如果选6天的团，10月1号走、10月2号走都是无需请假的。如果你可以稍微往前走一点点，9月29号出发、9月30号出发，你就会发现一模一样的团队，它的价格会差很多。价格会差特别的多，所以啊，就是大家一定啊，就是看你自己的时间，因为现在好多听友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陆明，我必须哪天走，必须哪天回来。就如果您是这样的一种必须的话，因为我们是团队机票，没有办法来做更改，你就要来接受这个，就是我们给你的飞机时间，因为这个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改嘛。所以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啊，就是我们说到的所有的细节它就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细节跟大家介绍好的时候，你按照你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你现在看到的场景就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场景，你看到的实景图片

跟我们在平台上介绍的是一模一样的啊，是一模一样的天气，它是这样的，它就实际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要去到这个小七孔，去到这个小七孔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水就纯绿色，真的是纯绿色，除非就是它前两天下了大的暴雨，真要下了大的暴雨的话，它的水的颜色会有改变，然后但很快很快的时候它又会恢复到它以前的样子。哎，所以这就是它厉害的地方，真的啊，就是怎么来说呢啊，就是说这个场景啊，大家自己去看的时候，它肯定啊，它肯定就跟我们来介绍的图片它是一模一样的。天气原因是不可控的啊，但实际就像今天这个走这个团队，他们一共去了20多个人，将近30位啊，就跟我说，说露米姐真是跟你说的一样啊，我如果看了天气预报，可能我们在出游的那个过程当中，大家就会稍微有一点点担心啊，因为看到贵州这个地方一直在下雨。我说你要看贵州的天气预报的话呢，365天跟那个张家界一样，就365天，你想出发的日期太少了。但实际上来说，他们在整个走的过程当中没有一天赶上下雨，就是你，所以啊，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就是天气情况咱们不可控啊，不可控，但你一定要准备好，就是你要出发旅游的心情。我们贵阳的团，首先说到这个贵州的话，你想到第一个最出名的地方应该是哪儿？黄果树大瀑布是吧？啊，实际来说这个地方也是这样的，它非常的美，特别的壮观。如果你想看到这个黄果树大瀑布，现在就我们在平台上推荐的样子，那就是现在去。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它的雨量充沛，因为它一直在下雨，所以它的大瀑布才能做到全年最壮观的时间。哎，它就是这样的，因为它的雨量充沛，大自然赋予我们的雨量充沛，所以你才可以看到黄果树大瀑布它非常壮观的样子。嗯，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好，另外行程当中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龟秀的表演啊，去的小七孔，然后还有青岩的古镇等等。去到苗寨的时候呢，我们会两次来登上观景台，换上苗服来拍照。这个换服装来拍照，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啊，就是它一定的实际场景是什么呢，就是你换上这样的一身衣服再到这个场景当中啊，拍出来的照片跟你平常怎么拍都不一样，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贵阳全年最好的时间段7月8月，现在可以抓住它的尾巴，9月份去没有问题。再来说一下11，有人问我说11可不可以去贵州，完全可以去贵州。我们是年年从3月份一直推荐到10月末，从3月份推荐到10月末，3月份去的时候去看花、看场景、看百里杜鹃、看非常壮观的花了花开的样子，然后接着是4月、5月、7月、8月去来感受贵阳的温度，它的整体的温度是没有那么热啊，在南方其他城市来比，它属于非常凉快的。就是非常凉快的一个地方，然后等到9月份、10月份可不可去？完全可去，完全可去。但是我们过了10月末，就从11月份开始，在我的平台上你看不到贵州这个地方了，不再推荐啊。虽然你自己来查它的温度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低，但是因为它地处于山区，我们又没有团队票的缘故，它整体价格又比现在高得多。现在4100多就可以去，在暑期的时候是5000多，一个人贵1000多块钱，但你还可以赶上它全年最好的时间段。然后接着我们再来说，就是说这些地方真正的团队，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高端的纯玩，纯玩的团队，携程4钻的入住啊，你去了以后看到的场景肯定不一样。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接下来说到青海甘肃啊，青甘县我们在11之前还会向大家来推荐，然后11的时候也有青甘。

线的团队，十一的时候也有青甘线团，但比现在要贵啊，因为十一的时候你去到是看到了胡杨林，它也是在特定的时间段去看到的场景不一样，跟你平常看到的场景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所有的团队它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它就是一个怎么推荐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观，都会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分享。青海甘肃我们十一过后肯定不推荐，但如果十一的时候你想去，我们会换另外一条线路，就会换另外一条线，就是会走内蒙那一边，然后也会走这个青甘的周边，你需要去看到的是胡杨林的场景。好，这里是陆明的啊，这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想在节目之外的时间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我说了啊，虽然今天是8月16号，但我们暑期的旅游已经是告一段落了。现在给大家来推荐的所有的旅行啊，都是跟9月份有关系的。然后在下周大下周开始，11的旅游会陆续上线。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0: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1: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好的，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我说了，我们十一的团就是现在亮相就一个啊，就真的是一个，就刚刚说的那个，成都大家也可以走，成都是9月29号八天的团啊，10月6号回来，然后7号8号休息。价格比平时低得多啊，就29号，但按照我的经验，29号。推不了多长时间吧，就会涨价的啊，它肯定就会涨价，年年都如此。所以就是如果大家

我们说的这些团队都是真纯玩的啊，真正纯玩的团队啊，就真真正正的，没有任何购物的团队，没有购物，没有自费啊，没有车销啊，必备小交通我们也都包含。

接下来说一下去往重庆的团啊，重庆是6天，10月1号走，10月2号走，两个日期都可以出发。我们现在说，大家多数的人都会觉得挺早的，8月16号你就介绍11的团，对，现在说有点早，但是这个团按照常规来说，就9月10几号的时候，它肯定就满了。就是没有位置了，你再想这个日期出发的话肯定是来不及。然后我做了这么多年，也总会有人说，有时候就跟朋友两个人聊天啊，就说他想报一下，他想报一下，就说等一等等一等，等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团就没了啊，就是这么回事儿。

你在十一期间是有出游计划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立即来行动啊。现在就是怎么来说呢，就是一个定金报名的状态啊，你只需要来交付定金就可以了，这个位置它就是你的。嗯，就是这样，我们做了这么多年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啊，所以需要的朋友大家可以自己来看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是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名是口鸟名，陆是梅花鹿的鹿，名是口鸟名。先进入到你的绿色图标的微信里面看一下，右上角有圆圈叫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重点的一步就来了啊！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啊，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

0: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
1: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

想去哪里啊，我们的团队都有，就是有的是在平台上并没有发布啊。这两天有人说我们的国外的团发的有点少了，我说是因为在暑期的旺季的时候我们比较集中推荐的是国内的团队啊，然后从下周开始我们也会轮番来轰炸一些国外的团，如果大家想走国外的团队依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看一下你想去的地方。但我说了啊，因为下一个这个旅游的比较集中的日期会马上出现，就是十一的假期。你看旅行来度过一整年来计算这一年的时间，就会觉得飞快啊，飞快，真的是这样的。过了十一之后的话，大家再算的话，那可能这一年就是两个多月的时间，2026年就要跟我们又说再见了。天哪，就是这么快。然后旅游的在11月份的时候开始来进入到它的淡季。旅游在11月份就呢它的淡季，相对淡的时间去到哪里都没有那么多的人，但因为也是天气变寒冷的缘故啊，就是很多的地方并没有那么多朋友要去了。然后进入到寒假的时候呢，就是从12月末开始来接近元旦圣诞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又有很多朋友要出发。然后1月2月来比的话呢，他又有春节的档期，又有春节的档期啊，所以就总有朋友来问我说，他会问我这样的问题，说陆明你告诉我一下，到底是暑期人会多还是寒假人会多。实际上来讲啊，他们的差别实际上差别并没有那么大啊，只不过寒假你要选的地方可能相对要比暑假来说少一些啊，因为寒假有一些地方会比较集中，就是它的温度天气比较好的话，和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去。但有些地方一年四季可去，就一年四季都可去，比如说我们反复说了很多遍，就是说你去云南就一年四季可去啊，没有特别好的黄金时间段，就是没有说非要指定在哪个时间段去的人会特别多啊，那个时间段去的人就相对少，一年四季都可去啊，都可去。然后等到在春节前后的时候，就像三亚的团队我们有时候就会收一收，原因就是它的价格会涨得特别多，平常卖4000多、5000多的团，等到春节那两天的话，8000-9000，就你已经认了花这些钱的话，它这个地方可能你也去不上，因为它整体的价格会贵很多。就像新疆啊，新疆的话，实际上来讲，北疆这个地方我们也就推到9月初，就是9月初之后，它的整体温度就会冷了。再去新疆，你非要想去的话，那就是南疆的团。所以你看，不是说我们介绍这个介绍那个啊，就是有很多的地方它绝对啊是有它自己的优势在里面的。接下来我们说到的是一个去到广西巴马的小众路线啊，去到广西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去桂林，对吧？但实际上来说这两年另外一个地方也比较火，主要是它的价格啊，它的价格非常的合理，3880啊，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南航的飞机，两个人就可以出发，全程升级为2+1的车，可以去到德天瀑布，它是一个跨国的瀑布，也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加百摩洞加游船加篝火，每人价格只需要3880。我们来推荐的日期是来自于9月份啊，9月份，9月7号、9月9号、9月14、9月17，啊，9月21、9月28号啊，9月28号每人价。

个3880。如果你想在11期间出发的话，如果我们有整体价格，也不会是这个3880的价格，肯定会高，但具体要高多少并不确定啊，具体要高多少并不确定。所以就是如果一些南方的城市啊，你在这个暑假期间你会觉得它有点热，比如重庆、成都，包括去桂林，然后还有去到黄山，就这些地方你要是觉得有点热的话，十一都是它的黄金时间。都是它的黄金时间段啊，所以就是在十一可以出发的团队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按照我们这两年的经验啊，十一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多人，真的，这两年实际的经验就是十一的人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多。所以您自己来看啊，您自己来看，看看有哪些地方是想要出发、需要出发的，都可以来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了啊！感谢各位的关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17370，156431117370。此外，我们要提到的就是，如果大家想走十一的团队，可以密切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确定好了，您就是来找我就行了啊！确定好来，先来找我。我们都是定金来留位置。再来说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先拿出来你的手机微信看一下，点开绿色图标的微信啊，每个人的微信都是绿色图标。点开微信之后看一下，右上角有个圆圈叫加号，右上角圆圈加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啊，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标注的是电台直播节目使用。我们的节目是周播啊，在每周六周日跟各位来见面，但是历史悠久，从开播到现在为止13个整年了，天啊，我们要时间快到27年的话，我们的节目都播14年了啊，真的谢谢大家的鼎力支持，感谢各位的关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17370。

0: 一起出发去寻找那个梦想中的自己，那个曾经丢失的自己，那个豁然开朗的自己，然后在世界的某个地方相聚，
1: 开怀大笑，
0: 释放，
1: 旅行，寻找自己的过程。鹿鸣的乐游吧一直欢迎你。
2: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同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1: 大家好，我是童慧。
0: 我们又在电波当中相见了啊。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同声美文剧社一直很忙碌，也很有成果。这成果和忙碌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主要先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前一段时间完成的和孩子们一起进行的这些让孩子们非常喜欢、家长十分点赞的活动。
1: 是的，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刚刚完成了和捷克国宝级童声合唱团的同台演出，也就是波西米亚狂想之夜。那么在这台演出当中呢，我们童声美文剧社以及吉林省光工委满天星艺术团的孩子们共同在舞台上完成了《如愿》和《灯火里的中国》这两首歌曲的合唱。
0: 哎，那个演出结束之后啊，我们其实在节目里边呢已经跟大家报告过了。
1: 对，是的。
0: 这个好多同学、好多家长参与过之后，都给我们表示因为童慧呢作为中方演员的总导演和总协调，都纷纷表示说这个活动太好了，没参与够，就没想到孩子们能在这么大型的舞台上和世界级的演员们，其实也都是未成年人，
1: 对，都是未成年人
0: 同台表演。这对于孩子们的这个假期来讲呢，真是一个很珍贵的回忆。我们那次演出呢是在吉林省音乐厅的舞台上。要知道吉林省音乐厅对于我们吉林省的音乐爱好者来讲，这是一个圣地，我用了圣地这样的一个词。
1: 圣，对，是一个应该
0: 带着憧憬和希望的舞台。
1: 是的，而是艺术的最高殿堂了。
0: 哎，对了，那这是过去了。在接下来的这时间里呢，我们看到孩子们的假期虽然过半，不过呢有很多同学呢依然表示在他们出去游玩之后，在新学期即将到来之前，还是希望能有一些特别有意义的活动让孩子们参与到里边去。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同声美文呢就来释放两个消息。

0: 戏，就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带给同学们的非常有意义的活动。首先就是我们同声美文和吉林省满天星艺术团合作的这个《红小鬼的长征》的广播剧。
1: 是的，《红小鬼的长征》广播剧呢，我们会在近期发布通知，然后呢，孩子们先到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录音棚先来试音，我们听一听孩子们的声音适合哪一个角色。通过试音呢，我们再选出适合录广播剧的孩子们参与到我们这个广播剧的录制当中。目前呢，我们的这个广播剧已经创作出来5集。这个广播剧当然都是由施展来创作的哈。
0: 你看今年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
1: 长征
0: 胜利90周年。
1: 对，
0: 然后呢，其实长征的知识、长征的故事、长征的文化里啊，我们都不可能忽略掉在长征旅途当中一批很特别的小战士。他们呢被称为红小鬼。
1: 是的，
0: 有些红小鬼呢这个身高跟枪差不多高。哎，一说到和这个枪差不多高的时候，昨天我们还特意试验了一下啊。
1: 对，
0: 一会儿给大家讲一讲。有一些呢是10多岁还没有成年的小战士。
1: 14、15岁这样的。
0: 对，他们在长征的过程当中呢，付出了自己的很多心血，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比如说在红小鬼的这个整个故事里边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小战士，他名字叫
1: 云贵川。
0: 哎，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这不太像是
1: 名字。
0: 但是在当年呢，这是一个在云贵川地区啊，红军经过云贵川地区的时候加入红军队伍的这么一个小战士。然后在一次很重要的任务里边，他为这个任务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哎，爬山爬得特别好。
1: 对，
0: 但是由于呢战士们之间并没有那么的熟悉，
1: 对，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0: 哎，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1: 对，
0: 所以因为他带着那方面的口音，又是在那个地方加入的，所以大家就亲切地管他叫云贵川。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假如说离开长春啊，我们在全国的领域里边呢就会说小东北，
1: 哎，
0: 小北京，小广州，等等，就是这类的这个角色，他是一个小战士。还有一些的角色呢，比他的年龄还要再小一点，可能跟枪差不多高。这个枪差不多高，很多80后、70后，可能也包括90后的家长，也许在记忆深处是有一个印象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很喜欢看的那个小兵张嘎啊，那个张嘎子说我要参加革命，我要参加队伍，然后当时队长就说了，嗨，你这小孩啊，你这小鬼头，你还
1: 没有
0: 枪
1: 高
0: 呢，对吧？昨天我们特意试了一下，我找了一个7岁的小孩，然后让他就在我们的那个红军的那个道具枪，我说你都没有枪高，结果这小孩啪把那枪一立，他比枪高了，
1: 高一点点。
0: 那当然我们一定要说清楚，这是我们东北的孩子呢，可能个头相对高一点，
1: 而且呢是我们新社会现代的孩子们，他们营养很好，
0: 很均衡，
1: 长得也都很高。对，
0: 实际上在过去说7岁的小孩说想和枪差不多高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1: 对，
0: 而这个跟枪一边高呢也并不是一个特别严格的入伍的标准。大概其呢就是红军会劝退那些年龄还不够的小朋友。
1: 对，
0: 然而随军的许多小朋友呢，他们有着特殊的情况，在那个岁月里呢，有些是和家人失散了，
1: 对，
0: 有些是家人呢牺牲了，有些呢是红军长征的路上呢捡到的孤儿。
1: 对，
0: 说这些孩子呢就跟着红军一起进行长征，他们主要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呢？原来我在没有详细的了解红军知识之前啊，我以为他们就是送信员、情报员、侦察员，对吧？手里拿个红缨枪。其实不只是这样，在许多的队伍里边呢，他们还承担着像护士一样的角色。行军旅途当中呢，有医生也有伤员，
1: 对，
0: 他们会给医生打下手，会帮助医生去服务于伤员。
1: 对，就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0: 哎，像这类的故事呢，其实讲出来是十分动人的。许多红小鬼爬雪山过草地也坚持下来了，

0: 省台的录音师，省台的制作水准，然后在省台播出，这对于孩子们来讲简直是特别特别难忘的经历。
1: 是的，
0: 不只是录制这么简单，
1: 对，
0: 他也会接受或者是得到这个红军精神、长征精神的一次洗礼和淬炼。
1: 是的，没错，
0: 从去年的年末到今年上半年，我们在6月18号6月18号这一天呈现出的青少年音乐舞蹈师
1: 长征
0: 组
1: 歌，
0: 整个过程当中我和童辉呢都是亲历者，而且童辉一直是总导演，我是艺术总监。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孩子们的变化，我们也看到老师们的变化。
1: 对，
0: 整个这一个活动做下来，我们都觉得对于今天的幸福生活有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不一样维度的理解。
1: 是的，包括观众。
0: 对，
1: 因为当时呢我们也邀请了社会各界的观众来观看。
0: 有成人。
1: 是的，有成人。后续的时候呢就收到了观众们的回馈，就是他们在看的过程当中也是接受了一次这样的洗礼，
0: 无限的好评啊。
1: 嗯，
0: 好多人在会场流泪。然后我是一边眼眶湿润的这个主持节目，然后一边看着台下的观众在抹眼泪。许多各个年龄段的我们的嘉宾观众，包括小孩子们、
1: 同学们，
0: 都很受感动，也都很受触动。所以呢就这一次的这个红小鬼的故事，红小鬼的长征这个广播剧，我相信一定也会带来给孩子们不同的体验。
1: 是的，而且呢我们在广播剧录制之后呢，我们还为孩子们安排了走进童声美文直播间这样的环节，让孩子们录制之后真真正正的走进直播间去分享他们整个的录制过程以及录制的感受。
0: 哇，这个真是太美好了。这个假期包括我们在开学前半部分这个时间段里，这个红小鬼的长征这个广播剧呢一定会带给孩子们不一样的回忆。是特别特别有意义的。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年龄段的小同学呢？
1: 我们需要的年龄段呢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小学一年级到小学五年级的孩子，
0: 到小学五年级，
1: 是的，没错。
0: 开学六年级行不行？
1: 开学六年级可能他们的学业会相对比较紧张。
0: 那如果他们意愿非常强，想在假期完成呢？
1: 可以，如果自己能够克服困难的话是可以的。
0: 其实不是克服困难，就是很好的平衡学习和这个我们录制广播剧之间的这个时间
1: 、
0: 我们当然也不会过多的占用大家的时间。主要是要考虑的还是这个不要影响学校的学习。
1: 对，
0: 我们会利用休息时间来完成这个工作。好了，我们红小鬼的长征这个广播剧的报名方式再和大家介绍一下。
1: 15944040003，15944040003，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
0: 好嘞，这是我们红小鬼的长征的广播剧。
1: 没错，
0: 接下来还有一个特别重头的让大家走上舞台的这么一次活动。
1: 对，
0: 你看红小鬼的广播剧呢是整个在省台之中完成。然后我们在非常有艺术气息文化氛围的地方围读剧本，然后录制呢在省台完成，播出在省台完成，制作也都在省台完成。但接下来要向大家介绍的咱们童声美文奉献给我们所有听友们的活动，就是一场走上舞台面对着观众，而且是开放性的这种观众啊。
1: 是的，而且呢这一次走上舞台是和我们国内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们同台。
0: 哎呦，那这机会简直是太好了。
1: 对，
0: 都包括谁呢？
1: 这个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呢，我可以先简单的透露两个名字，但是对，但是还有更重磅的表演艺术家暂时还不便透露。可以透露的是杨立新和康庄来自于比方说我们这次邀请的这些艺术家们阵容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以及上海戏剧学院，还有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家们。
0: 对，好多就是明星啊。
1: 是的，
0: 像我们呢在之前的几年里跟这个精彩叶吉林的合作，我们和康庄老师是有过合作的。
1: 是的，
0: 我们同台演出，童辉和我同台演出，然后我做主持，我们合作了好几场，艺术家们的水准和风范真的完全

0: 不一样，但这只是一部分。
1: 是的，只是一部分。
0: 我们马上要进一小段广告啊，这个大家记住，如果你对这个事件好奇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先来报名。我们的报名方式15944040003，15944040003。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3: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
1: 同声美
0: 文。各位好，我还是施展。
1: 大家好，我是童慧。
0: 广告之前呢，我们向大家介绍了一个让人兴奋的事件。
1: 对，儿童广播剧《红小鬼的长征》我们即将开始报名，孩子们即将要试音，我们即将要开始录制了。
0: 对，然后呢，在这个事件之后呢，还有另外一个让人兴奋的事件。
1: 是的，
0: 因为虽然都是孩子们的感受，但是呢，一个是在省台的录音棚，
1: 对，
0: 另外一个呢
1: 是在吉林省音乐厅的舞台上，
0: 又是吉林省音乐厅，
1: 是的，没错。
0: 哎呦，这是吉林省在音乐和表演领域当中极高的舞台了。
1: 当然了，是可以称得上吉林省音乐厅可以称得上是艺术的殿堂。
0: 对，你看我们去到吉林省音乐厅做研学和介绍的时候呢，已经和朋友们和孩子们讲过，这个建筑有90多年的历史，
1: 没错，
0: 我们也在那儿看了好几次的演出了。我们资讯广播也发过票，
1: 对
0: 啊，对，好多观众呢在进去之后都会惊叹于当地的这个当场的那个效果。
1: 是的，整个整个在这个舞台以及观众整个这个空间当中的声场是非常的不一般的，
0: 非常的不一般。
1: 是的，
0: 上一次我们那个和捷克的小朋友合唱的那个演出里，这孩子们的声音一出来，所有人都为之一振。
1: 对，
0: 我的天哪，这个效果简直太好了。
1: 对，
0: 而且我们一定要说一下啊，这个音乐厅里边的音响，和我们过去在露天演出以及呢一些舞台，比如说看话剧的地方，比如说这个看其他的那些这个表演的地方的舞台呢，它的设计是不一样的。
1: 是的，它的声场是完全不同的。吉林省音乐厅也是因为这一点，就是让我们更加的期待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
0: 对，
1: 吉林省音乐厅的舞台上它是没有麦克的，
0: 是不为演唱者设置麦克的。
1: 对，无论是交响乐民乐，就是这个乐器的演奏，以及呢合唱，它现场都是没有麦克的，
0: 只在一些很特定的角色，比如说主持人，
1: 主持，
0: 比如说特定需要收音的
1: 独唱，
0: 一些独唱，
1: 或者是朗诵。
0: 我们之前去看独唱的时候，
1: 他也没有用麦克，
0: 就是这个声场特别棒。
1: 对，
0: 哪怕是二楼最后的角落，
1: 对，他就是在
0: 听得清楚，
1: 整个音乐厅任意一个角落他听到的声音感受都是一样的。
0: 所以因为我们俩是搞专业的嘛，我们对声音的美啊，我们对于这个现场的感受啊是特别在意的，
1: 特别纯粹的声音。
0: 所以我们就很希望把这种感受呢就奉献给大家。如果在这多说一两句啊，童慧，你知道我在施展侃历史里边专门做过节目，就是人类的表演呢其实历史悠久，我们国家有文献记录的，从先秦就已经开始了，然后呢汉朝的时候呢就有非常明确的记录，有小丑，有类似于像小丑那样的角色啊，西方叫小丑，我们这边呢
1: 杂技
0: 叫排忧然后呢一直到秦汉唐宋， 到了宋代的时候呢，它有了一点点的变化。变化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先秦和汉朝的时候，优秀的艺人是皇室、王室和贵族他们家养的。
1: 哦，
0: 然后呢，到了唐代之后呢，这个官方有了培训的机构，能够把这些经验总结出来，培养出更多的优秀艺人。
1: 嗯，
0: 但也同样是服务于贵族的。
1: 嗯，
0: 只有在节庆的时候，官方搞大型的演出，这些艺人才会走出来，在公共场合演出，然后老百姓才能看得到。
1: 嗯，
0: 到了宋代以后呢，因为有了勾栏瓦舍这些固定的表演机构，
1: 嗯，
0: 老百姓呢才能够有可能说，我啥时候想去看，只要他上演，我就能看得到。到了明清之后，包括到民国，再到新中国，老百姓才逐渐的有了更多的机会去看到明星的演出。
1: 嗯，
0: 但是今天呢，好多人其实对现场演出呢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广播、电视、网络可以让我们在家里通过手机、通过屏幕、通过各式各样的终端，就能够听到现场或者看到现场的声音，这种感受。所以我们会觉得，哎，这个也挺好的呀，我不一定非要到现场去。然而如果我们真的去到现场，你就会发现它和你在家里边用多好的音箱去表现都完全不是一回事。
1: 因为它现场的氛围是不同的，
0: 现场的声音也是不一样的。你在一个特别顶级的厨师那儿吃他现做出来的饭，
1: 嗯，
0: 和你录完了之后给别人看你吃播，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你打包回来，那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对，
0: 所以到现场去感受，绝绝和手机电视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1: 嗯，好，那我们刚刚呢把这个现场的情况已经介绍了这么多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这次活动的情况。
0: 哎，对了对了，孩子们能够参与什么样的活动，他能感受什么。
1: 对，这一次活动呢是吉林文旅重磅的项目精彩夜吉林，
0: 嗯
1: 啊，所打造的叫诗词三万里举头望明月，是在中秋之夜为大家带来的这一台名家诗词朗诵会。
0: 对，如果你是我们同声美文的老听友，
1: 嗯，
0: 你会发现我们带着小朋友去参加这个演出呢已经不是第一年了。
1: 嗯，去年我们也参与了。
0: 对了，去年我们是在新民大街的那个主舞台上。
1: 对，是的，
0: 对吧，
1: 嗯，
0: 也是和这些名家，
1: 嗯，
0: 以及长春市的朗诵艺术家们一起合作的，
1: 吉林省的朗诵艺术家们，
0: 啊，对，吉林省的朗诵艺术家们，还有吉林籍的明星，
1: 哎，是的，
0: 哎，和他们一起合作的。
1: 对
0: 对，而这一次呢，我们的地点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赞扬的这个场景，
1: 嗯，
0: 吉林省音乐厅。
1: 嗯嗯，
0: 那这一次的演出时间就是中秋附近，
1: 就是中秋节的当晚
0: 啊，就是那一天。
1: 对，
0: 那又有格外不同的意义啊。
1: 是的，因为我们这一次选择这一天呢，就是把这个主题设为中秋的主题。
0: 嗯，
1: 同时呢，我们叫诗词三万里举头望明月，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共同赏月的这样一个场景。
0: 哦，太浪漫了。
1: 嗯，是的，
0: 这次我们和这些表演艺术家们的同台表演，嗯，我们要表演什么样的内容呢？
1: 比如说孩子们要呈现的内容有合唱，嗯，
0: 哦，
1: 以及朗诵，嗯
0: 嗯，
1: 还有几个环节呢，目前我是正在创编过程当中。
0: 嗯嗯嗯，
1: 比如说我要不要融入一些乐器的演奏，
0: 嗯
1: 啊，比如说还要不要融合一些我们民族特色的文化内容进去，
0: 嗯，哎，
1: 这个都是我在创编的过程，以及和北京的导演在沟通的过程。
0: 嗯，这一次呢，童慧依旧是我们当地的表演部分的总导演，
1: 嗯，
0: 总策划。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从他刚才的介绍里边呢，大概得到了一些信息，就是我们的舞台元素还是非常丰富、非常多元的。所以现在呢，假如您家的孩子呢有某方面的特长，
1: 嗯，
0: 就可以赶快来报名，
1: 对，
0: 看看是不是有机会在 这个节目设计之初，就把他的这个特长设计到里边去。
1: 是的，我们的报名电话仍旧是15944040003，15944040003，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当然了，我们这个呢，不仅仅是报名，我们不是说报名就可以来参加，而是说报名之后，我们也。

0: 也会有一次选拔，
1: 也会有一些甄选，
0: 对，
1: 因为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舞台了。
0: 嗯，
1: 我们和明星同台，去感受这些已经成名了的表演艺术家他们的敬业，
0: 嗯哼，
1: 他们对于艺术的这种领悟，
0: 对，
1: 和他们现场的诠释，
0: 是的，
1: 哎呀，那真是完全不同。我们合作了好些年了，
0: 嗯，
1: 我在后台，在舞台一侧做主持人去看他们的现场呈现的时候呢，确确实实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这些艺术家们首先是他们非常非常的敬业，
1: 嗯，
0: 就是在每一次演出之前，无论是排练还是彩排，他们每一次都像真正演出一样，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些艺术家们的专业水准，
1: 嗯，
0: 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孩子们可能在现场观看都会有很大的收获，更别说和这些艺术家们去同台。而且呢，我们在同台演出之前呢，艺术家们也会帮助孩子们，还会有一个辅导，让孩子们在这方面有一个更大的提升。
1: 因为有一些节目设计啊，
0: 嗯，
1: 是和艺术家们共同
0: 完成
1: 一个节目
0: 的，对，
1: 对吧？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一定是有彩排，
0: 对，
1: 然后也一定会有艺术家给大家讲讲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去演，怎么去配合。
0: 对，
1: 过去这种机会呢，坦白讲，大家只能上北京，
0: 嗯，
1: 啊，去到更大的这个舞台上，
0: 嗯，
1: 啊，一线城市去体验，
0: 嗯，
1: 但是这回我们把这个机会拿到了咱们吉林省长春市我们的家门口，
0: 对，我们把这些艺术家邀请到我们跟前来了，
1: 对，对于孩子们来讲呢，这真是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甄选的时候，有一些不是长春本地的孩子来报名，
0: 积极的报名
1: 来参与我们的选拔，然后这个家长啊就不走，他来得很早，一直在打电话说你们千万不要结束啊，我们在高速上下雨，我们马上就到，然后我们说好好好，我们等你，你要注意安全。然后到了之后呢，就很积极的和我们的导演组在交流，在海选结束之后呢，也拉着同会，我记得也说，就表达了就是很希望让孩子去参与这种表演的这种愿望，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这一次机会呢也是非常难得的，
1: 特别的难得，
0: 而且呢，这一次呢意义又非凡，是因为在中秋之夜，
1: 哎，对，
0: 所以在此呢邀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的孩子们，想要参加的话可以先来报名，然后呢也来先尝试一下，看看能否登上这个舞台。
1: 其实是一次选拔，
0: 对，
1: 那我们没有搞铺天盖地的海选，是因为呢我们更希望得到一些在艺术的特长上比较优质的小朋友，
0: 对，
1: 然后呢有非常强烈的想要参与这个活动的愿望的这些家长，这样一来呢，孩子们才能够收益更多，我一直觉得拿着机关枪逼着说去表演这事儿肯定不行，他得喜欢这个事儿，
0: 对，
1: 如果您家的孩子呢就喜欢他所学的这个特长，你就可以来试试，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咱们的报名热线15944040003，微信和电话同步啊，15944040003，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同声美文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
0: 好的，
1: 我们在演出当中再见，我们在选拔的过程当中再见。
0: 是的，
1: 我们在表演之前的围读剧本和共同创编与艺术家们的交流的过程当中再见。
0: 再见，
1: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边约定再见。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失去时效，
1: 后果显著。
2: 萱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5: 如果提到蒙古大军，您能想到什么？我想呢，这里边有可能就包括骑兵。的确啊，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这蒙古骑兵的威力确实是非常的强大，可以说扫荡欧亚大陆，所向披靡，非常厉害。但是如果提到蒙古的大汗，那您说这些人出行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呢？那有人可能会想了，那还用说吗？就是骑马呗。我跟您讲，这可能是早期，到后来势力强大了之后，蒙古大汗要是出行的话，更多的是坐在那种可以移动的弓帐里啊，弓是宫廷的弓，帐是帐篷的帐，蒙古话呢叫兀尔多，其实这是个音译，是蒙古词儿用汉字表述出来的这么一个词儿。对于蒙古大汗来说呢，这个兀尔多啊，这个弓帐其实有着非常不一般的意义。当年成吉思汗建立了四大兀尔多，他用于自己居住以及后妃的居住，所以呢到后面的那些子孙们呢就有样学样，凡新君立复自作兀尔多，就是自己筹建自己准备这个弓帐，所以慢慢的这种习惯啊，这种制度也就养成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比较成熟。而这兀尔多呢，它基本上有两种形式，说起来也简单，一种是能动的，一种是不能动的。这种固定的相对那些能动的通常要大挺多，那些可以移动的呢它就不能做得很大，因为它的移动主要是什么呀，要靠把它装在车上拉走。那您想啊，能够装车上拉走的这个弓帐它能有多大呀？我看过一个资料啊，就是有人曾经见过这种用车拉的帐幕，说它呢横在那车顶上目测啊，感觉呢这个得有不到十米吧，九米多，不到十米那么长。那你想啊，拉他那个车也不小是吧，说那个车上两个轱辘之间的距离得有六七米。但是你这么一算呢，不对啊，这好像这木帐要是那么大的话，它没有完全坐实到这个车上。是，这个车没有木帐那么大，木帐的这个边沿呢两边都超出这个车轱辘得有一米半，接近两米吧。所以你这么一算呢，就是这个木帐它应该在十米以内啊，就那个宽它应该在十米以内。但是如果它是一个正方形的话，十米乘十米是多大，各位你想象一下您就知道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木帐需要什么样的牲畜来拉动它呢？有人可能想当然的认为，那一定是马呀，在蒙古不缺马呀。但是这儿还真用不着马，因为马呢拉车有一个问题，它没有那么稳。你想想这大汗的这木帐要求的是稳啊，别等你这拉的一点都不稳，然后纠缠的就是这个快速与慢速之间的这关系，大汗也好啊，或者是大汗的后妃也好啊，在这木帐里边晕帐了，是不是？这在帐篷里边晕了，这个就不好了。所以呢拉木帐不用马啊，用什么？用牛，22头牛分成两个横排，不断的提供动力来拉动整个这一辆大车。赶车的这个人呢

他是站在那个车上边，墓葬的那个门口那儿驾驭着这辆车。然后当然这墓葬里边想必你要是不贴边儿，那一定是非常舒适的，对吧？因为我不是说了吗，它两边它是伸出去的，你要是贴边容易掉下去，那不贴边应该是很舒适。据说里边的人呢，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哎，非常非常的大气。一般的蒙古的牧民都没见过这东西，人们看到这东西呢就感觉到一种威严，那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说这是什么呀，是吧？人啊不都是看着那种特别大的东西感觉到惊讶吗，是吧？我们看的那些古迹都是会感叹，哎呦，又高啊，又大又壮阔，这才会给你感叹。如果呢您曾经去那些古代的小国的遗迹啊，去旅行，或者您今天到一些东南亚国家，你去看一看他们当地的一些小王宫，你会觉得与我们首都北京的这个故宫比较起来，那简直就是没法比的。然而呢，对于当地来讲，那个王宫，那肯定已经是比较奢侈，或者是这比较庞大的一个建筑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人们见到成群的牛羊，这是等于说见到了财主；人们见到了马队啊，这等于说是见到了大批的部队。这个可能在过去的多少年里边都见过。然而说这么大的一个能够迁徙的大帐篷啊，这个叫沃尔朵，这么一个事物，这是非常罕见的。所以人们啧啧称奇呀，啊，每次看到它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特别的威严。哎，就想到在草原上曾经叱咤天下的那些大单于们，他们也从来没有达到过这样的一个高度。然而这一切的辉煌都只停留在忽必烈即位之前。在忽必烈执政的年代，蒙古大汗啊，元朝皇帝他们出行的这个交通工具就已经不再是由牛车拉着的移动的公帐了，而是出现了在视觉上更具冲击力，更让人呢能够心生敬畏的事物。那是什么呢？是象辇。什么是象辇呢？这个辇这个词儿啊，不应该说它这个字。最开始呢，这个字的意思呢，是由人拉着，或者是由人推着的车。在秦汉以后呢，它就慢慢的演变成专指帝王或者是后妃所乘坐的车了，啊，也就是这个象辇呢，就是由大象来驱动的交通工具。我这么一说呢，您会不会想，这是由大象拉着的呀，对吧？但事实上呢，它比那个还要厉害，它是由大象驮着的，而且不是由一头大象，而是多头大象来驮着的一种交通工具。那为什么说这忽必烈之前就没有这东西呢？那这里边呢就要提到云南的历史了啊。今天我们节目篇幅有限啊，我们就暂时就先不和大家赘述，改天有时间呢单独拿出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忽必烈和这云南之间的这关系。那个时候忽必烈还没有建立元朝呢，啊，他就从云南就得了一只大象，说这个大象真是大呀，哎，看上去好像是走得非常慢，但其实呢走得很快的，而且呢它主要是因为太大才看起来慢。你仔细去看它那个步子，每一步的这个步幅非常之大，你骑着马想要去追它还不是那么容易。有些大象之高啊都高过那屋檐儿，所以忽必烈看到之后呢觉得这非常震惊，说这东西要是拿来乘坐的话，这是多么有面子的一件事情啊。于是就开始研究用这个大象来驮着自己。那当然你不能跟那个西游记里边演的那种什么什么什么神仙妖精似的，你骑个大象你就晃荡的就出来了，那肯定不行啊，你得有一个派头啊。你的祖先那不还是拿牛拉的车里边，他还得在那车里边待着，他不能在那车外面待着呀，对吧？他得是有那个平台的呀。于是呢就开始

0: 就找人研发。今天我们说呢，尽管很多人对于元朝留下了许多很有意思的印象啊，比方说认为这个元朝人都特别能喝啊，比方说就觉得元朝呢就不太和中原文化之间的这个对接有一点水土不服，后来呢就被大明王朝就给打败了，就给推翻了，而且当年许多民间的那些话本啊评书啊编出了许多关于元朝朝廷的就特别可笑的故事，但是因为这些故事流传的足够广，再加上呢人们对那段时间的历史呢确实了解的并不多，于是这个因为不了解就产生了许多的想象，就觉得好像很非常落后，但其实呢元朝有很多非常厉害的技术人员，他们呢就根据大象的特点啊来制造建造在大象上能够驮着的那种满足于帝王出行需求的那种交通工具。当然后期呢就研究这事儿呢它得需要差不多数量的大象，那即使这大象再大你也不能用一个呀是吧，你就一只象，然后你建了一个在象身上那能够存在的那么一个你说叫它象辇啊，或者是一个棚子呀，或者说是这么一个帐篷都行。第一是它不稳当啊，第二呢就万一这象就生个病怎么着了，是不是你这象辇不是白做了吗？所以后面呢元朝很积极的他从各个南方的那些东南亚的那些国家获得了贡象啊，就是上贡的这个大象啊，当然这个上贡过来的大象呢它都得是驯化过的啊，你不能说是直接生猛的大象来啊，但是有些呢驯化过了这大象毕竟它还是野兽啊。这个我看过一个资料啊，是公元1280年的时候南诏就进贡来一只大象，在迁徙的过程中啊，就这个大象呢往皇上那儿走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事故，就有这么一个姓殷的军户啊，就是他的这个户口呢他是当兵的，那世代当兵这么一个人，他呢就不知道是倒霉啊还是招惹到这大象了，就让这象鼻子给卷住了，卷住了之后就活活就给勒死了啊，就是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这大象呢其实是比较生猛的，所以你第一点说想要驯服它，这是需要下一些功夫的。第二一点呢，为这种庞然大物量身定制能够驮着帝王出行的那种大型的交通工具，其实它也确确实实是一个技术活。但是我个人有一个纳闷，这大象本身它不通人语啊，它也不愿意被你这么驯服着驯化着，你说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前面所说这四只大象能够统一行动整齐划一的去驮着一个大辇呢这中间难道不会出问题吗？元朝的这些工匠以及这些驾驶员们他们是使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避免这种事故的发生的呢？这些技术性的问题呢我们这一节呢就没时间跟大家介绍了。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前面咱们提到了这忽必烈当上了皇帝之后他就不太满足于祖先们留下来的那种移动的公帐这样的交通工具了，他又相中了什么呢？他相中了大象，他想让大象给他驮着他那个大的营帐，于是经过匠人们的制作研发 最终创造出了一种新鲜玩意儿，这东西叫做象辇。说是这个象辇啊，其实它给我们透露了两个信息，一个呢，这是帝王和后妃乘坐的，另外一个呢，它是靠大象来驱动的。实际上这东西是什么呢？我一讲您就明白了，就是在四只大象的背上架一个大的木头轿子，在这个轿子上面呢插上各种装饰品，什么旌旗呀、什么伞盖呀、等等等等吧，然后在里边呢衬上各种能够想得到的装饰吧，是吧，肯定都是最好的呀。你搁今天来讲就是全屋智能 WiFi 指纹啊，小某同学，然后你一进家门都嘿谁谁谁，你把窗帘给我拉开，嘿谁谁谁，你把灯给我开开，嘿谁谁谁，你为什么不理我呀，啊停电了，是吧，这都有可能。但是当年呢，其实我们看到啊，就是这个象辇里边呢，它不会放更多的那些零零八碎的东西。你比如说，我在那儿摆一玻璃瓶啊，我在那儿放一个夜明珠啊，是吧？哎，我不怕你逛的，那逛的丢了，我再拿一个出来，我有的是。不会的，那它基本上就是放着一个坐垫啊，或者是啊，放着一个就是你能在那儿能坐能躺的这么一个设备吧。但是这东西呢，你说在里边有多舒服，各位您觉得能有多舒服，你想去呗。今天坐飞机都有多少人不舒服，对不对，你坐大吊车坐摩天轮有多少人在里边感觉到特别舒服。这个象辇这东西呢，更重要的是要给那些看到它的人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力。实际上我查一下资料，这象辇的那个阁楼里啊，就是那人能待的那地方，那里边是什么呀？那里边就是有一些坐垫儿啊，是那个金丝的，这个显得特别高贵。然后这个象身上这大轿子呢，它那个外皮啊是拿狮子皮包的，哎，这看上去这非常吓人。然后这四头大象呢，每一头象都有一个驾驭它的驾驶员，那四头象共同的驮着这么一大轿子。但是我这么一说，您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这四头象平时的稳当的时候也就罢了，说难道它就没有一个惊了的时候吗？老话不是说了吗，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对吧，惊了的时候怎么办啊？毕竟它听不懂人话呀，你跟它说我回去扣你工资它也听不明白，说我回去把你杀了吃肉它还是听不明白，对吧？甚至有可能呢，你一刺激他，他急眼了，他又弄你了，是不是？他听不明白，也许还是好事。那这是象听不懂。还有一点呢，就是他能力不足啊。您想想，四只象，你要都走平路还行，你跟今天似的都是大广场，对吧？两排并行八车道，那看起来宽敞极了。那你万一是一山坡小路呢？对不对？就中间一块是宽的、平的。两边都是山路，你说这象辇怎么办？皇上下来自己走，四个大象过不来。哎，不是的，那、哎、这个安全性呢，其实那些匠人们他们也想得非常的清晰。这个象辇啊，背上的那个大木轿子其实是可调的，碰上路况好的时候想显摆显摆啊，显摆显摆，东北人讲话了，显摆显摆，就坐这四头大象的。条件不够，比如说四头驯象没了一只，下一只还没驯出来，或者是还没那么大，没长那么大，没和这其他那几个大象呢能够颠平，那这个你要用它呢，就等于说是你这大木箱子缺一角啊，没到那种程度怎么办呢？它也可以减个配，就是乘坐那种有两只牵引象牵引着的一种车，这车呢叫做象鹿。鹿这词儿也挺格路的啊，它是一个车字加一个个人的个，本意呢也是古代的一种大车，后来的这个引申意呢也都是拿来代指帝王乘坐的车，那就是两只象拉的，这个叫象鹿。说这东西还是两只拉的，但是你能过两只的地方基本上就能过四只啊，对不对？那要是两只象都过不了那怎么办呢？啊，这皇上再从这象顶上下来，下一趟怪费劲的，哎，但是也不是不行， 皇上呢可以坐在一头大象的后背上继续前行。总而言之，这单人的不是单向的、双向的还有四向的，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灵活的。但是灵活度掌握好了，这统治者呢又开始觉得这个不够奢华，于是就在这大轿子上又镶什么珠宝啊然后又镶什么黄金啊等等等等啊，让人看上去呢无比的羡慕，那么高那么大是吧，又那么奢华，这真是皇上真是有钱呢，皇上真是有实力啊。皇上听了以后非常高兴，然而总是有一些人呢会居安思危。比如说忽必烈手下呢当时有这么一位吏部尚书，他就在至元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282年的时候，就给皇上写了这么一个进言，说什么呢，说这个相吏罪惧，上往还两都，成于相驾，万一有变，从者虽多，吏何能及。啥意思，说这大象啊太有劲儿了，你呢啊陛下您呢，您这个大都和上都这两京之间呢你来回溜达，哎，中间这过程当中呢你就乘坐这大象，虽然说现在四海升平，没有人敢在咱们的疆域内冲你滋了毛啊，冲你呲牙，这都没有，但是这万一要是有的话这可怎么办。还有话说呢，这畜生毕竟不等于人，他听不懂人话，这万一畜生惊了的话，别看你带那么多随从，这些随从也不定事儿啊，是吧，那大象那么大劲儿给你甩下来，咔嚓对吧，撵你，那你不就跟撵死个饭团一样吗，对吧，撵灭一饭团一样吗，那就这意思啊，没直说。但是皇上没听，究其原因我估计就皇上还是有点舍不得这个豪象啊，不能叫豪车了，这豪象带给他的这感觉。不过也正像是这位尚书所提到的，那后来没多长时间呢就发生了象惊了，那结果呢就到处去奔走，把那随从给踩伤的这种事件。但是因为没伤着皇上啊，这事儿也就没太往皇上心里去。可是后来呢有一次发生一件事儿挺惊险，那是什么时候呢，是忽必烈啊他出去打猎去，哎，打完猎呢就回家挺开心，因为打猎这很有收获嘛，去的时候我就坐着这个象辇去的，在那边挥洒我的青春，挥洒我的汗水啊，结果我这完事儿了啊，我很高兴，我坐这象辇回来，所有人知道我这打猎成功的这消息早就已经送回我的都城了，那么都城里边有很多人呢就决定拍拍我的马屁，对吧，在我必经之路上设置一些欢庆的景点来给这皇上助兴。本来是一好事，结果呢就因为这是乘坐的大象就出事了。怎么着呢，是因为当时啊有那个表演者，他表演那个狮子舞，各位你这狮子舞它不像是别的动物那个舞蹈，那肯定是以凶狠或者说是以这个雄壮啊这种形象著称啊，是你虽然说不能弄一个真狮子吧，但你是不是在音乐上啊，在造型上啊，在颜色上你得有冲击力啊，对吧，你在动作上你得让人感觉到这个狮子有多么的凶猛啊，对吧，哎，结果呢皇上没吓着啊，这个观众没惊着，把大象给惊了，惊象啊，各位惊马都不好办，结果惊象呢哎就到处跑啊，你根本就谁也拦不住，眼瞅着这就要出事儿了。而且呢我没看那个资料里边说这个皇帝是不是还在那大象的象辇里边啊，是不是还骑着这象，就总而言之这大象就惊了，惊了之后那底下的这些随从那真是冒死上前啊去拦这大象。现在呢您可能听不着这种事情了，在我小的时候这个城市里边啊还有马可以进来呢，那个马可以进来呢总是就是马不就跟象差不太多吗，都是牲畜，听不懂人话也不懂人的情感，他有可能就会受惊，马一惊这个就 更难办，尤其在城市里，你赶上家属区啊，赶上这个小学门口啊，那这故事简直是太吓人了。所以呢，在我的小时候呢，还听到过那种英雄事迹，说蓝鲸马啊，这是一件大事儿，而且是并不少见的事情。但是鲸马呢，你最起码你还能够得着它呀，对吧？一伸手你是能抓住这马

0: 宗啊，还是能抓住这缰绳啊，是不是？这些都好办，问题就在于说是你这大象你上哪儿够去啊？你就只能拦着它。那这拦着它，像我前面说，那大象一抬腿咔嚓一下不就给撵了，不就跟撵豆包似的吗？哎，所以这里边就存在这么一个问题，这大象不太好拦啊。结果当时呢，忽必烈身边的那些随从拼了命的去拦，而这大象呢，也不是说看着你拦它就非得踩你，有的它就转弯了，所以就不太好拦。就碰到有一位叫贺胜的侍从官，他是象往哪块跑他就奔哪儿去，舍身去挡住这大象的去路。当然他没拦住啊，就是减缓了一下这个象的行进的速度。然而就是这个行进速度的减缓给了后面的人机会，后面的人这就冲上来了。冲上来之后呢，就拿利刃砍断了这象身上和那个轿辇啊，就是还有那个鹿啊啊，和这他拉的这个车之间的这连着的那皮带，就把这象和皇上坐的那个轿子就给分开了。分开了之后呢，这象就你就爱咋跑咋跑吧，是吧？在那个时候，你只要保住皇上，你说踩着谁家的田地啊，或者踩着谁，那这个就不在皇上的考虑范围之内了。这皇上这才没事儿，也称得上是虚惊一场。那我跟您描述了这个场景之后，我个人感觉啊，如果我是当年的皇上的话，我很有可能我就不太敢乘坐这种象辇了。但当时的那些元朝皇帝呢，就仿佛也不是特别很在乎，哎，就用，那我就喜欢我就用。一直到元朝泰定帝年间，那都已经132几年了，泰定的这个年号是23年到28年的时候用的，等到1368年的时候，元朝就亡了。哎，就到元朝后期的时候了，在王宫当中呢，还有那种记录，就是皇上要求造象辇，要造这种看上去特别有冲击力、特别震撼的交通工具呢。那这么看起来，你这元朝的这些皇帝，那真是在这个问题上，真是勇敢呐。仔细想想，就虽然说元朝的皇上他那酒喝的不少，但这事儿他也不至于说是这喝了以后他胆大呀，对吧？酒驾，这想不通啊，确实想不通。但是咱还是那句话，因为你不是皇帝，你也不是生长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所以你不理解这个事情也是很正常的啊。等到你到那个位置，你可能也就真的就理解了。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过两天我将会制作一期关于屈原为什么投江的节目，因为那期节目的篇幅有限，所以在那里边呢讲到了姓氏的问题，没有细讲，大概只是说了一个原理。所以今天我们拿出了一些时间，专门拿出一期节目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姓氏的情况。这个姓是哪来的，氏又是什么呢？其实这个问题里边啊，氏的那一节比较好解决，难的是姓，因为这个姓比氏要早很多很多。过去我们曾经听过这种说法，叫做人生为姓，在原始的社会当中是一个以女性为尊的社会规矩。 在这里边呢，男的是要靠女性生出来，女性当然也是靠女性生出来的，所以一位最始祖的母亲，它标志着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的产生，所以呢，孩子的称呼就跟这位母亲的姓。但是我们再往上追溯呢，啊，说这母亲的姓是哪来的呀？这里边说到了一个图腾的概念，说这一个族群，他们崇拜着一个图腾，于是慢慢的呢，就以这个图腾为姓。这是一个比较靠谱的解释，可是我光给你解释到这儿，你也不一定能理解全，因为你可能能碰上姓熊的，你也许能碰到姓鱼的，那么你碰到姓姜的，他是以什么为图腾啊？姜子牙那个姜。有朋友说这很简单的，地里的生姜呗。哎，这个就很奇怪了啊，这个说法就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人家那图腾都是十分的威猛，龙啊虎啊豹啊蛇啊熊啊什么的，夸你弄一块生姜，你怎么不弄根韭菜呢？对吧？所以这个不靠谱，起码说对于姜这个姓你就解释不了。你要是能觉得能解释，那你再来说说这个姬发的姬，这是以什么为图腾啊？你解释不了，你说弄一个美女为图腾，开玩笑嘛。所以这个还需要详细的我们去一点一点分析。好在今天呢有一点时间能够和大家一块儿的慢慢的去了解这一段。我们从头说起吧，姓是怎么来的啊？这个姓的这个演变又是怎么回事？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生。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什么意思？这就是我刚才提出来那个问题，说这个母系社会里边大家都是某一位老祖母的后代，那么这位老祖母的爷们是谁呀？这里边解释了，是天啊，他跟天他怀了天的孩子，所以生下了天子，然后天子呢再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是根据其他人的这些功绩来赐予那些人不同的姓。这故事后面啊，你听着可能觉得能够理解，说有这么一天子，说他赐你姓王你就姓王，赐你姓苗你就姓王，姓苗，赐你姓什么你就姓什么，对不对？这事儿在古代并不少见，包括到今天有的时候呢碰到一些特殊的问题，你可能改名也会更姓啊，这个没什么可太多说的问题，关键在于哪儿呢？说这个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这跟老天生一个孩子，这事儿我们用今天的知识去理解它，我们知道这个就不靠谱了。既然从这块开始就已经不靠谱了，那么这个姓到底是怎么来的？人类起源我们讲不了，姓的起源咱是还可以说一说的。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呢，就曾经提到过这个母系社会以女性为尊，然后呢男子和女性结合然后生下孩子之后也并不知道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因为他是母亲所生，所以知道你母亲是谁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再回去看姓氏的这个姓字它怎么写，一个女一个生，所以叫人生为姓。这个女子把这孩子生下来，甭管是男孩是女孩，这都是这女子生的，知道他爸是谁与不知道他爸是谁都没什么关系。于是我们重新回到姓的产生，这可以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姓的产生是来区分一个女人她的后代的符号的，是跟谁生的不重要，老大跟老张生的，老二跟老王生的，老三跟老李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都是这位母亲生的。好，这老大老二老三他会有一个统一的符号。接下来再想一个问题，如果这人世间只有两个人，这俩人呢你说要符号有什么用？不是你就是我呗，我们要这名字有什么用呢？ 没啥意义，对不对？所以它一定是很多人在一块儿了之后，为了区分彼此，为了区分这一二三，所以才会有符号，你才能知道哦，叫某个名字是叫谁，叫某个符号就把谁单独特指出来了。姓也是这样，一群甲女子所生的孩子和一群乙女子所生的孩子，如果到外边去碰到了一群丙乙子和丁女子生的孩子，你怎么区分呢？对不对？打起仗来或者说是回来啊，说这个谁受伤了，你怎么说？说老三受伤了，甲女乙女丁女丁女丙女家里边都有可能都有老三，你说哪个老三啊？所以呢，要区分开这名女子所生的和别的女子所生的后代的不同，这符号的意义就出现了。你知道这个符号，你一说你就知道，哦，凡是有着这个符号的人，他都是同一个祖上的，或者叫同一个族群的。而我们刚才所说呢，无非就是一个族群和四个族群之间这么小小的关系。各位，今天你看一下，芸芸众生，大千世界，得有多少人呢？所以最初的这种区分，慢慢的呢，就会经历一个很原始的时期，它进入到一个精细化区分的状态。而在这个精细化区分的状态里边呢，还有不断产生的结合和不断产生的生子，你更是逼迫着古人要赶快把大到一个族群，小到一个家庭，细化到一个人的区分的这个符号啊，今天叫名字，那我们现在因为姓还没有出来，就这个符号要把它确定好，要不然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分出来谁是谁。当然这一部分呢，它是推理，其实这事儿不是我推理的，古人有很多这方面的推理，因为历史上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实在太多了。比如说古代有一人叫王充，他就在《论衡奇怪篇》里边就写了这么一个事儿，说鱼母吞翼蚁而生鱼，故下姓曰四。弃母吞燕卵而生弃，故阴姓曰子。后继母吕大人季而生后季，故周姓姬。这个其实就是把夏商周这些人的姓啊，这个国家的天子的姓是怎么来的给捋出来了。这怎么给捋出来的呢？之前咱不是说了吗，最开始这个部落这个族群的初始的那位老母亲，他不是跟人有的孩子，他是跟天有的孩子啊，他是跟自然有的孩子，他是跟那些超神奇的力量有的孩子。所以你看，哎，王充他就这么理解夏商周的姓是怎么来的，说大禹治水的那个大禹，他的儿子夏启建立了夏朝，对吧？哎，夏姓四，为什么姓四？因为大禹的母亲是吞掉了翼蚁而生的大禹。这个翼蚁这俩字怎么写呢？一个是草字头加一个意思的意，一个是草字头底下加一个已经，不是已经的已，是可以的已。意已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原来的粮食啊，在东北叫水玉米，广西呢叫六谷糜，然后福建呢叫碗念珠，还有叫药玉米的。不要把时间放在这种问题上，就是说大禹他妈不是跟人生的大禹，是吞了这个之后怀孕了生了大禹。然后这东西叫什么呢？这东西叫翼蚁啊，其中呢又以这个草字头加一个可以的蚁是其中的一个字儿。那么用大禹的母亲的这个女来加上这个字儿的一边，就是女字旁加上一个可以的蚁，那不就是四吗？再往下说呢，殷商的和周的都一样啊，有的说是吞了玄鸟之卵，其实就是燕子蛋，还有的说呢踩了巨人的脚印儿就生下了孩子。所以周氏的姓呢是姓姬。哎呀，我有点犹豫，这一段呢就不给大家讲这来历了，但是又不说呢又觉得这又弄得稀里糊涂了。前面说那夏那姓四那不解释明白了吗？ 我们再来说说你吞这个燕子的卵怎么就姓子。你

0: 而且之前啊，现在不用这个字了，古代呢，今天的这个姬姓它没有女字旁那字呢，古代也有，后来呢就把它加上了女字旁，就成为周王室的这个姓了。那你听着吧，这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你仔细一揪，它也未必就没有破绽。但这没办法，这是古人研究出来的啊，这不是我现编的，古人怎么说呢我就怎么转述。还是那句话，我是一野生的历史爱好者，我也不是做学问的人。听节目的朋友呢，您神通广大，可能各方面的高人都有，欢迎指正，欢迎提出您的看法，批评也行，但是不要骂街啊。但紧接着又说到这个姜姓，你看姜子牙对吧，还有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姬姓，说那个生天子周天子的那位母亲就姓姜，但你说这姜姓是怎么来的呢？说是生姜，不是那么回事儿。你仔细看看生姜那个姜字怎么写的，它底下也有一个女字儿，所以它是符合我们前面所讲的女人生出来这个后代才姓姜，这女人姓啥和这姜没有特别多的联系。那么这个姜姓是怎么来的呢？根据许慎的《说文解字》当中是这么解的，说这个当年神农居江水以为姓，就是神农氏或者叫神农这个部落，他们在江水那个地方去住，住呢说你们是不是得有一个符号啊，代表你们这个部落呀？那我们以什么为符号呢？哦，那么我们就干脆我们住的这块地方叫江水，那么我们就姓江吧。至于说是先有了江这个字，还是原本这个字呢只有上半撇像个羊似的没有底下那个尖儿，这事儿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其实这期节目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把这个姓真正是怎么来的这件事儿做到最实。为什么呀？因为没有记录啊，也只能根据古代的现代的那些学者们的判断来和大家去分享。太久远的事情，这事儿在没有文字资料确切记录和没有考古学的佐证之前呢，说你就说这事儿就百分百的准，这个还真的就不好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还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它就是随性而来呢？比如今天有很多朋友给孩子起名字起的就有点随意，是吧？我听说有叫王者荣耀的，那你说他这哪来的呀，对不对？第一个这么叫，第二个也许听他，哎，他这名字不错，我们也叫这个。那你说他这背后的思想根源是什么？这个你很好理解，因为你知道什么是这个游戏。但你要不知道呢，你就解释不了这个事儿。这是姓比较难啊，但是古人认为他就是这么来的。相对比姓氏，这个氏就简单的许多。但是今天我们不讲了，过两天我会专门出一期节目，在里边不仅要讲这个姓氏，还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重要的人物。这个人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联系，咱们因为他的缘故可以吃上粽子，可以放放假。那么他是谁呢？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听一点冷历史，长一些谈资。各位好，我是施展。皇上要是想出去吃顿饭，这事儿有多难，这个可能很难量化。但是呢，先解决一个问题，就这皇上如果不想在宫里吃饭了啊，又不像清朝的皇上说什么我去避暑啊，我去打猎啊，什么什么的，这皇上呢也有机会借着公务外出搂一顿自个儿喜欢的。但是他和我们今天许多人的外出觅食是一样的，就是有很多时候呢，尽管你也是外出吃饭了，但还是得带着工作任务。特别是对于皇上来讲，这工作任务就感觉就是

你说现代生活好多中年人还累啊累啊，我觉得好多人都累不过皇上。这皇上其实挺累的，没有什么休息日不说，他要处理的事儿特别多，还得照顾着方方面面的关系。你还不能一甩劲说我不玩了啊，哥们儿就不跟你们处了，我就走了。那不行，皇上呢考虑的事情得多。赶上过年的时候啊，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朋友们分享过，说这皇帝坐在朝堂当中，除夕的当天白天呢，他要大宴群臣，初一的早上大臣们还得来给他拜年，在宋朝的时候呢，还搞那大朝贺，各地的使节呢该来就得在这一天来了，然后开一天会之后，皇上晚上要请吃饭，盛大的晚宴。您看，这都是以皇上为主，对吧？就跟咱们过年串门似的，在家族里边年龄比较低的、地位比较低的，要向那些年龄啊、身份啊、地位啊比较高的这些人去靠拢。你看过年过节的时候聚餐也都是上长辈家去聚去，很少会出现那种长辈在年富力强的时候，然后到小辈家去常规聚会的这么一个情况，并不多见。但是在极特殊的情况下，这种事情呢可能就会发生逆转。您比方说唐朝，我们上学的时候学过，这安史之乱是大唐盛世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的节点，而唐朝皇上也在安史之乱前和后，在面对节度使的时候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套礼仪规定。怎么说呢？在唐朝初年的时候实行的是一种朝级制度。那什么是朝级制度呢？就是地方上的那些达到一定级别的长官，他们要轮番着到京城去觐见去，要面圣啊，要述职，今年你来明年他去，然后在几年之内把这地方上的若干够级别的这个官员都给他轮一遍，然后呢再重新来过。那么对于这些地方官员来讲呢，进京面圣这是一件大事儿，一个是自己长一长政治上的资历，长一长见识，和周边的同僚甚至包括京城的这些官员们搞好关系，把自己的这个官场当中的这个网织得更加的紧密啊，织得更加的宽，更加的高大。这是从官员这个角度来说。那么从朝廷这个角度来说呢，地方官进京的这一段时间也是京官或者叫朝廷中枢的这些人与基层地方上的这些管理者的一个交流的机会。那当然这个交流呢，它几个层面，一个是公务上的啊，要了解一下地方上的详情啊，要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在朝廷权力中枢的一个现状啊，要讲一讲。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有一个情感上的沟通啊，毕竟这是维系着大唐中央和地方政治之间的那个桥梁，还是人呐啊，这个人你必须得相处好。所以呢，它等于说是双方都有意愿要彼此好好的交往。那这是安史之乱以前。那么安史之乱以后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朝级制度就没有办法适应全新的形势了，因为藩镇长官节度使取代了原来的州郡长官，这帮人成为了地方政权的最高代表。最高代表是个什么意思？就这些人手里呢，又有军权，又有民权，同时他还有财政权。也就是说呢，他完全可以不靠中央活着了，我不跟你中央处关系也行啊。所以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很多节度使不到朝廷来觐见皇上，不来了啊。当然那个不是明火执仗的说我就独立了啊，我就和你朝廷没什么关系了，那不行，这不找挨揍呢吗？对不对？他们呢是派人来行使一些跟中央之间的日常事务的沟通的这么一个职责，有点像进京驻京办公室这么个意思吧，当年叫进奏院。哎，就让这些手底下的人干这事儿，他们自己不来。这么一做呢，其实尽管对于政务上啊好像成本降低了啊，但是呢还是上下是有着沟通的，但其实呢朝廷对于节度使的这种掌控能力

其实是下降了的。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一个节度使是不是能够以固定的规律入朝，并且入朝之后能不能和中央保持着一个友好的对话，这就变得非常之关键了啊！这简直可以看作是大唐权力中枢和这地方藩镇之间的这个关系的一个重要反应了。所以呢，在这时候，大唐的朝廷不得不改变的就是当这些节度使入朝之后，双方要行使的一些礼节，以及中央政权给到节度使的一些待遇了啊，这是必须要改的。不过有一些啊，还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尽管这些变化呢，有一些向节度使示好，增添方便的意思存在，可是也不能够忽略掉，朝廷仍然需要一种权威啊，仍然需要制度去制约着节度使的这种情况。比方说，这些节度使从地方上来朝见皇上的时候，来到地方必须得先去参见一下大官。什么大官呢？就是御史台官员啊，这个叫郎参。关于这件事情呢，明朝的制度里有明确的规定，叫节度使入朝未见，不入私地。就这些人假如说是入了朝还没见着这些大官，就不能回自个儿家。哎，这就是一个规矩，人为设计的门槛。你说他有什么这个实际意义在吗？这背后呢，咱也没当过节度使，也没当过御史台，这话不太好说。但是他毕竟人为提高了一些门槛啊。说见皇上之前，你说你先回家休息休息，这可以啊，休整休整也行，洗洗风尘这都行。但是你必须得先来见见御史台官员。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来，悄无声息的回家，那是不行的啊！这个你必须得来报个到。但是有人说了，那你这万一就赶得那么寸，拿现代的话来讲，到这儿的时候，哎，星期五的下午，对吧？御史台官员就要下班了，你也不能上人家里去见去啊！明明是一个公事，又不是什么特别要紧的事儿，你上人家里去干嘛呢？而且你去能空手去吗？是不是？哎，当然了，这个是咱们开玩笑，就真的就赶上这星期五下午下班点儿，这节度使进了京，哎，就因为参见不着御史台官员就回不了家，这事儿就没得解吗？也不是。啊，就要赶上假期，或者说赶上周六周日，那么就先到宣政门外啊做个登记，然后就告诉大家一声我来了，挂个号啊，我不是不讲规矩，但是现在你们放假了，等到这朝廷的假期结束之后，官员已经上班了，哎，节度使呢就该去拜访一下这个御史台的官员了。那有人说了，那不拜能怎么的呀，就不走这个形式了。各位，这个御史台啊是唐代的一个监察机关。什么意思呢？就假如这节度使不去拜见御史台的官员，那么就代表着他不尊奉朝廷，并且不遵纪守法，不愿意接受监督啊，是这样的一种表示。就等于说是明摆着和朝廷作对。那你想啊，这种事情谁能傻到明面去干呢？就即使当年安史之乱的时候，那安禄山也并没有说在人还在都城的时候跟皇上说我要反了，那没那回事啊。所以这么一个制度还是要遵守的。那么这是节度使面见皇上之前的事儿。那么见皇上有没有什么礼节呢？其实是有的啊。安史之乱之后呢，唐代的这些皇上啊一般是在大明宫听政，也就是他的主要办公楼，而这个主要办公楼里边的正衙是宣政殿，也就是他的这个正儿八经那个办公室啊，这是宣政殿。可是呢，入朝的节度使很少在宣政殿行见谢之礼，一般情况下呢都是在一些其他的不是那么庄严肃穆的场合来行使这个见谢的这个礼。不过呢，有的时候这个皇上呢也会搞一把形式，他会把见节度使这件事情呢从宫殿之内搬到一些门楼等公共区域、公共场所。为什么呢？其实在我看来主要是为了扩大影响力。你看，那是一个公共区。

区域。在这样的区域里呢，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是让老百姓瞧得着的。而我们前面说过了，你说这个节度使呢，到那时候他的这个权势非常大的，皇上也没有必要公开的去处刑，或者公开的去就由皇上去做什么事儿，所以一般情况下就都是表扬。比方说唐代宗广德二年的时候呢，郭子仪入朝的时候就是在安福门楼行的朝见之礼。那这个里边呢，当然一方面呢是要向更多的人去褒扬郭子仪的功劳，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借着一个城楼和这个平地的这一个高度差，凸显出皇权的一个威严，是吧？你郭子仪再牛，你抬头看皇上，你是不是得仰着脖啊，对吧？你不能低头看。还有呢，借着这个高低差，又借着这个开放的这么一个场合，向所有正在看这件事情的人来暗示一种秩序。你看这个君是高高在上，不可侵犯，臣尽管有如此高的功绩，也在底下，这个制度是不可逾越的。所以你看，让大家来见证这么一种场景，其实是有助于保证京城百姓的人心之稳定的。当然啊，也并不能够全是皇上在这块儿就是这个展现皇权的威严，该给节度使面子的时候呢还得给节度使面子。你看过去我们提到这个皇上的赐宴通常都是怎么搞呢，就是皇上张了一堆人，大伙在一起吃吃喝喝，然后盛大的宴会。但是你说像这么盛大的宴会，有一些人注定是没有办法被照顾到的，那怎么办呢？哎，在这安史之乱以后，皇上呢他在节度使入朝之后举办的那些宴会之后啊，还会根据这节度使的影响力以及这个节度使的功劳，搞一些私下的这些赐宴。而这些私下的赐宴呢，这个弹性就高了，啊，就不在宫里边搞了，出城，啊，到这个城外去搞，搞个野餐，哎，算是很盛大，对不对？还有的呢，是要挪到节度使的家里边去搞，就是皇上上你们家吃饭去。你看这是不是一个极大的一种荣耀啊？但有人说了，看过《红楼梦》，说这元春回趟家省个亲，那家给大观园折腾的，那要是皇上到节度使家去吃饭，那得给人家添多大麻烦呢？各位啊，咱们在这儿是这么说，皇上去主要是为了表达恩宠，所以呢他不会不给节度使添麻烦，但又不会特别给节度使添麻烦，他会就派手下人准备一些物资。按我的理解啊，这不一定准确，就比方说呢，今天上节度使家吃饭，皇上可以全出，就这些东西也不用你节度使操持，我有人啊，有东西就搬到你那儿去，就在你那儿吃了，不用你出什么。但你说那节度使他能自己啥也不出吗？那是不可能的呀，他也一定会出一些什么。那只不过呢，无论是皇上还是节度使都不差这些吃喝了，重要是呢皇上这些赏宴的东西啊，赏赐的这些物资必须得大张旗鼓的从这皇宫出发，哎，这个敲锣打鼓的经过街道，让所有人全都看到，你看今天皇上带这么老多东西去看某某节度使上他们家吃饭，代表的是给节度使的这个特殊的关照，这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意味。所以你看皇上想出来吃顿饭，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0: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哈，但是要说到好东西，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东西有很多很多，比如说阿胶啊、燕窝呀，再有咱们东北这边的特产人参呐、鹿产品，是不是？
2: 哎呀，你说这几样好像大概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哈。
1: 是的，一个是药食同源，再一个就是这几个东西啊，有点太名贵了。
2: 啊，
1: 你像这种东西呢，虽然说好药食同源的，但是咱们不会天天吃、
2: 嗯、
1: 有些东西它也不适合天天吃，你比如这个人参哈、
2: 嗯、这不大劲儿的哈。
1: 是的，但是有一些天然的，你像江总说的药食同源的天然滋补品，它就可以天天吃。
2: 比如嘞，
1: 比如说大枣
2: 啊，那可这个太常见了，这大枣哈。
1: 没错呀，大枣居家常备的东西，天天吃特别好，而且它不仅适合女性朋友吃，妈妈们吃，全家都能进行一个分享，
2: 大人小孩的都能行。
1: 对呀，好吃啊、嗯、香甜可口嘛。比如说大枣枸杞水、
2: 嗯、
1: 哎，你像我们坐办公室的还有长期开车的司机师傅们，他就适合去喝大枣泡水，
2: 那个杯里都得扔几颗大枣哈。
1: 是的，再有就是女性朋友适合吃的红枣银耳羹，是不是很美的一个小甜品啊、
2: 嗯、
1: 然后我们家里可能做一些枣糕，哎，你蒸一个馒头，蒸一个枣糕，都适合加一点大枣、
2: 嗯、
1: 熬点粥都适合放一点，添加在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
2: 嗯、
1: 而且大枣它不仅是药食同源自古以来的好东西，它还有一个美誉叫天然的维生素 C 丸
2: 啊，补充维 C 哈，
1: 没错、
2: 嗯、
1: 它

0: 的维 C 它高到什么程度，就是一颗大红枣啊，一颗枣、
1: 嗯、
0: 它相当于十几个苹果的维 C 含量
1: 啊，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含量这么高啊，
0: 对不对？说吃点橘子吃苹果补充维 C， 哎，但是你不如吃这么一颗大枣，
1: 对，
0: 很方便而且香甜、
1: 嗯、
0: 啊。那另外呢，它其他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蛋白质啊，有些朋友说补钙呀、啊、钙铁信息等等，你都吃这个大枣、
1: 嗯、
0: 我们说经常感冒经常生病的朋友，你就适合补充维 C， 就特别适合吃大枣。那哪里产的大枣好呢？
1: 对，我也要问这事儿哈。
0: 哎，有很多朋友去市场的时候都会看到，哎，写了正宗新疆和田大枣
1: 啊，
0: 他至少也得写个新疆大枣，
1: 对，
0: 是不是？因为新疆这个地方干旱少雨温差大，那么它出产的大枣品质就更好。哎，但是哈，我跟您说，您去市场上看那个新疆大枣，哎，它不一定。有的朋友说我买回来了，都也不好吃啊，不香不甜，然后又干又硬的。
1: 那买着假的了。
0: 是的，你看一下，它不仅说不好吃，而且这个卫生可能都不能保障。你买那个散装的，可能那个褶皱里面全是灰，全是泥儿，那我们就要画个问号了。他说是新疆和田枣，它是真的吗？
1: 那怎么能教大家分辨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
0: 新疆和田大枣，首先它品质一定要好，它是非常的香甜的，个头不带小的，个大，关键它是皮薄啊，就是那层红的枣皮，皮薄如纸，肉非常的厚实，核特别的细小，它的这个肉量是很足的，质地细密，你捏一捏啊，朋友们，回弹性得特别好的。如果你捏下去它干干瘪瘪的，那一定不是正宗的，也不一定不是品质好的。另外哈，它这个外形会成一个水滴状，就是一头会小一点，另一头大一点，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大枣哈，营养成分和糖分充足，它会有一个下坠的这个形态。
1: 对，营养太足了，都那个底下都沉到底下去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是水滴状的。反正你吃过正宗的这个新疆和田大枣，你一定是会印象深刻的，你一定会拍手称赞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来开团秒杀的就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
1: 哎呀，这是老品牌了哈。
0: 是的，它是大枣的领军品牌百枣汇。另外保证一点，就必须是和田出产的，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咱们入口的东西必须是纯健康食品。
1: 对，得吃得放心哈。
0: 哎，你吃到嘴里之后也能品出来，它是非常纯正的大自然的香甜，枣香浓郁的，哎呦，唇齿留香。个头你看也很大啊，和咱们的大拇指差不多长，比一块钱的硬币啊圆圆的还要粗，而且它不是散装大枣，那没法比。咱们每一颗大枣都是经过机器五次筛选、五次清洗、五次杀菌，干干净净，个头都差不多，品质都是一致的，让你做到开袋即食。关键你看咱们今天这个包装哈，它是有密封条的，是不是？
1: 哎，对，可以重复的密封哈。
0: 没错，密封条、透明窗口，就是你开启之后哈，你可以重复的把它封上，就是你吃完之后呢，你说给它封上，大枣它也不会受潮，也不会干，这样保鲜就特别好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得让它湿度一致，是吧？
0: 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你听好，市面零售价是39块钱一袋儿，一袋儿是300克，足足有6两装的这么一大袋儿哈。因为这个品质，你自己去超市能买到这个品质的，它一袋大枣哈，它肯定就是这个价格，是不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1: 对，超市哪都得卖这个价。
0: 没错，但是今天咱们团购啊，厂家也知道咱们的力度，所以说给咱们的节目专属做了一个超值的专属组合。因为啊，这个大枣你自己你算算，39一袋儿，你自己买个5袋，是不是就是2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精美的礼盒包装，
1: 礼盒装，
0: 哎，手提礼盒是咱们节目专属的，团购价您听好了，199块钱一箱，我给你塞上满满的6袋啊，一箱6袋礼盒装的你带回家。但是朋友们，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这个大枣礼盒因为是首档首发，也是庆祝咱们节目开播3周年，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哎呀，这太合适了啊！
0: 没错，赶紧抢这前20个名额啊，朋友们！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总共2箱12。

0: 二袋大枣你带回家，总重量是7斤多。您听好啊，两个礼盒装，咱们送人说自己留一箱，这个送这个父母送亲朋一箱也是拿得出手，免费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可以拆箱验货啊，满意再付款的，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接到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还有赠送，再送给您两盒益生菌冻干粉。
2: 哎呀，
0: 两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起码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大枣这个东西哈，几乎是所有人都爱吃，而且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为啥呀？又香又甜，特别绵密的感觉。如果说，哎呀，我不爱吃大枣，我跟您讲，您一定是没吃过品质好的正宗新疆和田大枣。这个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哈，一个是合适，另外你吃上之后你一定会爱上。就其他家的或者说市场上买的散装，你可能都不会爱买了。
1: 你就这么说吧，我小时候就不太爱吃枣，就咋的，就嫌那个枣皮厚。然后那个
0: 粘砂羊糖，
1: 对，扎砂牙糖子，然后那个还呼的满嘴呀，哎呀，吃一个枣还没吃点果肉，全吃枣皮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新疆和田大枣可不一样哈。
0: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啊，你撕开去看一看，它的枣皮一个是红红亮亮的，另外你会发现什么叫皮薄如纸啊？
1: 对，吃到嘴里感觉不到有啥枣皮。
0: 是的，它就一小层的枣皮，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枣肉，而且啊，枣肉它是泛这种微微金黄色。色的，然后里面的营养成分特别足，你撕开它是会有一个拉丝的感觉，就是因为糖分和营养是充足的。你这样啊，咬上一口之后，枣肉啊，它是非常绵密的，然后香甜软糯啊，唇齿留香那个感觉，这个就是正宗的新疆和田大枣。今天哈，市面价39块钱一袋，咱们节目给大家做到199块钱一箱6袋，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6袋，也就是199，
1: 两箱
0: 12袋
1: 啊，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只需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进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3: 哎，对，我订了一个新疆大枣。
0: 哦，好，咱订一套哈。
3: 哎，好
0: 好，订购成功，我们等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今天啊，赶紧抢前20个名额啊！因为大枣这个东西，只要来到咱们节目，基本上都是一抢而空的。
1: 对，
0: 来一点咱们卖点，来一点卖点，真的货不多，因为咱们节目价格太合适。
1: 对，再一个咋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产量也低，一年就产这些，所以说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哈。
0: 嗯，没错，所以说来到咱们节目一点货，赶紧放给大家199啊，前20位，但只有前20位能做到买一箱送一箱，一共是2箱12袋啊，12大袋。这12袋，咱们可以自己家里留一袋，父母送2袋，然后说这个办公室里留2袋，
1: 亲朋好友分享一下。
0: 是的，足够咱们去吃了。关键是吃上之后，你全家人都会爱上啊！
1: 嗯、
0: 来，我们迎进尾号是1953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定子啊，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赶紧拨打我们抢购电话，20个名额，199，买一箱送一箱，2箱12袋，记好抢购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这个大枣哈，首先它是给大家5次清洗，5次杀菌，也就是你开袋就可以吃了。
1: 对，
0: 回家之后你千万别洗，不用。洗给你洗好了。
1: 对，这个枣的品质标准我们都替大家挑完了，筛选完了啊哈，所以说你就放心吃就行。关键是怎么呢，你打电话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搁手捏一捏，感受一下是不是咱说的回弹性那么好，这枣是不是红彤彤、
0: 嗯、
1: 特别漂亮，特别饱满啊，是你再留下、
0: 嗯、
1: 不是不要钱啊。
0: 哎，是4号线的1636，你好。

0: 丁大嫂是吧？
1: 啊，丁大嫂，阿嬷。
0: 好嘞，订成功了啊！
2: 哎，你是咱们订购成功了1636这位朋友，咱们保持电话畅通，客服跟您联系啊、哦。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烩的好吃。
0: 其实中国产枣地方挺多的，但是只有说这个新疆和田地区产的枣就是那么大，那么红彤彤的、嗯，然后果肉那么厚，然后关键是果核特别小。
2: 哎，果核非常细小，就说明啥？它整个枣全都是肉。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核。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烩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
0: 对，
2: 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0: 吃上就上瘾啊。
2: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人吃吧。
0: 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没了、
2: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就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0: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2: 哎，您记好了，咱们市面上这个品质的新疆和田玉枣要39块钱一袋啊。但是今天咱们厂家回馈大家哈，给我们节目做了一个专属的礼盒，199块钱，你买一箱6袋，再送你一箱6袋啊，也就是2箱12袋，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但是只有20个名额，现在咱们已经抢到不到10个了，朋友们，场内多打几遍，场内打不进，场外也可以。也记好电话，
0: 对，1650431100，1650431100。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江总。
2: 今天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0: 家家必备啊！
2: 哎，大枣，而且得是纯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咱们还得吃大品牌百枣烩的，而且还得给咱们吃包装好的，是吧？
0: 对，
2: 每一袋都是透明窗口的，得让咱们可视得看到。另外还得有这个密封条，
0: 就是打开了你拿出来吃几颗，然后你再一封，
2: 给它封
0: 上，
2: 哎，
0: 密封啊！
2: 是的，而且我发现今天哈订购的女士好像是偏多一些，
0: 男的也得吃大枣。
2: 对，我跟大家讲，
0: 吃大枣美容养颜哈。
2: 哎，不光是女性需要补气血，需要美容养颜，男性是一样的。咱们有句话说，一日三颗枣，这个红颜永不老，是不是？为什么？就是可能我们30岁之后，你经常会感觉虚。哎，你是哪儿虚呢？其实就是气虚和血虚，是不是？那补血养气，那咱们古人说了，是不是？咱们吃大枣，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说气血足，
0: 百
2: 病
0: 无
2: 嘛。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呦，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大枣了？人到中年以后哈，我跟你讲，容光焕发的都是日常补养的下了功夫的。你要是说平时吃东西什么都不注意啊，你的身体怎么能养的这个满面红光，这色泽又红润的，是不是？今天这个大枣，咱们不仅自己吃，分给咱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去吃，男士、女士，包括老人和不爱吃水果的小朋友，你就给他
0: 吃。
2: 小孩不是爱吃糖吗？你给他吃真正的好大枣，香甜可口的这种，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他一定是爱吃的。咱们吃水果这回也不费劲了哈。今天百枣烩的新疆和田玉枣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袋啊，一袋是足足6两之装，这么一个大袋，而且是有密封条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还给咱们做了专属的礼盒哈，礼盒装的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6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6袋，也就是2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2: 迎接2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3: 哎，我订大枣。
2: 哎，好，
0: 订
2: 购成
0: 功了啊！
2: 好，这个时段我们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0: 1650431100，1650431100。
2: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0: 1650431100，1650431100。

0: 3311001。
1: 我看啊，你们还有7个名额，哎，最后7个名额，大家如果说场内抢不进来，赶紧打场外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日常哈，其实您特别适合天天去吃大枣，做一个我们身体营养的补充。而且大枣的吃法也很多，我首先就是推荐大家哈，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品质的话，你就是空嘴吃，你一定会爱上。我们先接听一个电话，一会儿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4号线的这个9279这位朋友你好。哎，9279你好。
3: 你好，我就是这么卖和田大枣啊。
2: 是的，咱们订
1: 购
2: 是不是？
3: 怎么购买呀？
1: 现在就购买成功了，咱们一会儿给您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2: 没错，我们这边已经帮您把这个电话记下来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咱们的客服小姐姐联系您啊。好，咱们节目时间有限，9279这位朋友跟您说一声再会，因为我们的线路哈特别的繁忙，您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了。199买一箱送一箱，足足的2箱，2个礼盒，12袋
1: 啊，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白枣烩的好吃。
1: 其实中国产枣地方挺多的，但是只有说这个新疆和田地区产的枣就是那么大，那么红彤彤的，然后果肉那么厚，然后关键是。果核特别小，
2: 哎，果核非常细小，就说明啥？它整个枣全都是肉。咱们可能也吃过，哎，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核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汇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
1: 对，
2: 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1: 吃上就上瘾啊！
2: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
1: 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没了。
2: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这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1: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2: 哎，您记好了，咱们市面上这个品质的新疆和田玉枣要39块钱一袋啊，但是今天咱们厂家回馈大家哈，给我们节目做了一个专属的礼盒，199块钱，你买一箱6袋，再送你1箱6袋啊，也就是2箱12袋，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但是只有20个名额，现在咱们已经抢到不到10个了，朋友们，场内多打几遍，场内打不进，场外也可以，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家都知道这个百枣汇，新疆和田大枣，就这个品牌都是这个老品牌的大品牌了，咱这个这么说，咱吉林省内都非常知名的哈。
2: 是的，所以说品质也是有保证的，您可以去对比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哈，而且你像我们老听众，他可能直接就把电话打进来说我哎我订大枣，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吃没了，
1: 可算来了，因为之前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这个超市里就是卖39块钱一袋，一点都不带打折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新疆大枣每年产量是固定的，所以说他越吃越少，越卖越少，他价格就会越来越高。但是咱今天哈，咱只加量不加价，是不是？199块钱买6袋一个礼盒包装哈，再送你6袋又一个礼盒，就是2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先验货啊，先看，因为咱每一袋都有透明窗口，而且还可以上手去捏哈，
2: 是
1: 每一袋都可以看，然后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1分钱都不要。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把名额占上，因为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这名额过了啊，这个价格就恢复原价了哈，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先抢占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请把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小孩不是爱吃糖吗？你给他吃真正的 好大枣，香甜可口的这种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他一定是爱吃的。咱们吃水果这回也不费劲了哈。今天百枣汇的新疆和田玉枣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袋啊，一袋是足足六两之汪这么一个大袋，而且是有密封条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还给咱们做了专属的礼盒哈，礼盒装的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
2: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真正的好大枣，真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它是什么样的。有的时候啊，您看那个大枣可能个头挺大，但是买回去并不好吃，这个东西对它不是越大越好。我跟您说，您自己哪怕是自己买的话也要去看一下，你也可以说订完之后看一下我们的大枣是不是这么好啊。我跟您讲，首先它的枣皮一定是褶皱比较少的，就是相对光滑，如果它的褶皱非常深的话，证明它已经是干瘪了，里面的都肉就不好了。但是咱们这个你看一看啊，它的回弹是特别好的，枣肉特别饱满的，枣皮是非常光滑的，红红亮亮的啊，然后它的个头跟咱们大拇指差不多长，比一块钱的硬币啊还要粗一点啊，然后它是开袋即食的，皮薄如纸，然后枣核特别的细小啊，两头是尖尖的一个小细核，枣肉它是泛微微的金黄色，主要是味道啊香甜浓郁，
1: 对，
2: 你就感觉撕一下这个枣肉都能拉丝儿似的，就是因为它的营养好啊，它的这个营养非常的充足，而且含水量也刚刚好，就是你咬下去之后它不仅香甜还很润，哎，润口的，香甜润口，这样咱们一颗啊接一颗才会停不下来。咱们吃糖不能这么吃啊，但是大枣你一次吃个3颗5颗5颗6颗的都没有问题，
1: 咋吃都没事。 哎，
2: 而且咱们还有密封条包装，就这么一大袋，你打开之后啊吃几颗再给它封上，它完全没问题，它保鲜特别好的，大枣不会受潮也不会干，市面价39块钱一袋啊，今天咱们厂家真的是给个大力度了，
1: 对，
2: 给咱们节目做出的这个推出的专属的组合，而且做了升级版的这个礼箱包装，199块钱，你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
1: 足足的12袋，两个礼盒都能带回家，只需要199块钱哈，咱们还给您做到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2: 但是朋友们啊，刚才看了只剩最后三个名额了，而且我们节目也要马上结束了，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打进电话把这个名额抢上啊，这大枣反正咱们家里也要吃，自己吃，朋友吃，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啊，车里放两袋，然后这个办公室放两袋都可以，赶紧打电话，
1: 上学给孩子也带两袋啊，
2: 是的，
1: 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2: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1650431001，1650431001。最后三个名额了，这个价格哈，你这个这么说以后不会再有了，是不是？所以就抓紧时间拨打厂个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2: 来迎进尾号是8725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订一箱大枣。
1: 好嘞，订成功了，咱们是订一箱送一箱，199块钱啊，足足的2箱12袋给您带回家哈。
2: 嗯，是的，2箱啊，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还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了啊，1650431001，1650431001。最后的两个名额啊，因为新疆和田大枣这个产量很少，这个价格是一天比一天 偏高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2: 大枣哈，它不仅能帮我们改善这个气血，而且它的维 C 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现在不是很多朋友说我经常感冒吗？我经常生病吗？
1: 免疫力低哈，
2: 哎，免疫力低呢，医生是不是告诉你平时吃点维 C 啊，吃点维 B 什么的？那其实如果说咱们想补充的话，食补是比较好的，是吧？咱能营养从食物当中摄取来，那是不是就是最好的一件事儿了？大枣它就能做到，药食同源，自古以来它就是对我们身体非常不错的一个东西。
1: 对，还有一些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哈，这个想要美白的、啊，想要皮肤变好的，都需要这个
2: 补充维 C、
1: 哎。
2: 而且大枣当中的维 P 的含量，可以说也是维 C 和维 P 居水果之冠啊。
1: 啊，维 P 能干嘛？
2: 是就是。他俩在一起哈，对我们的这个肤色，
1: 啊、就可以
2: 对我们的皮肤，对都是有好处的。要不怎么说一日三颗枣，红颜不显老呢？
1: 哦，这么回事啊！
2: 你看今天订的还是女性朋友多，但是女性朋友，咱们自己吃的时候，给自己家的男士也都吃上哈。不爱吃的话，像江总说的，给他泡上水，
1: 对煮粥。
2: 哎，没错，煮粥，包括说我们家里炖一个甜品啊，炖一个银耳啊，红枣银耳羹，你放点枸杞，我特别喜欢。
1: 对，
2: 包括
1: 还有孩子想要补钙的，是不是？嗯、想要补充维 C。补钙，孩子平时吃饭还挺挑食的，
2: 哎，
1: 你把咱大枣给他吃上、啊。
2: 有一些小朋友他指甲比较软，然后或者说咱们成年朋友腰酸背痛的啊，你这个钙补充上啊，吃这个大枣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嗯、
2: 今天咱们订购的朋友您记好了啊，就剩最后两个名额，团购价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咱们节目到货就这些啊，下次。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了，可能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所以您抓紧时间抢购我们最后两个名额。
1: 对，叫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节目要是结束了，或者说是这个电话占线打不进来怎么办？赶紧打我们的场外电话，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给你留着啊！1650431001，1650431001。
2: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白枣烩的好吃。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
1: 核
2: 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白枣烩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1: 吃上就上瘾啊！
2: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
1: 人吃吧。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没了。
2: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这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1: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2: 哎，今天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199块钱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箱六袋，两箱12袋，给你免费送到家。你先看，也可以拆开这礼箱看看，通过咱们袋子的透明窗口看一看这个大枣是不是这么好，这么饱满。
1: 对，捏一捏看看回弹性是不是这么好，满意了再留下，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还有最后两个名额，给大家再留最后5分钟的时间，叫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0: 我是思妍。
2: 思妍，有没有发现我最近有一些变化？
0: 哎呀，变美了，变漂亮了，哎，身材变得好了。
2: 但是你说的是实情，这身材体态是不是觉得哎轻盈多了？
0: 哎，今天我跟你说，看着你的那一刻，我觉得你整个人都在散发光芒。哎，
2: 这脸色也不错吧？
0: 哎，真不错，
2: 小肚子也平坦了。
0: 哎呀，真是最近干啥了？
2: 我自己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
0: 啊，
2: 我当然是有妙招了。
0: 啥妙招？
2: 所以也赶紧分享给大家，因为我最近用3个多月的时间呵护了一下自己的肠道健康。
0: 啊，你咋呵护的呀？
2: 而且也是顺带着给听众朋友们提前试用了一下，就是这个新升级的一款动 冻干益生菌。
0: 哎，我听说这玩意儿真不错，但我没吃过。
2: 那你没吃过太落后了，我们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
0: 啊、
2: 但是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带到节目当中了、
0: 啊、
2: 就是因为我们得给大家找到一款性价比包括品质都得是拉满的这样一款。那么这一款呢几乎可以说是当前市面上益生菌品类的天花板了、
0: 啊、王者了。
2: 对，我自己试用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好、
0: 嗯、
2: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排便变得非常规律。
0: 哎呀，这个我跟你说那真是人生一大得劲之事、啊、
2: 是的，一天一次特别舒服，那垃圾该排的都排出去了、
0: 哎、
2: 肚子才能平坦，
0: 是的，
2: 肠道才能轻盈有活力啊。那有的朋友你会发现他并不算胖，但就是肚子偏大。
0: 那老多人了都老大肚啊，
2: 这可是个不好的信号啊。而且肠道不好人是没办法健康的、
0: 嗯、
2: 你想啊，就是食补你啥有营养吃啥，但是你吃进去之后吸收没有啊，
0: 没吸收那你营养你咋供给全身营养呢？
2: 是，其实呢咱们肠道非常重要，人体所需的营养90%都是靠肠道吸收的。
0: 嗯，
2: 另外90%的毒素你懂吧，这个垃圾也是靠它排出的、
0: 哎、是的。
2: 所以有人说肠道是万病之源，你想要健康，你想离健康更近，想让自己的免疫力更高，首先就是改善你的肠道健康，
0: 让肠道更健康。
2: 那你的肠道是会发出警报的，朋友们可以自我检测一下，比如说你有没有经常一吃就撑，
0: 对呀、啊，
2: 肚子就不舒服、啊、胀肚的，
0: 是啊是啊。
2: 再比如说2-3天都不上厕所，
0: 哎呀老难受了，
2: 那是便秘、
0: 嗯、
2: 要么就是经常腹泻，
0: 哎对，
2: 拉肚子稀呀、啊、然后有时候排出那个粪便呢颜色比较深，气味非常难闻、
0: 嗯、
2: 那我可以告诉您，您这是体内垃圾太多了、
0: 哦、
2: 那你像这些便秘腹泻，胃口不好，消化不良，还有容易打嗝胀气，口腔有异味不敢说话，那太难受了、
0: 哎 对， 哎、对，那相当难受了，
2: 哎，都是肠道不健康的一个信号。那怎么改善呢、
0: 哎、这个快说说、
2: 哎、我们肠道里的细菌可以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无害菌三大类、
0: 啊、
2: 正常情况下呢这有益和有害菌是相对平衡的、
0: 哎、对，
2: 那这时候你的免疫力就是正常的，不容易生病。但现在我们现代人的肠道菌群经常是失衡的，比如说你生活作息不规律啊，经常是熬夜还早起，吃药吃的比较多，尤其是咱们从小吃那个用那个抗生素，
0: 哎对，
2: 情绪压抑，再有环境污染等等，都会让我们这个有益菌大量的消亡被破坏、
0: 嗯、
2: 那有害菌占据高地大量繁殖了，那你肠道菌群就失衡了、
0: 啊、
2: 那最后一定是肠道功能紊乱，人体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免疫力低，爱生病，那你整个消化系统从进到出不通畅，那它就没有工作效率了。
0: 哎，对呀。
2: 那有一句话说，人体70%的抗体都是由肠道提供的。
0: 嗯。
2: 所以你说肠道健康跟免疫力、跟抵抗力有没有关系？
0: 那肯定有关系、啊，
2: 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怎么做，就是直接把益生菌补充进来。益生菌、有益菌多了，肠道动力就足了。
0: 哎。
2: 啊，那么刚才我们说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0: 嗯。
2: 其实这些年大家比较了解益生菌的。
0: 哎，对，很了解。
2: 我们小时候最开始接触这个词儿的时候，是不是从电视广告里什么啊乳酸菌酸奶的广告，那时候特别流行。
0: 对呀、啊、所以说总买酸奶喝吗？
2: 包括现在大家也经常喝，但是我跟大家说酸奶它需要几点，首先是冷链运输。
0: 哎对。
2: 一遇热那有益菌就死了。
0: 嗯。
2: 所以你喝到肚子里基本上都不是活菌它就死了。
0: 你就喝就只能说算是喝奶了。
2: 对。有时候我去超市看那酸奶都没在冷柜留着心呢、
0: 嗯、
2: 特别不舒服。再有一个，有一些人是不适合酸奶的，比如说很多老人、
0: 啊、
2: 孩子就不适合、
0: 哎、对，
2: 因为有些酸奶含糖量是非常的高，
0: 嘎甜嘎甜呢、啊，
2: 非常不好。再有就是对牙齿有一定腐蚀、
0: 嗯、
2: 那么喝酸奶啊，可能起到的效果就微乎其微了。不喝酸奶的话我们怎么做，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缺什么补什么，直接就是益生菌你给它吃下去
0: 啊，
2: 一旦你的菌群减少的话肠道就出现问题了。那我们去买益生菌的话最重要就看两点，
0: 看啥呀，
2: 一个是菌株的种类
0: 啊，
2: 第二个是益生菌的数量
0: 啊，就这个种类是我就是吃啥样的，
2: 对，
0: 完了数量呢就看它这玩意儿
2: 益生菌多
0: 含量多不多，
2: 对
0: 啊。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五洲人品牌的益生菌冻干粉，
0: 嗯，
2: 活菌型而且不添加蔗糖，
0: 哎呦那行啊。
2: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看这个盒子上给大家标注了每盒18000亿 CFU。
0: 18000亿，
2: 没错，
0: 哎呦
2: ，CFU 是它的一个单位数量
0: 啊。
2: 那么每一小条一包呢，仅仅两克，
0: 啊、
2: 里面就有900亿 CFU 的活菌。
0: 哎呦，
2: 一口下去就这一小条啊，900亿活菌就补充进去了。
0: 哎呦，
2: 我跟大家说，就900亿这个含量是标准天花板级别的活菌数量。
0: YYDS
2: 对比你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网红爆款益生菌含量还要高。
0: 哎，这是你刚才说的数量，
2: 是的，
0: 还有个种类呢。
2: 种类，这款益生菌它是28种益生菌，
0: 嗯，
2: 其中24种还是专利益生菌，
0: 啊，
2: 盒子上有清晰的标注，
0: 标
2: 您拿到手可以去看。
0: 你自己
2: 这里柠檬就不一一去读了，而且还有6种益生元，
0: 啊，
2: 还有维生素 B1、B2 的添加。
0: 哎呀，行啊。
2: 那益生元是什么呢？6种益生元，
0: 啊，
2: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益生元啊必须得有，
0: 嗯，
2: 它相当于益生菌的食物
0: 啊，就是益生菌得吃的玩意儿。
2: 对，喂饱益生菌了，这益生菌才能积极的给肠道干活呀，
0: 啊，
2: 对不对？另外你看我们这一款益生菌还是使用了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0: 啊。
2: 什么意思？就是护航益生菌
0: 啊，
2: 把益生菌包埋起来，让它活着到达肠道才能起作用。
0: 这个我觉得很好，
2: 非常重要，
0: 就
2: 是
0: 我那么多数量是吧，往我吃了完了没到肠道，那不白瞎了吗？
2: 对呀，啊，所以这个技术它就能抵抗胃酸的侵蚀，抵抗胆汁的破坏，最后让益生菌到达肠道，
0: 啊，
2: 这就是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0: 哎呦，这个技术行啊，
2: 这样的益生菌才能来得快呀，啊，
0: 哎对呀，
2: 你吃3到5天感受一下肠道的一个变化，上厕所费劲的你每天吃1到2袋就可以
0: 啊，
2: 饭后吃。而且你记住，益生菌它是双向调节，
0: 哎，
2: 不管您是便秘排不下来，还是拉肚子糖便稀的，
0: 嗯，
2: 吃益生菌都管事儿。
0: 对，
2: 而且它是活菌，我说了，双层的一个微胶囊包埋，到达你的胃肠当中，它是可以存活出来的，可以继续滋生出更多有益菌来保护你的肠道。你会感觉什么呢？吃东西不撑不胀了
0: 啊，
2: 肚子这一块，哎呀，相当的轻盈，
0: 得劲儿了。
2: 哎，所以说主要就是针对大家肠道的问题、消化的问题，便秘的、腹泻的、上吐下泻的，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一去检查各项指标高，你的益生菌都有帮助。
0: 嗯，
2: 那如果今天大家想要订购的话，一定要先把名额占下来。
0: 好，
2: 因为我们团购这个益生菌也不会经常在节目当中做的，
0: 嗯，
2: 尤其是这种天花板级别的含量，
0: 是的，
2: 我说了，每盒18000亿 CFU， 你自己去找。
0: 哎呦，
2: 能不能找到？
0: 找不着。
2: 所以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进行分享，一定是好的。
0: 嗯，
2: 那么专柜里面这一盒是79块钱。里面一共是20条一盒啊，每天喝一袋的话能喝上20天。其实说实话，现在你去这个楼下这个十字的地方，你去买一盒益生菌，那70-80块钱不一定是啥，
0: 啊，对，
2: 量也不一定有咱们这个大，含量也没有咱们这个高，是吧？
0: 嗯，
2: 咱们这个正常是79块钱一盒，是20条的。
0: 嗯，
2: 那但是有很多朋友说疼便，我反复的上厕所沾池子，说20年来都是这样。
0: 嗯，
2: 或者说我不消化的问题，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改善，反反复复的。那我跟你说，你要吃个一盒不可能说彻底的给您改善，一定要时间拉长，
0: 哎，
2: 周期拉长效果会更好。
0: 嗯，
2: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做分享的话，给大家带来一个实惠的组合。
0: 怎么个组合？
2: 让大家多吃几个月啊。你看市面一盒是79
0: 啊，
2: 今天给到大家一个团购价格啊，199。你算算199，你自己只能买到两盒啊，两盒多。
0: 对，
2: 今天直接给大家翻倍，给到大家4盒。
0: 哎呦，这行啊。
2: 对，199四盒，一盒才不到50块钱。
0: 哎呦，
2: 是吧？
0: 是啊。
2: 但是我们的优惠还没结束，今天呢前20位订购的朋友买4盒再送4盒，
0: 这
2: 一模一样的
0: 8盒了。
2: 没错，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
0: 哎呀，
2: 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那您能用上将近半年的时间，好好给您肠道洗个澡。记住，199元前20位订购的话，直接到手8盒160条。如果您想多订购一些，多得到一些，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五洲人的益生菌，咱们是属于益生菌冻干粉。
0: 嗯，
2: 直 接倒在嘴里就能吃。
0: 哎呦，真方便。
2: 对，或者说你用这个37度以下的温开水或者饮料啊倒进去啊，直接去喝就可以了。
0: 你说这37度的事儿啊，我以前犯过毛病，我用的是开水。
2: 那可不行
0: 啊！我开水冲完之后，我说这玩意儿咋没有效果呢？
2: 把益生菌烫死了，是不是？
0: 对对，所以说温度很重要啊。
2: 对，所以大家要用37度以下的水或者是饮品啊冲着去喝，直接倒进嘴里那就更方便了。
0: 对，
2: 一次一条，一天1到2次。今天呢199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免费给您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如果有些朋友说，哎，我经常在网络上或者说在药店里啊自己经常吃，那您会发现我们今天这个品包括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量也大，够吃。那您抓紧时间抢占一个名额，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6个月以内的新生儿，他是不生病的。
0: 哎，对呀，
2: 有孩子的朋友知道吗？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新生儿免疫力高。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

0: 新生儿体内的双歧杆菌，就是这个益生菌哈，
1: 嗯，
0: 占到肠道总菌群的60%左右
1: 啊、哦，含量挺高，
0: 是人家自带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就是你身体里本该有的。但是呢，随着年龄越大，年龄的增长，咱们肠道里的菌就越来越少了。
1: 哎、对，
0: 50岁以后就只有10%了，
1: 越来越少了。
0: 60岁以上的老人体内的这个优益菌含量就只有7.9%了，
1: 更少了。
0: 所以说，你上了年纪，更要主动从外界去补充益生菌，让咱们的肠道年轻起来，免疫力提上去。
1: 哎，
0: 今天呢，就是价格合适，199，前20位的话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那您自己去买的话，得600多块钱。
1: 哎，对呀。
0: 所以咱们相当于给您便宜了300-400块钱，400多块钱，
1: 真合适啊，
0: 非常的超值。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益生菌，我强调两点、
1: 啊、
0: 一个是就是它的数量，每袋大于900亿的益生菌活菌数量，
1: 嗯，
0: 那么每盒是达到18000亿 CFU 的活菌数量，
1: 这数值真高啊。
0: 对，另外一点，咱们说这个里面的菌株啊，数量和种类，28种益生菌，24种专利益生菌，那说明这个品牌它的一个科技实力，无需多言，这个含金量非常之高。
1: 那你看，
0: 另外6种益生菌给大家添加上，6种益生元给大家添加上，它作为一个益生菌的食品，喂饱益生菌，让它好好干活，再加上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呵护菌株直达你的肠胃，协同作用，那么来的这个感觉是非常快、
1: 嗯、
0: 来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大家能理解吧。
1: 嗯，
0: 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199，买4盒送4盒，一共到手8盒，160条的这个量，能用上5到6个月，将近半年的时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进行抢购。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5号线这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我丁医生姐。
0: 丁医生姐哈，咱们订一套两套？
2: 订两套。
0: 订两套，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咱们是不是经常吃啊，女士？
2: 对，这个得常吃，调节肠道菌群
0: 嘛，
2: 不是？
0: 哎呀，是啊，您看您就是非常懂健康的朋友啊。
1: 嗯，
0: 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再见，女士。
1: 恭喜您订购成功。嗯、
0: 好，我们等客服给您打电话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你看今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为啥我特意问一次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啊，每位朋友是限购两套，
1: 限购两套。
0: 对，就是你最多订两套。
1: 嗯、
0: 如果说你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你可以订上两套，一共是16盒。
1: 嗯、
0: 但是您放心，我们的保质期非常长，24个月，2年的时间。
1: 两年呢？
0: 对，你自己吃也好，跟家人分享完全都没问题啊。199买4盒送4盒，但只有20个名额。今天就一个要求，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益生菌哈，你算一算啊，199八盒，160条的话，一条才1块多钱，
1: 那也不贵。
0: 你看现在你1块多钱能买到酸奶吗？你也买不到
1: 了、哎、买不着。
0: 而且酸奶就像我说的，它跟益生菌还是本质上有严重的区别、
1: 嗯、
0: 你要指着喝酸奶补充益生菌，你得喝多少啊？
1: 那你喝啥时候去啊？
0: 但是你要
1: 喝一桶，
0: 对吧？今天我要是喝每天花1-2块钱让我的肠道更健康、或者让我通便，包括解决便秘的问题啊，解决我不消化的问题啊，每天能上一次厕所呀，那你愿不愿意？
1: 哎呀，那
0: 太愿意了，
1: 那必须的，还用问吗？
0: 是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嗯、赶紧订上，并且一定要坚持在家一天一袋啊，就是一天一条，抓紧时间来抢上我们的名额，
1: 嗯、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大家听过一个地方吗？广西的巴马，
1: 嗯，
0: 哎，这个叫长寿之乡
1: 啊，
0: 在全世界来讲啊，它是长寿5大乡之一。这里的老人啊，百岁老人非常多
1: 啊，
0: 而且巴马的老人过了100岁之后，依然是耳聪目明，身体还特别好，还能下地干农活。
1: 哎呦，真厉害！
0: 那科学家就研究了，说，哎呀，为什么人家能那么长寿，那么健康啊？所以啊，进行了研究，这个空气呀、环境啊，水呀、然后就发现了水有问题。
1: 水有啥事啊？
0: 人家这个水当中就含有一种双歧杆菌。
1: 哎呦，这我去打点这水回来行吗？
0: 是吧？
1: 啊，
0: 说白了，这个水呀、自带益生菌，而

0: 人家当地人是从小喝到大，
1: 你看看
0: 这个对他们长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打小喝这水，这个肠胃就好。
0: 对呀，那我们这个没有这种水怎么办？主动的去从外界补充。没错，今天给您解决这个问题，益生菌冻干粉，活菌型的，而且是不添加蔗糖的啊。如果说您怕糖的朋友，也完全没问题，放心来吃。

0: 1650311001。
1: 今天跟大家说这个肠道健康的问题啊，肠道健康了，你的健康才会开始。
0: 是的。
1: 哎呀，很多朋友说我这个肠道健康的问题啊，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0: 嗯。
1: 哎呦，这一辈子了，或者说您30年50年了
0: 都这样。
1: 对，就是老毛病，你可能也没在意它。
0: 对。
1: 但是你天天拉肚子，或者说老是便秘，真是很难受，
0: 相当难受了。
1: 而且它是全方位影响你的健康，
0: 嗯，
1: 影响到你营养的吸收，
0: 哎，
1: 影响到你垃圾的排出。
0: 是的，
1: 你整个人都不通了，你说健康从哪儿来？
0: 那你看看，
1: 还有的朋友说我吃饭，哎呀，我不吃饭我就特别特别饿，
0: 哎，
1: 但是
0: 一吃还堵挺，
1: 对，就特别饱，
0: 哎，
1: 堵着，而且老打嗝，
0: 就感觉是啥呢？就感觉有气儿。
1: 是，
0: 哎，上不来也下不去，
1: 这就是堵的症状，
0: 你看看，
1: 对吧？然后说去药店嘛，买点药去，买点那个促消化的，
0: 嗯，
1: 那一盒可能也要几十块钱。
0: 哎，对，
1: 你当时吃完之后感觉哎还不错，好像有点通气儿了，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0: 哎，
1: 对，
0: 对
1: 吧？还有一点就是消化的问题，你吃饭不消化，你的肚子什么邦邦硬的，
0: 嗯，
1: 你比如说你今天吃了两碗米饭，但是你没有上厕所，那这些东西它就被你的身体完全吸收了呢，
0: 哎，
1: 了吗？那并不是，
0: 哎，那最后你会发现呢，那真是排起来呀挡挡难受啊。
1: 对，而且它产生一些垃圾毒素去堆积在你的小腹当中，
0: 哎，
1: 也就是肠道里面排不出去，
0: 就以前咱说那个宿便，
1: 是的，
0: 对不
1: 对，
0: 哎，
1: 这个就是。而且它会反映在什么呢？比如说你的脸上，女同志比较在意的，我这脸怎么长斑呢，
0: 哎，对呀，
1: 这个40-50岁开始这个各种斑斑点点长痘啊，怎么还长痘了呢，
0: 啊，
1: 比如说张嘴之后口腔有一些异味，
0: 哎，对，
1: 都影响咱们的社交了。
0: 是的。
1: 另外你会感觉人比较油腻，
0: 嗯，
1: 脸上容易出油，
0: 哎，对，
1: 然后开始掉头发。其实我告诉你，归根结底你问题的根源体内垃圾太多了，
0: 啊，
1: 一定要把它排出去。体内的垃圾毒素，这个垃圾排出去之后，那你吃再多的有营养价值的东西才会吸收。
0: 是，
1: 你不排出去，里面占着位置呢。就像啥呢，说你家有个仓库，
0: 啊，
1: 里面堆满了东西，
0: 啊，
1: 你再买也放不进去呀，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对呀。
1: 所以说今天大家想订购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团购机会。
0: 是的，
1: 因为本身益生菌呢，它在市面上现在卖得很火，
0: 嗯，
1: 我们今天这一款5周人的益生菌冻干粉活菌型不添加蔗糖的话199，哎，你完全可以试一试，给咱们的肠道好好的洗个澡清一清，你会觉得特别的轻松啊！市面上79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20条，今天前20位订购买4盒再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热线
0: 16504311001650431100。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
1: 哎呦，这位是4号线，你好。
0: 你好。
2: 哎，你好，丁涛医生君。
1: 丁涛，好的，先生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这个男士也要吃上。
0: 哎，对。
1: 对，现在因为很多男士什么呢，就是这个喝酒，
0: 嗯，
1: 是不是，
0: 哎？
1: 哎，我跟大家说，酒后啊，你这个肠道是比较脆弱。
0: 我拿我举例子吧。
1: 嗯。
0: 我喝点凉啤酒，第二天指定是相当难受。
1: 是的。
0: 哎，就大家可以脑补一下，相当难受。
1: 再有就是说，有些朋友说我经常生病，
0: 嗯，
1: 或者说孩子生病之后打针。
0: 哎，对。
1: 我跟你说，用完抗生素之后，你隔2小时你去用益生菌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啊，
1: 因为那个东西是特别能破坏咱们肠道菌群的，
0: 啊
1: 啊，所以说这些人群包括孩子说一有点啥小毛病，这抵抗力不好了，益生菌也一定要吃上的，少吃药，多吃你身体里当中该有的这个有益菌。
0: 再一个，好多小朋友他一看着吃的他就止不住，
1: 哎，
0: 老百姓话来讲就容易老吃央食喽。
1: 对，
0: 哎，你这来点益生菌非常好啊！
1: 看思妍对自己家孩子是非常了解的，是不是？
0: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家孩子就是，总排那个叫羊屎蛋儿
1: 啊，
0: 哎，
1: 干，
0: 哎，就是说这个身体当中有火，再加上他吃的特别多，完了那脾胃的运化功能还不 行，后来我就开始夸夸给吃益生菌，
1: 嗯，
0: 才开始见效。
1: 但是自己买是不是挺贵的？
0: 确实贵，
1: 就给孩子吃，大人有时候都舍不得吃
0: 啊。对啊，
1: 但是今天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定上，说实话是没有利润的，
0: 嗯，
1: 厂家为了做一个推广，是不是？那今天能做到199，买四盒送四盒，一共是8盒，160条。那你合一下，一条那才1块多钱，这回咱们全家
0: 多便宜，
1: 对吧？跟我们的孩子一起吃。

0: 吃，分享给父母吃，跟老伴一起吃，都放心，而且都不心疼了啊！
1: 而且就这个，我觉得就可以放在我们家这个水壶的旁边。
0: 对，
1: 哎，谁瞅着谁来一袋，谁瞅着谁来一袋。
0: 对，放在餐桌上啊，然后你没事往嘴里粥一条、
1: 哎，
0: 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1: 对的，
0: 今天想订购的朋友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今天这个进线也是非常火爆，我看20个名额所剩无几了，还有最后的3-5个名额，您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来沟通一下，看看啊，记好我们的热线。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嗯，现在哈，我们就是说，哎呀，每天都吃的挺好的，是不是？
1: 嗯、对呀、
0: 啊。这个鱼啊、肉啊，这个
1: 太油腻，
0: 火锅、烧烤、麻辣烫、米线，你看，说着说着就乱七八糟都来了。
1: 你看看，它肠胃的负担实际上是很重的。
0: 没错。
1: 你天天真是胡吃海塞，啥玩意儿都造啊！
0: 但是我们现在真的很难抵抗这些诱惑。你说，活在这个年代，我们不吃干嘛呀？
1: 嗯、
0: 有时候吃点也行、
1: 嗯。
0: 但是你就一定要保证你的这个肠道健康是有活力的。
1: 哎，对。
0: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小年轻人他怎么吃都没事儿、
1: 哎、
0: 但是我们说30岁以后这就不太行了哈、
1: 啊、对，
0: 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益生菌的补充去调节，
1: 是，
0: 而且长期的坚持。今天199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朋友们一定要一天吃1到2条，好不好？
1: 哎，行，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如果说您自己去买益生菌的话也一定要选好，是不是？
1: 哎，对，咋选呢？你说说。
0: 你哪怕不在我们节目当中订购，你说我就是叛逆，我出去买吧、
1: 啊、
0: 行 OK， 咱不说价格，你一定要看什么，一个是菌群的数量、
1: 哎、
0: 啊，它多不多，量大不大，
1: 还有种类。
0: 对，第二就是这个菌种，它用的什么菌种，这个种类多不多。
1: 哎，对，
0: 那我们今天选取的五洲人品牌的，它一个是菌群非常多，28种益生菌，而且他家技术非常厉害啊，24种专利益生菌，这个含金量不用多说了。
1: 哎，对。
0: 然后活菌数量是非常高的，每一袋啊，我说是每一袋，就是这一条，你粥进嘴里，它就是大于等于900亿的。
1: 哎呦，
0: 那一整盒是18000亿 CFU 的含量。
1: 你看，
0: 另外
1: 这数量嘎嘎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天花板级别的含量，比一些网红爆款的含量还要高。我们不怕你去对比，吃益生菌就要吃好的。
1: 嗯，
0: 而且再说技术啊，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1: 哎，
0: 它能保证益生菌都是活的，
1: 是
0: 到你的肠道内，它是可以存活下来才能干活的。
1: 嗯，
0: 所以你就一口温水漱下去，或者是用37度以下的，
1: 一定是37度以下啊，
0: 或者是牛奶呀、饮料啊，冲一下就可以了。
1: 嗯、对
0: 啊，那家里孩子有便秘的、拉肚的，你也不能给孩子吃药啊，对不对？你就吃点益生菌，是一种特别好的调理方式。
1: 是的，
0: 提醒大家，想要订购的话，继续打电话进来。我看我们热线是非常火爆，
1: 来吧，
0: 把名额占上啊，
1: 赶紧占名额啊，家人们。
0: 嗯，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订购。
0: 订购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先生，跟您说一声再会啊。
1: 嗯，
0: 好啊、这个益生菌呢、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啊、对，
0: 而且你发现今天是物超所值，199买4盒送4盒，一共8盒，160条啊，给您免费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你想想199这个价格，你自己去楼下这个十字的地方去买，能买多少？
1: 我记得头两天给孩子买，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0: 大几十一盒吧，
1: 大概70-80块钱吧。
0: 是的、
1: 那还是用网上买用券了呢。那用券了，不用券下不来呀。
0: 是、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您放心的来订购，不管是这个活菌的数量啊，活菌的种类啊，包括技术啊，我们给大家选到都是天花板级别的。
1: 对。
0: 还有就是价格好，你想想199买到这么多，那这回我们不仅是自己吃，那给父母、给孩子、跟老伴一起吃，都是很放心的，也不心疼了。
1: 对
0: 啊，那我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是有点便秘啊、
1: 嗯、
0: 那我几天不上厕所那么严重吗？
1: 嗯，
0: 其实你会发现有些其他的变化，一个就是你的小肚子，要不就疼，要不就胀。
1: 哎，对对对，
0: 哎，哦，有一阵儿我没吃过益生菌的时候就是这样，我说这怎么回事呢、
1: 啊、
0: 有点疼，然后还不上厕所，就非常难受、
1: 啊、对。
0: 另外一些女同志比较细心的，你会发现皮肤也会出现一些衰老，皱纹开始增多了、
1: 嗯、
0: 脸色不好，
1: 好像还有一部分人就脸上咔咔开始憋痘。
0: 是的、
1: 哎、
0: 我跟大家说，如果你排便不是很通畅的话，其实是特别容易衰老的。
1: 嗯。

0: 话讲说奇面多慧、
1: 啊、
0: 就是
1: 啥意思啊？
0: 奇面就是面色面容的面、
1: 啊、
0: 慧就是晦暗的慧、
1: 哦、
0: 奇面多慧、
1: 啊、
0: 你从脸色就能看出来人的这个年龄增长，不光是女性，男性也一样。
1: 对，
0: 你说暗黄啊蜡黄啊黑斑色块比较多呀、
1: 嗯、
0: 年龄大了也出油爆痘，这都是跟肠道健康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我说益生菌一定是要来补充的。另外一些男性朋友说，哎呦我这将军肚你觉得美观吗？是吧，你说我也不咋喝啤酒，怎么有这个将军肚呢、
1: 哎、对呀，那吃太好了可能
0: 是的、
1: 嗯、
0: 你说肚子里的东西堆积的这么多年没排出去，再形成一个什么，就脂肪堆积了、
1: 哎、对、
0: 啊、所以说今天这个益生菌一定要买到啊，囤到手。现在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了，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
1: 哎、
0: 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把名额先占上，199还是能给您做到买4盒送4盒，一共8盒，一分钟之后这个名额柠檬和思妍不敢保证。
1: 对，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是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产品它的好处在哪里啊？首先就是活菌型，另外不添加蔗糖、
1: 哎、
0: 有些朋友还在问说你这个甜不甜呢、
1: 啊、对呀，
0: 我跟大家说是挺好吃的，但是它不是糖、
1: 嗯、
0: 没有添加蔗糖的，而是益生元啊。益生元它吃起来是有一点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
0: 但我们放心，怕糖的糖糕的朋友你放心来吃啊。另外28种益生菌6种益生元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呵护活菌直达您的肠胃啊。市面价79一盒，今天199，买4盒送4盒，一共8盒，160条，160天给您的肠道好好洗个澡。我们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朋友们拨打场外电话再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抢到我们的这个优惠名额，同样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1: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5: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7: 我不是凶手。
6: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8: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几个月后，我终于做了合管。成为合管以后，我才知道那会儿的地下赌场有多么黑暗，也渐渐知道我是怎么被海哥他们骗了的。最早我做摇骰子台的合管，工作的时候我先把骰子和钟拿给玩家验，都没意义了，我就拿起来上下摇，一般摇五次之后把钟放在台面上示意大家下注，看众人都下好了，我会摇一下零表示买定离手，玩家不可以再动已经压在台面上的钱，大家没异议就把钟子掀开，身边的小丫头就根据输赢情况赔码。如果出现骰子靠在别的骰子上或者是重叠在一起，则宣布这局作废，场上玩家可以撤回下注，也有的赌场不让撤。这个看起来很公道，实际上猫腻很多。客人验钟和骰子都是白忙活，根本验不出啥，因为啥毛病也没有。猫腻啊，在台子里面，就是说定做桌子的时候已经把机关下进去了，桌子不是普通的桌子，桌面下面有一块超薄强磁感应板，骰子是特制的，敲开砸碎你也检查不出什么毛病，但是那东西很神奇，可以人为的控制出豹子通杀大小，当然呢大小也是可以控制的。桌子外有个看起来无关紧要像旁观者或者赌客模样的人啊，有时候呢也远远的站着，很可能就是这个人控制着那个感应板，一个很微小的遥控装置，具体上边那些怎么钮是怎么按操作的我现在也没搞懂，因为人家根本没教我。我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放下骰子钟的时候要准确的把钟放在指定位置，放偏了就不好用了。开钟的时候要恰到好处，一定要确认场外的那个人操作完了才开，绝对不能乱开，如果那个人还没操作我就开了还好说，万一正赶上他要操作我开钟，让玩家亲眼见证骰子变化的全过程，那赌场就会被人砸了。放下钟我就要监督大家压钱，玩家压钱正好是控制骰子的人操作时间，我得护着骰子钟，提防别有人突然过来掀开。不过到了后来呀，一般有点规模的赌场都不那样做了，那年月行业不规范不道德的赌场多了去了，有这样的事儿一点儿也不奇怪。慢慢的我和这个厂子里的所有荷官都成了朋友，这些家伙每个人手里都有点绝活，场上的暗灯也成为了我的好哥们儿。算起来华子、强哥、大军都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在这些人身上我又学到了一些大斌那儿没学到的东西，也结识了经常来串场子玩的大斌的一些朋友，没事的时候他们教我也是毫不保留。出签这个东西千变万化，而且总在不断的更新，所以常常要去适应新的签数，去学新的签数，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出什么新花样。大斌算是我的第一个师傅，是他把我真正带进了门。日子一天天飞快地过着，我的技术似乎也天天在提高。这段日子里，也见过形形色色来赌场出签的人，

都被抓到了，所以不能说是行家。各种出千方式让人想都想不到。我一个台面一个台面的升着，待遇也一天天提高，我每天都很卖力。按照我当时的想法，干个五六年我就可以回家去见我的父母了。赚来的钱我不敢乱花，都一点点的存上。不止一次梦见我回到家乡，还清债务，全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也总是在梦里想象着父母看到我出息了高兴的样子。我很想家，但是我只能是想想而已。1996年，可能是赌场的保护伞不行了，赌场转战去了上海。去上海的时候，老板只保留了很少的一部分人，我成了幸运者。我们搬到了上海一个高档住宅区，在这个赌场我成了主力。我终于熬到百家乐的荷官，平时练习的一些手法有了用武的地方了。百家乐呀，最早是这样作弊的，牌没毛病，随便验，洗牌、切牌、削牌都正常，然后把洗好的牌放进牌宣里面，牌宣一般都是透明的，方便场外的玩家监督。把牌放进牌宣以后，上面用隔挡推进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长方形的透明的盒子，外侧就一个出口，用于荷官发牌，一次只能出一张牌。这些看起来没任何毛病，似乎很难捣鬼，问题就出在牌宣上。牌宣的长短和扑克正好吻合，但是高低就稍微大了一点儿。那东西做得很是巧妙，就高那么一点点，但是那一点儿对荷官来说就足够了。发了庄家和闲家的牌以后，有的时候不是一把就能定输赢，需要补牌，这个时候就需要荷官的快速计算能力和临场的快速应变能力。发牌的时候，荷官是用一根或两根手指把这牌从牌宣里面拖出来，荷官的位置可以从第一张牌露出的边儿看出那张牌是什么，而外面的玩家则看不到。这时候荷官可以选择这张牌是留是发。一般正常发牌的时候，这个牌是要留的，如果是花牌，一般是直接的发出去不留。按照百家乐的规矩，补到花可以继续补，留下的牌荷官根据场上庄家和闲家的牌面和赌注来权衡，闲家少庄家多，那就是希望闲家赢，这样多出的利润就被赌场拿去了。反之，庄家少闲家多，就希望庄家牌大，这个时候需要荷官计算出庄家补了这张牌对赌场有利，还是不给闲家对赌场有利。有时候直接发牌就把双方的输赢敲定了，那是避免不了的。荷官的主要作用体现在补牌的时候，全由荷官根据赌注来选择。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一张牌啊，往往能决定生死。毕竟百家乐直接出现7-6、8-9，或者直接一家是9的时候不多，即使直接出8、出9，另一家还可以通过补牌来打平的。具体操作当中呢，对荷官的技术和心理素质要求很高，每次发牌的时候，牌上面的切面还是很整齐的，只有在发的时候，荷官要通过手指头来错个牌边去发，这个边只有指甲那么厚，要用那个拇指肚把这个小边顺出去，没有点功夫那是

做不到的，场外的人任你火眼金睛也看不出来。赌场的规矩是荷官身后是不可以有玩家的，也可以算是国际惯例吧，所以提牌的时候不怕被人发现，就算有人站在身后看，就算能看到牌露了个边儿，也不会想很多，露边儿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荷官必须抓住这一刹那。荷官在场上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不能总低头看牌，所以不能专注地盯着看，而是做出扫一眼的样子，或者用眼睛的余光去看。我终于知道我当初的钱是怎样输出去的，也知道30万是如何欠下的了。当时我有这样的想法，哼，那群北京的杂碎，再让我遇上，我非要了他们的小命不可。不知道在我这里输钱的凯子是不是也有要我小命的冲动呢？赌场搬到上海依然很火爆，不知道哪里来的赌客，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别看平时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到了这儿一样的赌徒面孔，赌徒的心态，赌徒的嘴脸，赢了呼天豪地，输了悲天创地。看了太多的人输，看了太多的形形色色的赌徒，我的心也终于麻木起来了。赌场生意兴隆，我的待遇也水涨船高，早已不是一个月3500了，而是计时工资一小时1000块。当然了，我主持的台子也必须赢钱，不过也不能赢得太过火，有的场次老板还暗地里给荷官提示让一些凯子赢一些。好日子没过多久，1997年春末的一个晚上，那天跟平时一样人声鼎沸，赌徒们贪婪专注地盯着眼前的局，没有人注意外面发生了什么。大概是午夜1点多，我跟平常一样正主持百家乐的台子，那会儿我已经可以游刃有余地主持一个台面了，不是特别忙的时候还有时间帮陪马的小丫头涮水钱。忽然外面传来一阵喧哗声，接着冲进来一群人，警察，我们是警察。我的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警察，警察咋了，了不起呀、啊？就在我一愣神的功夫就被人一把按住了，抬头一看才发现来的这伙人都穿着便装，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把枪，5.4、6.4微冲啥的。后来才知道那是一次严打行动，好像叫什么春雷行动。当时我被要求双手抱着脑袋靠墙蹲着，然后有人搜身，身上所有东西都被搜走了，现场乱哄哄的，警察的呵斥声，赌客的求饶声，申辩声，还有哭声，好一阵子。警察有条不紊地清点现场，收缴了桌面上所有筹码钱，所有的台子当场就被砸了，木头碎片落得满地都是。我觉得赌桌里的机关他们没发现，因为那东西太不起眼了。处理完物品，他们把参与赌博的分成了两拨，赌客和赌场的。我们都被要求抱着脑袋，不准互相说话。趁着乱的时候，我偷偷四下张望，发现大斌被分到了赌客里面，他的身份极为隐蔽，即使场上的常客也都以为他也是一样来玩的。我看他的时候，他也在看着我，用眼神示意我，对我轻轻地摇了摇头。我立刻就懂了，进去啥也不能说，打死了也不能说。这里不但是牵涉到赌场老板的利益，

最最主要的，我如果都说了，会是什么下场呢？这里面的利害关系我是知道的。乱了不知道多久，现场大概清理完了，我们排好队，裤腰带被人拽走了，我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抱在头上，被赶着往外走。到了外面，嚯，好多人呢，大都是穿制服的警察。由于是午夜，稀稀拉拉有些路过看热闹的，但都被隔得很远，还有很多辆警车，里面的人堵得忘乎所以，直到此刻才想起被抓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被分成好几波，分批装进了警车。在警察局里，我一口咬定自己是被雇佣的员工，什么都不知道，只是知道读百家乐的规则，所以在那里主持台子。其他事情我都和警察说实话啊，在另一个城市如何赚钱少才到赌场打工的，我是跟着老板来到上海的，只管看台子，其他什么都不管。我还装可怜的跟警察说啊，老板还欠着我的工资。那审我的警察斜着眼睛使劲瞅我，瞅得我一阵心慌，我觉得他肯定不信我说的话。但是我心里明白，赌场每个人的待遇只有几个核心的人才知道，赌场的那几个老板不说，其他人是不可能知道别的什么的。这要说了，性质可就不仅仅是赌博那么简单了，老板们比我更清楚其中的道道。我一口咬定什么也不知道，警察也无从追问。警察问我一个月挣多少钱呢？我做出一副思考的样子，不一定吧，看赌场的效益，赢了就多给一点，输了就千八百的和基本生活费。之后再没人搭理我了。审讯完了，我被撂在那儿，不准睡觉，我瞪着眼睛熬到天亮。第二天早上7点钟左右，我又被叫进去一个办公室里，问的还是那些问过的话，有专人记录，问过以后让我看，按了手印，又把我带回原来的地方。大概10点多宣布了对我的处罚结果，由于参与聚众赌博，拘留15天，罚款5000元。半个月一眨眼就过去了，进去后就一直没人和我提交罚款的事儿，直到拘留期满，大斌来接我，我才知道是他替我交了罚款。大斌的舅舅，也就是我的老板，被抓走了，大斌正在想办法，可能有点麻烦，赌场只好歇业，而我就这么失业了。出来以后，一直给大斌帮忙跑腿儿，没几天，发现自己确实也帮不上什么忙。大概过了有一个月左右，我觉得我继续待在上海只会是大斌的一个累赘，赌场继续开张似乎不大可能。上海离家很远，一直没能适应上海口音，听着满大街的阿拉侬好，我是外乡人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一次喝酒，我跟大斌说我想离开上海，他当时反对得很厉害，但也没见过我，他见留不住我，给我买了一部手机做分手礼物。1997年还是满街大哥大的配传呼那个年代，小型手机很少有人用，价格贵得吓人，代号一共要18000块，估计现在扔到地上都没人捡。大斌说他随时准备东山再起，那时候还需要我来帮他。
于是我就接受了这份厚礼。又待了几天，和这些朋友举行了几场告别宴，我离开了上海，回到了离家近的一座城市，租了套房子，算是有了落脚的地方。1997年，满街都是赌博机，游手好闲的我天天去那里玩，扑克机是死活不玩的啊，就去摇摇三七机，10块钱换100个币，打发空虚无聊的时间，输了就输了，从来不和机器较真儿。在游戏厅里，慢慢的又认识了一些人，那是一些投机的人，他们整天待在游戏机房里面，也不正经去玩，但对哪些机器吃了多少分，吃了多少币，哪些机器啥时候爆过，研究得很清楚。一旦有机器吃的分多了，机器上的人一离开，他们立刻站上去玩。事实上，他们费尽心思也没捞到多少钱。渐渐的，彼此都混熟了一些，经常一起去喝点扎啤，吃点烧烤。这些人还是一些小赌徒，没事的时候就凑到一块儿玩斗鸡。在这个地方，我又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

0: 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1: 我不是凶手。
0: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2: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九集。
1: 跟大斌道别以后，我离开上海，回到了离家近的一座城市，租了套房子，算是有了落脚的地方。那个时候满街都是赌博机，在游戏厅里慢慢又认识了一些人，随着逐渐混熟了，经常一起去喝点扎啤，吃点烧烤，这些人还是些小赌徒，没事的时候就凑到一块玩斗鸡。这斗鸡呀，是一种很普及的赌博方法，一副扑克，打法类似梭哈，三个一样的最大，依次下去就是同花的顺子，同花的杂牌，杂牌的顺子，杂牌。要是两家出一样的牌的时候，就比牌面最大的一张牌，三张都一样大的时候，则要比花色，依次是红桃、黑桃、方块、草花，有的地方也管这个叫斗智。我觉得这个叫法更形象，一副牌多家玩都可以，三个人、七个人都可以玩，每人发三张牌，每人只能看到自己的牌，根据自己拿到的牌的大小决定下注还是跟注。你可以通过跟注的过程去试探别人，也可以通过察言观色来估计对方的底牌，整个过程就是斗智的过程。但是发到手里的牌的好坏也是输赢的关键，你分到了一手烂牌，任你演戏演得再好，人家底牌好是不会被你轻易吓唬走的。刚玩的时候，我每次下注的金额是1块钱，不要以为这个赌注小，底前1块，封顶10块，只剩最后两家的时候才可以看底牌，要求看的那一家必须压双倍才可以看。如果觉得牌好，可以在1到10块之间任意下注，下家要跟也必须压同样的注，也可以先闷一次，紧跟着的下家必须双倍跟，一局下来激烈的时候也能达到几百块。开始大家都漫不经心地玩着，打发时间，图个乐呵，总有不认识的人加入进来，我也从不出千，一切听由天命。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有人在我眼皮底下出千，我就将计就计，狠赚一笔。那天被打发出去买扑克的人拿回来一副魔术扑克，这东西我在赌场工作的时候接触过不少，我也没去说破，反正你认识我也认识。可能他眼神不够，只认得自家的牌，我可是全场都认识，也乐得的捡现成的。我经常把自己的扑克故意收拢在一摞，这样他想看我的牌也只能看出一张来。有时候他们故意碰我的牌，想碰开看清所有的牌，我也装糊涂，从来不去说破。我在场上就很容易认出联手搞鬼的人，也知道他们里面哪些是凯子，当然了，我可能也被当成凯子。但是那些凯子也有不甘心就这么输的，想尽办法，比如把牌故意掐个边儿做记号什么的，我从不说破。我仗着认牌比他们快，每天都能赢个10来块钱。我赢的钱一分不留，都是请大家吃吃喝喝。一来呢，在这样的局子我从不用手法，二来大家看我经常赢钱，但是从没把钱拿走，他们都愿意和我交朋友，都说我斗鸡玩得好，我呢也乐得大家奉承我。大概请了他们20多天的课，他们可能发现想赢我的钱不容易，就慢慢的淡了。这期间他们拿了多少种这样那样的扑克我都不记得。从这个局里我认识了三元。三元是附近最繁华的步行街上的地头蛇，个子不高但很壮实，据说他蹲了好几次监狱， 也没有正经工作，养了几个小姐，专门在电影院陪人家看电影。他和几个哥们儿在电影院附近暗地里盯着，防止遇到有人不给小费的事情发生。小姐陪人进了电影院，他没事就跑到电影院附近的游戏厅里面晃。玩的久了，就经常一起去喝酒。有一次，我俩都喝得有点高，他搂着我的肩膀，舌头也大了，就说了，哎，老山呐，你看得起我的话，咱哥俩真心交个朋友。我还算清醒，有点不以为然，哼，你拉倒吧，还和我交朋友，差点把我当凯子。他喝了不少，却一点也不糊涂，竟有点不好意思了。我看他不好意思，也有点后悔把这话说出来。

哎，老三呐，哥们儿那会儿糊涂啊，真不是特别的想搞你。大家说你从外地过来，看着像有点钱儿，大家都这么说，我也不能拧着。结果呢，我们搞了半天都让你赢了。老三呐，我为啥想跟你真心交朋友，知道不？你这人讲究，不是那种认钱不认人的人，赢了多少也不拿走，都给兄弟们花了。我就看中你这样重情义的讲究人。老三，你不跟兄弟好，就是看不起我三元。喝了点酒，又给他这么捧，心里受用，借着酒劲儿跟他好顿吹牛皮，几乎把我自己吹成了赌神。从此以后，三元有意无意地帮我张罗局子，最后和一个开练歌房的小老板接洽上了。小老板经常去玩斗鸡，玩得挺大，底钱100，封顶1000。拿这个小老板的话讲，本来想凭脑子赢钱，可是输得自己体格扛不住了，想捞点回来。这些年我发现，凡是想找人去出千捞点的人，大都是那些输得很多的人，正常赢钱的人才不会去找人去走偏门。在他练歌房的小包间里，我简单的给他演示了几把，他看得高兴得很，连说没问题。由他带我去，我扮作他练歌房的啤酒供应商，刚好我也有点小钱儿，不怕没本钱。跟三元商量的结果是，我和练歌房的老板上去玩，三元他们负责外围，怕赢了拿不走啊。赢了钱分3份，我1份，小老板1份，三元他们1份。那个局设在洗头房里，那家洗头房共2层楼，1楼洗头洗脚洗面，2楼一半是员工的生活区，一半是做按摩的小包间。我跟小老板事先约好，我假装溜达到那附近，一时兴起进去洗头的，恰好遇到有生意合作伙伴的小老板，然后他带我一起上桌玩。1997年赌博出老千不是很多，所以大家都没怀疑我。开始我没玩，只是站在旁边看，有人让出地方让我上来玩，小老板也吵着说，哎，你赚那么多钱干嘛呀？这点小局能输几个呀？快点来吧。我推说对这个赌法不熟，要先看一会儿。那个时候我对各种赌局都很谨慎，一定要先确定有没有人耍滚。看了一段时间，确认扑克没问题，也没有用针挑过的痕迹，场上的人也都没问题，稍微有点小问题的就是有个家伙把4个 A 的背面都故意用指甲压了印儿，淡淡的，不仔细看很难发现。每次 A 发到了他家，总是先闷几次。这些小把戏当然瞒不过我的眼睛。看了一会儿，大家总动员我玩，我半推半就，也就跟着下了注。斗鸡的规矩是赢家发下次的牌，每次发牌的时候，我都把一些需要的牌放在下面，发的时候看需要把大牌发给小老板。啊，我为什么这么做呢？我自己洗牌发牌，我自己大，那很容易让大家发现问题啊。大部分时候是发2家大牌或者3家大牌，但是发给小老板的都是最大的，然后给他提示。由于我给小老板发最大的牌的时候，别家也是大牌，那自然要跟了。他看到有人跟，就把牌拿起来看看，然后再选择跟。这样拿了大牌的人会以为他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牌，自然愿意和他斗下去。我在场上扮演一个看热闹的角色，偶尔也要故意跟几次才放弃。这样的一局就可以斗回来几万。当然也不能总这样去搞。一下午小老板就赢了7万多，我则输了几千。出师告捷，
晚上我们六个人一起去娱乐了一通，把钱都分了。第二天又去，场上多了几个生面孔。我观察一阵，没有耍滚的，也就上去和大家玩。几把下来，发现有点不对劲儿。其中有一个半秃的家伙，好像知道自己底牌和场上别家底牌一样，要么很利索的放弃，要么就总闷着。不管他是闷到底，还是翻着继续跟，总是他大。看他的发牌似乎没啥毛病，但是我知道肯定有鬼。我格外注意他，仔细看他发牌的每个细节。他发牌很慢，而且每次都用左手拿牌，大拇指先将最上面的一张牌向右推出一个很大的牌边，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接牌以后再发。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他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总是并拢在一起。当时没搞明白问题出在哪里，每次他发牌的时候，只要他跟着闷牌，我多大他也不跟，偶尔做样子跟几下，同时给小老板提示不让他跟牌。我发牌的时候，他似乎对我的手法没察觉，虽然出了这段插曲，但并没影响小老板赢钱。当天赢了大概3万左右。晚上我打电话向大斌咨询，电话里他先把我好一通数落，嘿嘿，你个傻瓜，这也看不出来，其实就是个小把戏，那个人食指跟中指中间加了个图钉。啊，我恍然大悟，太简单的小儿科把戏了，我咋没看出来呢？看来赌博出千不是手法了得，就是全能的。前面说过，电视节目里那个瘸子和赌神的签书也有利用图钉的把戏，那个谢顶的家伙也用图钉看牌，他左手大拇指将上面的牌推出一个边儿，右手食指和中指夹着图钉去拿牌，通过图钉的反光看到了底牌。他的右手大拇指一直放在图钉上，右手闲的时候，别人根本看不到图钉，只有去拿牌的时候，右手大拇指才挪开，只有在他的角度才可以看到图钉的反光，别人则看不到。这样玩了有几天，那个谢顶的家伙也不是常来，我对他挺闹心。记得有一次我是 K 通花砸牌，他也是小通花顺，他发牌看他闷了几下，我知道他不小，他可能知道我的底牌，不跟吧怕他会怀疑我，硬着头皮跟了几次，输出去3000多。轮到我发牌，我从不把大牌派给他，他不来的时候我心情很好，来了也不影响我搞鬼，我也不能总去，总让小老板赢钱呢，会让人怀疑啊。我让小老板慢慢的养这个局，不能一下子把大家砸倒了啊。这样过了半个月左右，场上人来人去，不断有新人参加进来，也有人玩几次就不来的，核心就那几个人，这几个人都输了不少钱，偏偏就是这些不停输钱的最恋局。我跟小老板赚了不少，我是内行，赢那些外行凯子很容易，不过很快这个局子里面又来了一个老千。那天又来了几个新人，开始我对他们不是很在意，玩了一会儿我发现其中一个人的发牌手法和洗牌方式很专业，我知道遇到了同行了，不过他的手法还比较初级，只是也足以糊弄场上的凯子罢了。他总喜欢捡牌，捡好了就收在牌底，洗牌的时候下边的牌基本上是不动的，发牌的时候留给自己，或者捡好了两家牌分别发给自己和场上他想宰的凯子。
我不能确定他对这些手法了解多少，当天所以就没作弊。轮到他发牌的时候，我抢着切牌，切得比较深，那样他总是不够发。可能他把我也当成凯子，一次给我发了个五六七的同花顺，他是三个十。他玩得很谨慎，没有起手就闷牌，而是拿起来看。这个时候我不能不说话呀，我笑着对他说了，哎，大哥，你的点儿真性啊。我故意把点儿字儿拖得长一点啊，在老千的行话里把凯子称作点儿。要是我遇到这样的事儿，我会直接把我手里的三个十啊唬到牌里去让给对方。可是他对我的话有点无动于衷，也许是个刚出道的老千，我不能当冤大头啊，我没看牌直接把牌推了，不跟。他这个时候才有点寻思过味儿来，脸上露出一丝慌乱的表情，陪着笑脸儿啊，这兄弟输了多少啊。我没什么好气儿，用输钱人常有的口吻说了，大概六千多吧。他看似闲聊，认真的跟我说了，哎，兄弟，我看你下注挺爽快的，是个豪爽人，是我朋友吧，晚上我请你吃饭。人家伸棍子给我，哪有不顺着棍子爬的道理啊。他再也没搞滚，我也没搞滚。散局的时候，他过来很亲热地拉着我的手，非要我和他一起去喝一杯。我说还有个哥们儿，他一点也没犹豫啊，说那一起呀。吃饭的时候，他拿出六千块钱给我，啊，知道他下午赢了不少，我也没推辞。吃了一会儿，我跟他就推心置腹起来。他知道我是和小老板一伙的，我也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他叫铁军，吉林人，平时帮他哥哥搞汽车长途运输代理，啊，平时没什么事儿呢，就到处找人赌，知道的局儿不少。铁军也知道自己的手法还不是太好，也不敢搞大了。这个局儿是一个司法局的常客带他来的，那小子并不知道他有点手法。他还问我会多少，我说了几样，估摸着这些呢他是知道的。一顿饭下来，我们就算认识了，决定一起合作抓凯子。这样一来呢，一次赢钱不得不分成四份，三元也没意见，我却觉得有点狼多肉少了。接下来的日子就是赢，每天不是我赢就是小老板赢，再就是铁军赢。时间长了，人越来越少了。经过铁军的引荐，赶了不少局，这期间发生的事儿都很俗套，无非就是哪些人参与了，赢了怎么分账，牌桌上该如何演戏，赢了钱往家里一汇，自己留了10万左右。就是通过铁军儿，我认识了一个叫小年的哈尔滨人，因为这个小年，我吃了大亏。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

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一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客。

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啊，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儿；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四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三五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8到10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一斤6到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一斤两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 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1次2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5斤送5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订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3: 我是思妍。
2: 思妍，有没有发现我最近有一些变化？
3: 哎呀。

0: 啊，变美了，变漂亮了，哎，身材变得好了。
1: 但是你说的是实情，这身材体态是不是觉得，嗯，哎，轻盈多了？
0: 哎，今天我跟你说，看着你的那一刻，我觉得你整个人都在散发光芒。哎，
1: 这脸色也不错吧？
0: 哎，真不错，
1: 小肚子也平坦了。
0: 哎呀，真是，最近干啥了？
1: 我自己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
0: 啊，
1: 我当然是有妙招了。
0: 啥妙招？
1: 所以也赶紧分享给大家。因为我最近用3个多月的时间呵护了一下自己的肠道健康
0: 啊。你咋呵护的呀？
1: 而且也是顺带着给听众朋友们提前试用了一下，就是这个新升级的一款冻干益生菌。
0: 哎，我听说这玩意儿真不错，但我没吃过。
1: 那你没吃过太落后了，我们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
0: 啊，
1: 但是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带到节目当中了，
0: 啊，
1: 就是因为我们得给大家找到一款性价比包括品质都得是拉满的这样一款。那么这一款呢，几乎可以说是当前市面上益生菌品类的天花板了，
0: 啊，王者了。
1: 对，我自己试用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好，
0: 嗯，
1: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排便变得非常规律。
0: 哎呀，这个我跟你说，那真是人生一大得劲之事啊。
1: 是的，一天一次特别舒服，那垃圾该排的都排出去了，肚子才能平坦。
0: 是的，
1: 肠道才能轻盈有活力啊。那有的朋友你会发现他并不算胖，但就是肚子偏大。
0: 那老多人了都老大肚啊，
1: 这可是个不好的信号啊。而且肠道不好，人是没办法健康的。
0: 嗯，
1: 你想啊，就是食补，你啥有营养吃啥，但是你吃进去之后吸收没有啊？
0: 没吸收，那你营养你咋供给全身营养呢？
1: 是，其实呢，咱们肠道非常重要，人体所需的营养90%都是靠肠道吸收的。
0: 嗯，
1: 另外90%的毒素，你懂吧？这个垃圾也是靠它排出的。
0: 哎，是的。
1: 所以有人说肠道是万病之源，你想要健康，你想离健康更近，想让自己的免疫力更高，首先就是改善你的肠道健康，
0: 让肠道更健康。
1: 那你的肠道是会发出警报的，朋友们可以自我检测一下，比如说你有没有经常一吃就撑？
0: 对呀，
1: 肚子就不舒服，胀肚的。
0: 是啊，是啊。
1: 再比如说2天3天都不上厕所，
0: 哎呀，老难受了。
1: 那是便秘。
0: 嗯，
1: 要么就是经常腹泻。
0: 哎，对，
1: 拉肚子稀呀，然后有时候排出那个粪便呢，颜色比较深，气味非常难闻。
0: 嗯，
1: 那我可以告诉您，您这是体内垃圾太多了。
0: 哦，
1: 那你像这些便秘、腹泻、胃口不好、消化不良，还有容易打嗝、胀气、口腔有异味不敢说话，那太难受了。
0: 哎，对呀，哎，那相当难受了。
1: 哎，都是肠道不健康的一个信号。那怎么改善呢？
0: 这个快说说。
1: 哎，我们肠道里的细菌可以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无害菌3大类。
0: 啊，
1: 正常情况下呢，这有益和有害菌是相对平衡的。
0: 哎，对。
1: 那这时候你的免疫力就是正常的，不容易生病。但现在我们现代人的肠道菌群经常是失衡的，比如说你生活作息不规律啊，经常是熬夜还早起，吃药吃的比较多，尤其是咱们从小吃那个用那个抗生素。
0: 哎，对。
1: 情绪压抑，再有环境污染等等，都会让我们这个有益菌大量的消亡被破坏。
0: 嗯，
1: 那有害菌占据高地大量繁殖了，那你肠道菌群就失衡了。
0: 哦，
1: 那最后一定是肠道功能紊乱，人体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免疫力低，爱生病。那你整个消化系统从进到出不通畅，那它就没有工作效率了。
0: 哎，对呀。
1: 那有一句话说，人体70%的抗体都是由肠道提供的。
0: 嗯，
1: 所以你说肠道健康跟免疫力跟抵抗力有没有关系？
0: 那肯定有关系，
1: 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怎么做，就是直接把益生菌补充进来。益生菌有益菌多了，肠道动力就足了。
0: 哎，
1: 啊，那么刚才我们说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0: 嗯，
1: 其实这些年大家比较了解益生菌的。
0: 哎，对，很了解。
1: 我们小时候最开始接触这个词儿的时候，是不是从电视广告里什么啊乳酸菌酸奶的广告，那时候特别流行。
0: 对呀，啊，所以说总买酸奶喝吗？
1: 包括现在大家也经常喝，但是我跟大家说，酸奶它需要几点，首先是冷链运输。
0: 哎，对，
1: 一遇热那有益菌就死了。
0: 嗯，
1: 所以你喝到肚子里基本上都不是活菌，它就死了。
0: 你就喝就只能说算是喝奶了。
1: 对，有时候我去超市看那酸奶都没在冷柜留着，心呢，
0: 嗯，
1: 特别不舒服。再有一个，有一些人是不适合酸奶的，比如说很多老人，
0: 啊，
1: 孩子就不适合。
0: 哎，对，
1: 因为有些酸奶含糖量是非常的高，
0: 嘎甜嘎甜呢，
1: 非常不好。再有就是 对牙齿有一定腐蚀。
0: 嗯，
1: 那么喝酸奶啊，可能起到的效果就微乎其微了。不喝酸奶的话，我们怎么做？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缺什么补什么，直接就是益生菌，你给它吃下去
0: 啊。
1: 一旦你的菌群减少的话，肠道就出现问题了。那我们去买益生菌的话，最重要就看两点。
0: 看啥呀？
1: 一个是菌株的种类
0: 啊，
1: 第二个是益生菌的数量
0: 啊。就这个种类是我就是吃啥样的，
1: 对，
0: 完了数量呢就看它这玩意儿含量
1: 多
0: 不多。
1: 对
0: 啊，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五洲人品牌的益生菌冻干粉。
0: 嗯，
1: 活菌型而且不添加蔗糖。
0: 哎呦，那行啊。
1: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看这个盒子上给大家标注了每盒18000亿 CFU。
0: 18000亿，
1: 没错。
0: 哎呦
1: ，CFU 是它的一个单位数量
0: 啊。
1: 那么每一小条一包呢，仅仅两克，
0: 啊、
1: 里面就有900亿 CFU 的活菌。
0: 哎呦，
1: 一口下去就这一小条啊，900亿活菌就补充进去了。
0: 哎呦，
1: 我跟大家说，就900亿这个含量是标准天花板级别的活菌数量。
0: YYDS，
1: 对比你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网红爆款益生菌含量还要。高，
0: 哎，这是你刚才说的数量，
1: 是的，
0: 还有个种类呢。
1: 种类，这款益生菌它是28种益生菌，
0: 嗯，
1: 其中24种还是专利益生菌，
0: 啊，
1: 盒子上有清晰的标注，
0: 标
1: 您拿到手可以去看。这里柠檬就不一一去读了，而且还有6种益生元，
0: 啊，
1: 还有维生素 B1、B2 的添加。
0: 哎呀，行啊。
1: 那益生元是什么呢？6种益生元，
0: 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益生元啊必须得有，
0: 嗯，
1: 它相当于益生菌的食物
0: 啊，就是益生菌得吃的玩意儿。
1: 对，喂饱益生菌了，这益生菌才能积极的给肠道干活呀，
0: 啊，
1: 对不对？另外，你看我们这一款益生菌还是使用了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0: 啊，
1: 什么意思？就是护航益生菌
0: 啊，
1: 把益生菌包埋起来，让它活着到达肠道才能起作用。
0: 哎，这个我觉得很好，
1: 非常重要。
0: 就
1: 是
0: 我那么多数量，是吧？往我吃了，完了没到肠道，那不白瞎了吗？
1: 对呀，啊，所以这个技术它就能抵抗胃酸的侵蚀，抵抗胆汁的破坏，最后让益生菌到达肠道，
0: 啊，
1: 这就是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0: 哎呦，这个技术行啊！
1: 这样的益生�菌才能来得快呀，啊！
0: 哎，对呀，啊，
1: 你吃3到5天，感受一下肠道的一个变化。上厕所费劲的，你每天吃1到2袋就可以
0: 啊。
1: 饭后吃，而且你记住，益生菌它是双向调节。
0: 哎，
1: 不管您是便秘排不下来，还是拉肚子糖便稀的，
0: 嗯，
1: 吃益生菌都管事儿。
0: 对，
1: 而且它是活菌，我说了，双层的一个微胶囊包埋，到达你的胃肠当中，它是可以存活出来的，可以继续滋生出更多有益菌来保护你的肠道。你会感觉什么呢？吃东西不撑不胀了
0: 啊，
1: 肚子这一块，哎呀，相当的轻盈，
0: 得劲儿了。
1: 哎，所以说主要就是针对大家肠道的问题、消化的问题，便秘的、腹泻的、上吐下泻的，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一去检查各项指标高，你的益生菌都有帮助。
0: 嗯，
1: 那如果今天大家想要订购的话，一定要先把名额占下来。
0: 好，
1: 因为我们团购这个益生菌也不会经常在节目当中做的。
0: 嗯，
1: 尤其是这种天花板级别的含量，
0: 是的，
1: 我说了，每盒18000亿 CFU， 你自己去找。
0: 哎呦，
1: 能不能找到？
0: 找不着。
1: 所以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进行分享，一定是好的。
0: 嗯，
1: 那么专柜里面这一盒是79块钱。里面一共是20条一盒啊，每天喝一袋的话能喝上20天。其实说实话，现在你去这个楼下这个十字的地方，你去买一盒益生菌，那70-80块钱不一定是啥，
0: 啊，对，
1: 量也不一定有咱们这个大，含量也没有咱们这个高，是吧？
0: 嗯，
1: 咱们这个正常是79块钱一盒，是20条的。
0: 嗯，
1: 那但是有很多朋友说糖便，我反复的上厕所沾池子，说20年来都是这样。
0: 嗯，
1: 或者说我不消化的问题，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改善，反反复复的。那我跟你说，你要吃个一盒，不可能说彻底的给您改善，一定要时间拉长，
0: 哎，
1: 周期拉长效果会更好。
0: 嗯，
1: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做分享的话，给大家带来一个实惠的组合。
0: 怎么个组合？
1: 让大家多吃几个月啊！你看市面一盒是79
0: 啊，
1: 今天给到大家一个团购价格啊，199。你算算，199你自己只能买到2盒，
0: 2盒
1: 啊，2盒多。
0: 对，
1: 今天直接给大家翻倍，给到 要大家四盒。
0: 哎呦，这行啊！
1: 对，199四盒，一盒才不到50块钱，
0: 哎呦，
1: 是吧？
0: 是啊。
1: 但是我们的优惠还没结束，今天呢，前20位订购的朋友买4盒再送4盒，一模一样的
0: 8盒了。
1: 没错，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
0: 哎呀，
1: 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那您能用上将近半年的时间，好好给您肠道洗个澡。记住，199元，前20位订购的话，直接到手8盒，160条。如果您想多订购一些，多得到一些，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五洲人的益生菌，咱们是属于益生菌冻干粉，直接倒在嘴里就能吃。
0: 哎呦，真方便。
1: 对，或者说你用这个37度以下的温开水或者饮料啊倒进去啊，直接去喝就可以了。
0: 你说这37度的事儿啊，我以前犯过毛病，我用的是开水。
1: 那可不行
0: 啊！我开水冲完之后，我说这玩意儿咋没有效果呢？
1: 把益生菌烫死了，是不是？
0: 哎，对对，所以说温度很重要啊。
1: 对，所以大家要用37度以下的水或者是饮品啊冲着去喝，直接倒进嘴里那就更方便了。
0: 对，
1: 一次一条，一天1到2次。今天呢，199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免费给您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如果有些朋友说，哎，我经常在网络上或者说在药店里啊，自己经常吃，那您会发现我们今天这个品，包括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量也大，够吃。那您抓紧时间抢占一个名额，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6个月以内的新生儿，他是不生病的。
0: 哎，对呀，
1: 有孩子的朋友知道吗？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新生儿免疫力高
0: 啊。
1: 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新生儿体内的双歧杆菌，就是这个益生菌哈，占到肠道总菌群的60%左右
0: 啊，含量挺高。
1: 是，人家自带的，所以说这个益生菌就是你身体里本该有的。但是呢，随着年龄越大，年龄的增长，咱们肠道里的菌就越来越少了。
0: 哎、对，
1: 50岁以后就只有10%了，
0: 越来越少了。
1: 60岁以上的老人体内的这个有益菌含量就只有7.9%了，
0: 更少了。
1: 所以说，你上了年纪，更要主动从外界去补充益生菌，让咱们的肠道年轻起来，免疫力提上去。
0: 哎，
1: 今天呢，就是价格合适，199，前20位的话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那您自己去买的话，得600多块钱。
0: 哎，对呀。
1: 所以咱们相当于给您便宜了300-400块钱，400多块钱，
0: 真合适啊，
1: 非常的超值。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益生菌，我强调2点、一个是就是它的数量，每袋大于900亿的益生菌活菌数量，那么每盒是达到18000亿 CFU 的活菌数量，
0: 这数值真高啊。
1: 对，另外一点，咱们说这个里面的菌株啊，数量和种类，28种益生菌，24种专利益生菌，那说明这个品牌它的一个科技实力，无需多言，这个含金量非常之高。
0: 那你看，
1: 另外6种益生菌给大家添加上，6种益生元给大家添加上，它作为一个益生菌的食品，喂饱益生菌，让它好好干活，再加上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呵护菌株直达你的肠胃，协同作用，那么来的这个感觉是非常快，来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大家能理解吧？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199，买4盒送4盒，一共到手8盒，160条的这个量，能用上5到6个月，将近半年的时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进行抢购：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我们迎接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2: 你好，我订益生菌。
1: 订益生菌哈，咱们订一套两套。
2: 订两套。
1: 订两套，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咱们是不是经常吃啊，女士？
2: 对，这个得常吃，少点肠道菌群嘛，不是？
1: 哎呀，是啊，您看您就是非常懂健康的朋友啊。
0: 嗯，
1: 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再见，女士。
0: 恭喜您订购成功。
1: 嗯，好，我们等客服给您打电话就可以了啊。
0: 是的，
1: 你看今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为啥我特意问一次啊？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啊，每位朋友是限购两套，
0: 限购两套。
1: 对，就是你最多订两套。
0: 嗯，
1: 如果说你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你可以订上两套，一共是16盒。
0: 嗯，
1: 但是您放心，我们的保质期非常长，24个月，2年的时间。
0: 两年呢？
1: 对，你自己吃也好，跟家人分享完全都没问题啊。199买4盒送4盒，但只有20个名额。今天就一个要求，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650431100。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1: 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思妍。
1: 嗯，今天跟大家说这个肠道健康的问题啊，肠道健康了，你的健康才会开始。
0: 是的，
1: 哎呀，很多朋友说我这个肠道健康的问题啊，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0: 嗯，
1: 哎呦，这一辈子了，或者说您30年、50年了
0: 都这样。
1: 对，就是老毛病，你可能也没在意它。
0: 嗯，对，
1: 但是你天天拉肚子，或者说老是便秘，真是很难受，
0: 相当难受了。
1: 而且它是全方位影响你的健康。
0: 嗯，
1: 影响到你营养的吸收。
0: 哎，
1: 影响到你垃圾的排出。
0: 是的，
1: 你整个人都不通了，你说健康从哪儿来？
0: 那你看看，
1: 还有的朋友说我吃饭，哎呀，我不吃饭我就特别特别饿。
0: 哎，
1: 但是
0: 一吃还堵
1: 着。对，就特别饱。
0: 哎，
1: 堵着，而且老打嗝，
0: 就感觉是啥呢，就感觉有气儿。
1: 是，
0: 哎，上不来也下不去，
1: 这就是堵的症状，
0: 你看看，
1: 对吧？然后说去药店嘛，买点药去，买点那个促消化的。
0: 嗯，
1: 那一盒可能也要几十块钱。
0: 哎，对，
1: 你当时吃完之后感觉哎还不错，好像有点通气了，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0: 哎，
1: 对，
0: 对
1: 吧？还有一点就是消化的问题，你吃饭不消化，你的肚子什么梆梆硬的。
0: 嗯，
1: 你比如说你今天吃了2碗米饭，但是你没有上厕所，那这些东西它就被你的身体完全吸收了吗？
0: 哎，
1: 那并不是。
0: 最后你会发现呢，那真是排起来呀，挡挡难受啊。
1: 对，而且它产生一些垃圾毒素，却堆积在你的小腹当中。
0: 哎，
1: 也就是肠道里面排不出去，
0: 就以前咱说那个宿便。
1: 是的，
0: 对不
1: 对？
0: 哎，
1: 这个就是，而且它会反映在什么呢？比如说你的脸上，女同志比较在意的，我这脸怎么长斑呢？
0: 哎，对呀，
1: 这个40-50岁开始，这个各种斑斑点点，长痘啊，怎么还长痘了呢？
0: 啊，
1: 比如说张嘴之后，口腔有一些异味。
0: 哎，对，
1: 都影响咱们的社交了。
0: 是的。
1: 另外你会感觉人比较油腻。
0: 嗯，
1: 脸上容易出油。
0: 哎，对，
1: 然后开始掉头发。其实我告诉你，归根结底你问题的根源，体内垃圾太多了。
0: 啊，
1: 一定要把它排出去。体内的垃圾毒素，这个垃圾排出去之后，那你吃再多的有营养价值的东西才会吸收。
0: 是，
1: 你不排出去，里面占着位置呢。就像啥呢，说你家有个仓库。
0: 啊，
1: 里面堆满了东西。
0: 啊，
1: 你再买也放不进去呀。
0: 啊，
1: 是不是？
0: 对呀。
1: 所以说今天大家想订购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团购机会。
0: 是的，
1: 因为本身益生菌呢，它在市面上现在卖得很火。
0: 嗯，
1: 我们今天这一款5洲人的益生菌冻干粉，活菌型，不添加蔗糖的话，199。哎，你完全可以试一试，给咱们的肠道好好的洗个澡，清一清，你会觉得特别的轻松啊！市面上79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20条。今天前20位订购买4盒，再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热线：
0: 1650431100，1650431100。
1: 嗯，是的，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益生菌哈，你算一算啊，199八 盒160条的话，一条才1块多钱，
0: 那也不贵。
1: 你看现在你1块多钱能买到酸奶吗？你也
0: 买
1: 不到，买
0: 不着。
1: 而且酸奶就像我说的，它跟益生菌还是本质上有严重的区别。
0: 嗯，
1: 你要指着喝酸奶补充益生菌，你得喝多少啊？
0: 那你喝啥时候去啊？
1: 但是你要
0: 喝一桶，
1: 对吧？今天我要是喝每天花1-2块钱，让我的肠道更健康，或者让我通便，包括解决便秘的问题啊，解决我不消化的问题啊，每天能上一次厕所呀，那你愿不愿意？
0: 哎呀，那你
1: 太愿意了。
0: 必须的，还用问吗？
1: 是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赶紧订上，并且一定要坚持在家一天一袋啊，就是一天一条，抓紧时间来抢上我们的名额，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650431100。
1: 大家听过一个地方吗？广西的巴马，哎，这个叫长寿之乡
0: 啊，
1: 在全世界来讲啊，它是长寿五大乡之一。这里的老人啊，百岁老人非常多，

0: 而且巴马的老人过了100岁之后依然是耳聪目明，身体还特别好，还能下地干农活。
1: 哎呦真厉害。
0: 那科学家就研究了说，哎呀，为什么人家能那么长寿那么健康
1: 啊
0: 所以啊进行了研究这个空气啊环境啊水啊，然后就发现了水有问题。
1: 水有啥事啊？
0: 人家这个水当中就含有一种双歧杆菌。
1: 哎呦，这我去打点这水回来行吗？
0: 是吧、
1: 啊、
0: 说白了这个水啊自带益生菌、
1: 啊、
0: 而人家当地人是从小喝到大，
1: 你看看
0: 这个对他们长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打小喝这水这个肠胃就好。
0: 对呀、啊、那我们这个没有这种水怎么办？主动的去从外界补充。没错、
1: 哎、
0: 今天给您解决这个问题，益生菌冻干粉，活菌型的，而且是不添加蔗糖的啊。如果说您怕糖的朋友也完全没问题，放心来吃。市面价是79一盒，一盒里面是20条。那么今天呢给到大家的团购价格199块钱，买4盒再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一天呢你吃一条的话就能吃上5个多月，将近半年的时间、
1: 哎、
0: 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
0: 哎呦，这位是4号线，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丁涛医生君。
0: 丁涛，好的，先生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这个男士也要吃上。
1: 哎，对。
0: 对，现在因为很多男士什么呢？就是这个喝酒，
1: 嗯、
0: 是不是？
1: 哎，
0: 我跟大家说，酒后啊，你这个肠道是比较脆弱。
1: 我拿我举例子吧。
0: 嗯。
1: 我喝点凉啤酒。第二天指定是相当难受。
0: 是的，
1: 哎，就大家可以脑补一下，相当难受。
0: 再有就是说，有些朋友说我经常生病，
1: 嗯、
0: 我说孩子生病之后打针，
1: 哎，对，
0: 我跟你说，用完抗生素之后，你隔2个小时你去用益生菌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啊，
0: 因为那个东西是特别能破坏咱们肠道菌群的
1: 啊、
0: 嗯，所以说这些人群包括孩子，说一有点啥小毛病，这抵抗力不好了，益生菌也一定要吃上的，少吃药。多吃你身体里当中该有的这个有益菌。
1: 再一个，好多小朋友他一看着吃的他就止不住，
0: 哎，
1: 老百姓话来讲就容易老吃央食了。
0: 对，
1: 哎，你这来点益生菌非常好啊。
0: 看思妍对自己家孩子是非常了解的，是不是？
1: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家孩子就是总排那个叫羊屎蛋
0: 啊，哈
1: 哈，哎，
0: 干，
1: 哎，就是说这个身体当中有火，再加上他吃的特别多，完了那脾胃的运化功能还不行，后来我就开始夸夸给吃益生菌，
0: 嗯，
1: 才开始见效。
0: 但是自己买是不是挺贵的？
1: 确实贵。
0: 就给孩子吃，大人有时候都舍不得吃
1: 啊。对啊。
0: 但是今天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订上，说实话是没有利润的。
1: 嗯、
0: 厂家为了做一个推广，是不是？那今天能做到199，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那你合一下，一条那才1块多钱，这回咱们全家去吃
1: 多便宜，
0: 对吧、
1: 啊？
0: 跟我们的孩子一起去吃，分享给父母吃，跟老伴一起吃，都放心，而且都不心疼了啊！
1: 而且就这个，我觉得就可以放在我们家这个水壶的旁边。
0: 对，
1: 哎，谁瞅着谁来一袋，谁瞅着谁来一袋。
0: 对，放在餐桌上、
1: 嗯、
0: 啊，然后你没事往嘴里粥一条、
1: 哎，
0: 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1: 对的，
0: 今天想订购的朋友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今天这个进线也是非常火爆，我看20个名额所剩无几了，还有最后的3-5个名额，您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来沟通一下，看看啊，记好我们的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3: 你好，订购。
0: 订购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先生，跟您说一声再会啊。
1: 嗯，
0: 好啊，这个益生菌呢、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啊。对，
0: 而且你发现今天是物超所值，199买4盒送4盒，一共8盒，160条啊，给您免费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你想想，199这个价格，你自己去楼下这个十字的地方去买，能买多少？
1: 我记得头两天给孩子买。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0: 大几十一盒吧，
1: 大概70-80块钱吧。
0: 是的、
1: 那还是用网上买用券了呢。那用券了，不用券下不来呀。
0: 是、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您放心的来订购，不管是这个活菌的数量啊，活菌的种类啊，包括技术啊，我们给大家选到都是天花板级别的。
1: 对。
0: 还有就是价格好，你想想，199买到这么多，那这回我们不仅是自己吃，那给父母、给孩子、跟老伴一起吃，都是很放心的，也不心疼了。
1: 对
0: 啊，那我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很多朋友说

0: 哎呀，我是有点便秘啊、
1: 嗯、
0: 那我几天不上厕所那么严重吗？
1: 嗯，
0: 其实你会发现有些其他的变化，一个就是你的小肚子，要不就疼，要不就胀。
1: 哎，对对对，
0: 哎，哦，有一阵儿我没吃过益生菌的时候就是这样，我说这怎么回事呢、
1: 啊、
0: 有点疼，然后还不上厕所，就非常难受、
1: 啊、对。
0: 另外一些女同志比较细心的，你会发现皮肤也会出现一些衰老，皱纹开始增多了、
1: 啊、
0: 脸色不好，
1: 好像还有一部分人就脸上咔咔开始憋痘。
0: 是的、
1: 哎、
0: 我跟大家说，如果你排便不是很通畅的话，其实是特别容易衰老的。
1: 嗯，
0: 古话讲说其面多晦、
1: 啊、
0: 就是
1: 啥意思啊？
0: 其面就是面色面容的面，晦、
1: 啊、
0: 就是晦暗的晦、
1: 哦、
0: 其面多晦、
1: 啊、
0: 你从脸色就能看出来人的这个年龄增长，不光是女性，男性也一样。
1: 对，
0: 你说暗黄啊、蜡黄啊、黑斑色块比较多呀、
1: 嗯、
0: 年龄大了也出油爆痘，这都是跟肠道健康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我说益生菌一定是要来补充的。另外一些男性朋友说，哎呦，我这将军肚你觉得美观吗？是吧，你说我也不咋喝啤酒，怎么有这个将军肚呢？
1: 哎，对呀，那吃太好了可能
0: 是的、
1: 嗯、
0: 你说肚子里的东西堆积的这么多年没排出去，再形成一个什么，就脂肪堆积了。
1: 哎，对、
0: 啊、所以说今天这个益生菌一定要买到啊，囤到手。现在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了，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
1: 哎，
0: 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把名额先占上。199还是能给您做到买四盒送四盒，一共8盒。一分钟之后，这个名额柠檬和思妍不敢保证。
1: 对，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嗯，是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产品它的好处在哪里啊？首先就是活菌型，另外不添加蔗糖。
1: 哎、
0: 有些朋友还在问说你这个甜不甜呢？
1: 啊、对呀，
0: 我跟大家说是挺好吃的，但是它不是糖，没有添加蔗糖的，而是益生元啊。益生元它吃起来是有一点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
0: 但我们放心，怕糖的糖糕的朋友你放心来吃啊。另外28种益生菌，6种益生元，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呵护活菌，直达您的肠胃啊！市面价79一盒，今天199，买4盒送4盒，一共8盒，160条，160天，给您的肠道好好洗个澡。我们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朋友们，拨打场外电话再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抢到我们的这个优惠名额。同样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7: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

0: 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北京时间早上的7:3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吉林省大部分地区被降水覆盖，部分地区有中雨，需防范强对流天气。气温回落至2字开头，但白天依旧偏热。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辽源、吉林市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市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小雨转晴的天气，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20度到28度；四平小雨转阴，19度到26度；辽源中雨转小雨，19度到25度；通化中雨转小雨，19度到25度；白山中雨转小雨，18度到26度；白城晴，18度到28度；松原小雨转晴，20度到28度；延吉中雨转小雨，20度到27度；长白山保护区雷阵雨，7度到11度；长春小雨转晴，20度到29度。

们来关注新闻。为了给大家营造更加舒适有序的观展环境，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会即日起统一调整园区及展馆的开放售票时间，园区与展馆整体运营时间同步执行。园区展馆开放时间是每天的7点整统一开园开馆，其中室外展区游客每天7点30分可入场观展，室内展馆游客每天8点整可入场观展。清场时间是每天的16点30分开始游客清场，闭馆时间是每天的17点整统一闭馆闭园。现场售票时间是每天的7点30分至15点30分。除了现场购票渠道以外，大家也可以通过长春农博园微信小程序、抖音、快手、美团、携程等官方平台提前线上预约购票，操作便捷，轻松观展。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2026年度电视剧引导扶持项目公示名单，吉林省共有2部电视剧成功入选，分别是幸福蓝海影视文化吉林有限公司申报的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磐石》，长影时代上海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申报的当代涉案题材电视剧《溏心菠萝》，2部作品成功入选国家级扶持名单，是吉林深耕影视创作、完善影视产业布局的重要成果。依托长影影视底蕴与本土影视企业创作力量，我省持续深耕红色题材、现实题材精品创作，不断提升吉林影视品牌影响力，助力文化强省建设。8月15号，高等教育评价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吉林省高校在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亮点频现，共有4所高校上榜，上榜高校数量较2025年增加1所。吉林大学位于全球101至150名，继续领跑省内高校。东北师范大学排名同样保持稳定，位于全球500。

601至600名，吉林农业大学实现显著进步，由去年的全球901至1000名提升至全球701至800名。此外，东北电力大学作为新晋上榜高校，今年首次进入世界1000强，位于全球901至1000名，实现历史新突破。

8月15号，东北超常规赛迎来最后一轮收官战，四场比赛同时开球，全是硬仗。经过激烈角逐，长春对沈阳1-0，通辽对延边1-1，大连对呼和浩特4-0，鸡西对哈尔滨2-4。至此，长春、延边、沈阳、大连携手出线，恭喜四支晋级球队，也感谢八支球队这个夏天为球迷带来的精彩比赛。8月15号，亚太足球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告，为深入推进长春亚太足球俱乐部职业化建设，进一步完善俱乐部治理体系与竞技人才梯队架构，提升俱乐部整体竞技水平与行业竞争力，推动俱乐部核心竞技管理工作朝着制度化、系统化、专业化方向高质量发展。经长春亚太足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决定，聘请杜振宇先生出任长春亚太足球俱乐部技术总监。长春市动植物公园七夕相亲大会重磅来袭，8月19号至8月23号，在女儿国和五行山中间搭建了姻缘墙，只要你把姻缘卡贴到墙上，就能领到七夕限定明信。如果在一年内完婚，凭结婚证和明信片联系园区，就能收到雪饼侯或者是严冬任意一人的专属婚礼祝福。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从8月17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全面推行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就医全流程优先、零等待便民服务举措。本举措覆盖窗口挂号、门诊就诊、医技检查、窗口缴费、取药、住院等全流程，打破传统仅窗口优先模式，实现就诊全程排队置顶，大幅减少排队等候时间，实现优先服务随到随诊，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除挂号、就诊、检查、取药等就医零等待外，该院门诊还推出系列敬老助老服务，全面提升银发人群的就医体验和满意度，将敬老服务落在实处，实实在在温暖人心。近日，2026年全国航空航天模型无人机项目锦标赛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圆满收官，长春市君威勇士代表队斩获8战全胜的骄人战绩，成功拿下该项目全国冠军。本次赛事为国内无人机竞技最高级别国家级赛事，汇聚全国众多顶尖参赛队伍同台竞技，这是全国第二支斩获无人机足球 F9A-A 项目全国冠军的队伍，刷新了东三省在该国家级科技体育赛事的最佳成绩。眼下正值长春旅游旺季，一条长春公交女司机上班日常短视频走红网络，有外地游客专程奔赴长春打卡 G222 路公交车，只为遇见视频里的网红驾驶员小阿雪。据了解，胡文雪大学就读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专业，毕业之后她没有选择对口行业，而是考取 A3 驾驶证，成为一名公交驾驶员。自正式入职长春公交集团南通汽车公司后，他手握方向盘，一干就是2000多个日夜。学生时代就觉得开公交车特别帅。胡文雪回忆，上学乘车时，他总爱坐在前排，静静观察驾驶员换挡、转向，平稳进站。看着司机载着乘客奔赴目的地，这份职业的种子就在此心底

生根发芽。一辆公交，一条线路，一份坚守。如果来到长春，不妨搭乘 G222 路，感受这位90后女司机平稳的车技，邂逅车厢里独有的城市温柔。据媒体报道，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完善全社会的婚育知识体系，其中婚姻登记的便利度大幅提升。一些地方将婚姻登记服务中心开进公园、旅游景区、商场、地铁站、游船、音乐节、银行、云端、雪山等场所。例如，因站点名称的独特，合肥市肥西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入驻合肥轨道3号线幸福坝站，成为全国首个设在地铁站内的婚姻登记点。截至目前，这座特殊的婚姻登记处已迎来超5700对新人。还有的地方民政部门直接入驻音乐节，提供现场结婚登记服务。云南大理、新疆乌鲁木齐、四川成都、浙江宁波等多地曾在音乐节举办期间提供现场结婚登记服务。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江全宝分析称，一方面是结婚更加便利了，另一方面是通过物质奖励等多种方式，将鼓励措施进一步前置到婚育全链条中。

夏夜路边的烧烤摊，居民楼下的餐馆，烟火气十足，但油烟直接外排，让很多楼上的居民苦不堪言。即便关上窗户，油烟味还是往屋里钻。这事儿到底有没有解决办法？据了解，8月15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给出回应。法典明确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另外，深夜占道、露天烧烤也是城市顽疾。法典明确提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否则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8月15号下午，电影《牛来》相关词条冲上热搜第一。据了解，2026年暑期档动画电影《牛来》因画面粗糙、两人团队，票房仅7000余元，却反向爆火，成为一场全网围观的猎奇行为艺术。随着网络热议，这部动画电影因制作粗糙、剧情荒诞而意外出圈，反倒激起了部分网友的猎奇心理。多家影院顺势反向加场，排片量不降反升。而在短视频平台上，网友们没闲着，对牛来的整活层出不穷。有网友表示，烂片不一定看，但烂到极致的高低想看看怎么个事儿。看过的网友调侃，在 AI 盛行的时代，还有这种水平的人坚持手搓，勇气可嘉。导演的一位亲友告诉记者，这是导演和他妈妈两人亲力亲为创作的电影，用15年没请团队，全靠手搓。亲友说，最感动的是导演的妈妈，他们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没有投资就自己做。他支持孩子不只是动动嘴皮子，而是边学边练，亲身投入电影创作。片尾曲都是妈妈自己唱的，他从精神到行动上都在支持自己的儿子。除此之外，记者注意到多位网友及 AI 从业者将电影《牛来》中的片段进行二创，制作了马来、狗来、熊来、驴来等视频，甚至还有网友将近日热映的《奥德赛》与《牛来》合创，制成奥牛，获得数万点赞。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8月15号，旺旺集团面临重大经济危机，旺旺最大对手竟然是糖，登上微博热搜，引发网友热议。在评论区，大多数网友表示太甜了，童年滤镜再厚也扛不住配料表焦虑和当代人重视的控糖风潮。也有网友对旺旺产品表示支持，希望能出减糖版产品。当天晚间，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父亲一直都在家里，强调每个消费者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今天大家提的建议我们也都铭记在心，旺旺人勇者无惧，强者无敌，不断尝新，自强不息，再次感谢大家对旺旺的关注和支持，感恩在心。随后旺仔俱乐部发布了一篇图文回应网友们的减糖呼声，晒出一系列无糖及低糖的旺旺新品，其中包括饮料、零食等。近日有网友拍摄视频反映，郑州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室外排队等候区的电子大屏循环播放空调出风制冷的虚拟画面，被网友调侃为赛博空调。针对此事，景区工作人员作出回应，该等候区在室外搭有遮阳棚，配备风扇，园区所有室内剧场均配备空调，全天开放，大屏播放空调吹风画面仅为舒缓游客高温排队时的烦躁心情。8月14号，澎湃新闻从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获悉，原定于8月15号晚在该剧院演出的邻剧社成立10周年巡演西安站已收到取消通知，目前可办理退票。据此前报道，2026年7月，郭德纲在武汉演出中即兴改编红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因改编内容未经报备涉嫌违规，武汉市文旅局已于8月11号正式立案调查。当时郭德纲在饰演济公，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原词微山湖上静悄悄予以改编，并加入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哄等戏谑词句，以喜剧包袱方式演唱。事件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少关注。近日，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宣布，许昌生活广场店将于2026年12月正式关闭，引发关注。8月16号，记者致电胖东来生活广场办公室负责人表示，生活广场的员工不会因为这家店倒闭而失业，会调整岗位。胖东来生活广场工作人员表示，接下来科技广场店会开业，至于开业时间是否和这家店无缝衔接，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员工可能会调整到那家店去，具体看安排。近日，一男子吃下母亲存放2年的拆封挂面后上吐下泻，母亲以为他受凉，又喂其过期感冒药，该男子就诊后差点进了 ICU， 相关话题登上了热搜。据深圳市龙华医院公布的病例，患者小佳回忆，事发当晚他加班到11点多，饥肠辘辘，母亲心疼他劳累，找出了一包已拆封2年的挂面煮给他充饥，小佳饿极了，没细看面条状态，也没吃出异样，几口就把整碗面条吃完，仅过去几小时，小佳就感到心里灼烧难忍，紧接着不停呕吐，水样腹泻。母亲一开始以为其是加班受凉，就给他喂了几颗生产日期不详的感冒药。小佳吃完后不但没见好，反倒吐得站不起来。第二天到医院一查，多项指标爆表，转氨酶指标是正常的10几倍。医生一度下达预告，那告知他随时有进 ICU 抢救的风险。医护人员立刻采集他的呕吐物、粪便送检，检测结果让人震惊。样本中抽出的这个黄曲霉素元凶正是那包存放2年拆封未密封的挂面。经过一周的住院治疗后，小佳终于康复出院。对此不

北京时间早上的7:56，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玲玲，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祝大家一切顺利。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4: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2: 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那我们的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 P